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雄鸡唱晓》，今天陪伴您的是李莹和小丽，刚好赶上端午假期，在这也是特别给大家推荐我们刚才说到的旅行信息哈，诚挚的邀请您好好考虑一下，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一起出行。我还是那句话，体育广播陪伴大家一起外出的这个机会并不是很多哈，可能也许是吧，您考虑一下哈。如果要想了解相关的一些信

0: 年的已经都过去了哈，30年的马上要来了。
1: 嗯，
0: 法国阿尔卑斯冬奥组委当地时间18号发布了两款会徽，他们是以光芒映照下显现的山峰为共同的意象，分别作为2030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标志性的视觉符号。他们的主席埃德加·格罗斯皮隆说，同一座山峰在2030年连接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两款会徽被构思为同一愿景下相互呼应的表达。他们共同体现了我们的目标，给予奥林匹克和残奥运动同样的位置、力量和可见度。
1: 嗯，另外他还强调了说法国深厚的奥运举办传统啊，并提到了1924年霞慕尼冬奥会、1968年格勒诺布尔冬奥会以及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以及最近的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啊，这都是法国举办的世界级赛事能力的有力证明。那会徽设计围绕着三大核心元素来展开，像山脉的轮廓啊，光芒勾勒出了山脉的轮廓，打开了全新的视角，象征着清晰、温暖和希望。另外，山峰也体现了高山运动的竞技场域啊，这也是法国的舒适圈，承载了挑战原始之美与突破极限的壮丽景色，也看到了光线交汇之处呢，形成了汇聚点，山峰随之显现，寓意着团结和相聚。看一看色彩吧，色彩方面，会徽是从光与冰的自然元素当中汲取的灵感，午夜蓝和天蓝色代表高海拔的深邃，另外呢，也看到了红色和粉色的渐变啊，传递出了赛事的激情与生命的活力。
0: 嗯，昨天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的比赛当中，中国女排是直落三局3-0战胜了法国队，目前在本站比赛当中是2连胜，尤其第三局哈，我们是在落后的情况下逆转了，非常不错。我们来听听记者李维带给大家的综述和报道。
2: 在逆转战胜德国女排之后，中国队在世界联赛的对手也会越来越强。昨晚面对法国女排，中国队的换人调整效果明显，最终3-0完胜了对手，拿下了土耳其站的2连胜。去年的世锦赛，中国队在1/8决赛中1-3输给了法国队，无缘8强，所以这场比赛球队是憋了一口气儿，期待可以拿下胜利。比赛中，中国女排派出的首发是主攻庄宇珊、李晨轩，副攻王傲谦、郭中南，接应唐鑫，二传张子萱和自由人王梦洁。比赛的前2局，中国队很快进入状态，进攻和拦网都占据了上风，牢牢地控制了比赛的节奏，25-18

0: 摁人效果不错，尤其是王媛媛和龚翔宇的登场迅速扭转了颓势，再加上李晨轩出色的发球，中国队25-19拿下了这一局，最终3-0获得了胜利。赛后中国队的小将郭忠南说，
1: 去年确实输过他们一次，然后这一次呢，我们确实抱着复仇心态来的，所以我们能打得这么好。
2: 自己的发挥满意吗？
1: 还可以吧，比较满意。
0: 今天晚上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土耳其站的第三个对手巴西队。中国队的主教练赵勇表示，
3: 还是立足于自身的发挥，把自己平时训练的这种能力在场上体现出来，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候，大家怎么能更拧成股绳拼。
4: 哎，那今天呢还会继续进行比赛，还是晚上的9点，我们将会迎战巴西队。那现在你也可以看到哈，各支队伍都没有派什么球星来，都在磨练自己的年轻队员哈。
5: 嗯，
4: 现在看到目前为止，中国女排尤其上一场比赛哈，确实是配合的越来越好了。也希望他们能够在接下来和巴西队的比赛当中积累更多的经验。
5: 嗯，另外关注一下篮球方面啊，今天是6月20号了，在6月21号到23号进行2场热身赛。中国男篮呢已经是到达了杭州备战。那根据 FIBA 的和 NBA 的相关规定，杨汉森是没有和球队一起出发，他将会单独的前往杭州，而且大概率呢将会缺席首场比赛。看到了中国男篮21人的名单，其中中锋呢像徐昕、焦伯乔、杨汉森和胡金秋，这都在其中。后卫线上，赵继伟也是成为了这一次比赛的队长。另外，程帅鹏、高诗妍、廖三宁、庞征林、赵维伦。前锋方面，咱们锋线位置还是比较充裕的。李洪权、蒋浩然、杨希浩、冯奥、赵嘉义、崔永熙、王俊杰、贺西宁、曾凡博、王浩然和朱俊龙。那根据 FIBA 和 NBA 的规定呢，看来这个

赛呢已经结束了，在四川打的。中国队的主教练刘洋表示说呢，热身赛取得了很好的锻炼价值。我们这次参加2026年 U17 女篮世界杯的目标是进前八。这次咱

0: N 赛北京站的比赛。那昨天在国家体育馆开赛了，首个比赛日进行了个人项目的资格赛和集体五球的资格赛。中国队在集体五球资格赛当中获得了全场的最高分，暂列集体全能第一，并且晋级了该单项的决赛。来听记者徐真的报道。
1: 在集体全能五球项目资格赛中，中国队凭借一套取材于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全新成套节目《她超越时代的诗篇》，以 27.20 分的高分位列第一。这套节目将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体操完美融合，展现了中国风独特的美感和力量。日本队和俄罗斯队暂列二三位。进入洛杉矶奥运周期后，集体全能比赛项目已调整为五球和三圈两棒。五球一直是中国队本赛季发挥较为稳定的项目。中国队此前在世界杯索菲亚站和塔什干站均获得金牌。根据赛制，五球资格赛的成绩将与20号进行的三圈两棒资格赛成绩相加，最终决定集体全能排名。个人项目方面，中国队派出了王子路和王琦两位选手出战。王子路在圈操和球操两项资格赛中登场，分别获得了 28.60 分和 26.50 分，以总分 55.10 分暂列个人全能第二位。王子路坦言伤病对自己有所影响，但主场作战倍感激动。
2: 非常的激动，因为我们这次能听到这么多同胞然后给我们在主场然后这么加油的话，我特别特别的激动。还是希望一步一个脚印能把我四项成套做好，就是我现在的目前的目标。
1: 王琦作为今年刚刚升至成年组的选手，在代操和棒操中发挥稳定，分别得到了 27.75 分和 27.05 分，以总分 54.80 分暂列个人全能第三位。王琦表示对自己的表现比较满意，主场作战充满动力。
2: 最满意的吧，可能就是稍微有点紧张，前面小动作可能就是马上就要出现错误，但是就是还是一个一个咬住了。有压力有动力吧，就是压力就是毕竟是在那个自己的国家，肯定是想尽全力就是为国家取得就是比较好的。
3: 比赛仍在进行中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票务的情况，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比赛哈。昨天2026年的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第一个比赛日，赛事呢是在贵州省的遵义市奥体中心来进行的。昨天进行了男子团体个人全能决赛以及单项预赛的比拼，我们力压日本和印度获得了男团的金牌。男团的决赛进行了自由操、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六个项目的比拼，我们最终是 241.458 分斩获的金牌。个人全能的比赛中，中国队的杨澜斌总分 80.665 分收获了铜牌，队友龙厚成排第五，金牌是被日本的西原一辉斩获，银牌归属了韩国的金泰阳。今明两天亚锦赛和亚青赛会同步进行，男子单项的决赛分别决出自由操、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六个项目的冠军。
0: 也看到了其他方面，像2026年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昨天在广东东莞落幕了，决赛面对印度队，中国呢一度是顶住了压力逆转战胜了对手，首次夺得了该赛事的冠军。那作为全球业余斯诺克领域的最高级别的团体赛事啊，整个的比赛可以说吸引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队伍的参与，是业余球员晋级职业赛场的关键通道。赛事呢采用是5局3胜制，每场比赛呢按照单打、双打、单打的这些顺序来进行的，既考验运动员个人的竞技能力，也考验团队整体的配合、临场的调整和排兵布阵的水平。那这一届赛事首度是来到了中国，吸引了世界各地的24支代表队参赛。东道主呢，中国队派出了2支队伍，像李成杰、潘一鸣和徐嘉瑞代表中国一队出战，马海龙、徐建豪和周建豪代表中国二队出战。教练员是庞卫国和李建兵。小组赛当中，中国二队呢两战全胜，锁定了小组头名，中国一队也是顺利突围。
3: 其实决赛当中打的也是非常的激烈哈，一直打到了最后一局。刚才说到了这个比赛的顺序，两场单打，一场双打，再两场单打，所以咱们打到了第五局哈，最后才3-2的比分首夺这项赛事的冠军。这个比赛呢也挺有意思的，是在虎门镇政府的举办之下，在虎门进行的哈，在东莞。那昨天游泳方面，2026年的全国游泳冠军赛男子200米自由泳的决赛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进行，小将张展硕笑傲了冠军之争，获得了金牌。决赛的阵容非常的豪华， 奥运冠军孙杨、潘展乐以及近年来表现强势的小将张展硕一起站在出发台上，还是张展硕的后程确定了优势啊，最终是以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第一个抵达了终点，成绩1分44秒98。费立伟和刘耀杰获得了亚军和季军，孙杨呢最终是获得了第六，潘展乐是获得第七。
0: 另外关注昨天 WTA 官宣了中国球员郑钦文收获了 WTA 德国巴特红堡站的500赛正赛的外卡的名额，成为了温网前最后一站500级别的草地赛事。那郑钦文在法网一轮游之后，在 WTA 500伦敦站也是一轮游。那另外前段时间咱们节目当中也介绍过 WTA 250诺丁汉站，止步了次轮出局了，成绩也不是特别的理想。目前呢，世界排名仅排在153名。那除了郑钦文获得外卡参赛资格之外呢，王晋瑜是凭借着排名自动入围正赛，而且张帅是参加本站赛事的资格赛。
3: 丹麦的名将霍尔格·鲁内近日宣布退出今年的温网，曾经高居世界第四的球员，从去年10月开始，斯德哥尔摩站遭遇到了跟腱完全撕裂，至今没有能够重新回到赛场当中。温网的缺席也意味着他的休赛期还会拉长。
0: 另外关注钻石联赛多哈站已经完赛了，这一站诞生了多项赛会和国家的记录，像古巴选手贝拉斯科延续了出色的状态，拿下了背靠背的冠军，第五跳跳出了15.13米，成为了两年来首位在女子三级跳远突破15米大关的选手。这个成绩呢是2023年以来该项目的世界最佳，也是将个人的最佳提升了

0: 险胜夺冠。另外呢，是斯洛伐克的选手扎布莱托娃打破了女子400米栏的赛会及国家纪录，成绩排名历史第六。多米尼加的保利诺打破了女子400米尘封了18年的赛会纪录。那这一战还诞生了多项个人的最佳，各项目的冠军都已经全部决出。
1: 伦敦马拉松的主办方确认，27年就是明年将会推出一次特别的赛事，2027伦敦马拉松双赛，拆分到4月24号、25号两天来举办，总人数大概有10万人，中签的概率呢就翻倍了。这次扩容呢，也是因为27年的赛事报名总人数超过133万，打破了今年创下的113万多人的这个报名记录，所以赶紧改革一下。赛事沿用传统的路线，只是明年举办一次不设常态化的路线，所有报名者参与两天的抽签，结果呢将在今年的7月初公布。初步规划男女精英选手分两天领衔赛事，迷你马拉松提前到周五举办。扩容产生的额外收入将会用于资助青少年运动项目，扩容之后预计筹得1.5亿英镑的善款，为英国带来4亿英镑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0: 另外关注一下6月19号到6月21号的端午小长假期间啊，这北京的一些小活动啊，比如说2026年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在通州区大运河举办。去年的时候这个赛事我也去现场观赛了，特别的好玩，而且大家不仅

0: 市体育局将原北京市端午节龙舟大赛升级为全国性赛事，成功打造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爆款活动，吸引观赛人数超18万人次。今年在延续去年赛事加多元融合成功模式的基础上，整合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市运会、市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等优质赛事资源，融合岭南龙船民俗表演和文创集市展览，并首次设置了市民也能参与的龙舟体验活动，让大家在观赛之余逛集市、亲水休闲，真正实现文商旅体展的全场景融合，进一步提升了端午节顶流赛事 IP 的影响力。北京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石峰华表示，
1: 希望百姓通过端午节的赛事活动啊，更加了解大运河千年

0: 过，也提前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希望呢大家能够在北京不出家门就能够在大运河上看到岭南风情的龙舟的表演。
1: 除了紧张激烈的竞技比赛，活动还特别邀请了广东岭南专业龙船表演队，他们带来龙船漂移、舞狮、咏春等极具岭南特色的民俗展演，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领略到南派龙舟刚柔并济的独特魅力。岭南龙舟队的领队何少峰介绍道：
2: 我们是来自佛山的南海的岭南龙舟队，25米的龙船在水上34米的窄道急转弯，6名舵手、32名扒手进行急冲刺的漂移，很惊险。我们受到北京邀请，有幸过来参加龙船漂移表演，感谢我们北京的市民们。
1: 此外，运河奥体中心足球场还将举办岭南文化互动特色市集，非遗手作、特色美食与潮流文创齐聚一堂，营造浓厚的烟火气与文化味儿。6月20号至21号，活动将首次设置龙舟体验日，面向市民开放，市民可通过北京健身会微信小程序线上预约，亲身体验龙舟运动的魅力。
3: 今天还有机会哈，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刚才说到伦敦马拉松哈，冯先生说伦敦马拉松去一次太贵了，关键是您得摇上号才行啊，是吧？你得中了签儿，130多万，全球一起来摇这个签儿，这运气得多好呀！这还真不是说贵不贵的事儿哈。
4: 是的。
3: 好了，那我们很多朋友也都在说昨天这个足协杯的事儿哈，踢得不算特别的理想，但结果还好，也让大家小小的着了着急哈。的确是，咱们现在吧老丢球，而且呢有很多的优势它就是转化不成进球，这都让人着急，是不是？
4: 还是整体球队的实力问题吧，包括在磨合过程当中确实是没有一个更好的状态。另外也是球队最近的比赛的时间机会也是少了一些，都在空窗期当中，可能到联赛过程当中会好一些吧。
3: 我们也请赵宇再跟大家说说咱们现在这个转化优势的这个能力哈。
5: 从这场比赛来看，在首发阵容方面，国安队基本上派上了现有球员的一个比较强的阵容吧，应该说是90%或85%以上都是主力球员了。那一方面是重视这个足协杯的比赛，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磨合一下阵容。从这个上半场比赛表现来看，北京国安队还是占据优势的，或者说整场比赛国安队在控球率啊、在射门啊、角球方面都是占据明显的优势。上半场比赛只进了一个球，其实还有很多的机会吧。那个进球可以看到曹永静跟林良铭之间的配合还是做得很不错的，这两个人如果能够形成更大的合力，那对于北京国安队接下来的比赛是有帮助的。紧接着

0: 机会。这个问题还是接下来应该好好总结吧。这场比赛北京国安队也达到了目的，一方面呢是取得了胜利，另外一方面呢也做了人员上的调整和轮换，是为接下来的联赛做准备吧。我觉得足协杯的比赛一场定胜负，结果是最重要的。广州报这边来看，球队的这个首发阵容还并不是最强的，可能他一方面对于足协杯没那么重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通过足协杯的比赛来磨练阵容，为中甲联赛做准备。我们看到他下半场比赛陆续换上了一些过去踢的比较多的球员，这也是给北京国安队造成麻烦的原因吧。北京国安队还是应该好好总结，如果说广州报一开始就排出一个绝对的主力阵容，那这场比赛踢着也不会特别的容易。北京国安队这场比赛的控球率于 68%， 角球次数12次，射门次数24次，射正12次，数据是非常好看，只是效率确实不高，而且还丢了一个球。如果说联赛当中还是这种效率，还是这种感觉，那可能这个形势和情况就对于北京国安队非常不利的。所以怎么解决门前把握机会的能力啊，效率都是教练组应该好好思考的。看看接下来其他的一些伤员陆续复出之后，比如说恩科洛洛在复出之后，那可能会不会给北京国安队的进攻的打法带来一些更新鲜的东西，这个可能也是我比较期待的吧。希望北京国安队做好总结，准备好接下来的联赛。
1: 今天的比赛日总共有四场比赛，已经打完了两场。在凌晨的3点钟的比赛里，美国队是2-0战胜了澳大利亚，人家已经小组出线了哈。C 组第二轮，刚才摩洛哥1-0战胜了苏格兰，对于苏格兰来讲呢，形势非常的危急。马上8:30，巴西将会迎战海。

的攀岩课堂，让我们在规则和保护当中去享受攀爬的乐趣。那么野攀完全是另外一种形式，在天然的岩壁上是不会给你标准化的参考答案，那么每一条缝隙每一块凸起都是大自然给你随机出的难题，这个时候就需要你调动全部的智慧和力量去破解。所以在野攀的过程当中

0: 我们传统攀，它是用机械的岩塞塞到石头缝里做保护。它就是对岩石的破坏比较小。那我们运动攀呢，是我们已经提前在岩壁上打好了我们的挂片然后膨胀螺栓。就是我们每爬一步，然后将快挂挂进我们的固定打好、提前打好的挂片里。进行保护。它主要是破坏岩壁比较多一些。传统攀呢就是它破坏岩壁会少一些。
1: 但是这些只是说对岩壁的影响，但是并不会对攀爬者本身的技术上有要求。
0: 攀爬方式也会有不一样，有不同的。我们的传统攀一般都是爬石头缝，它是裂缝，他们更多的需要的技术是杖手跟杖脚，它没有特别好抓的一些点。然后它需要把手塞在缝里，然后对，然后用手把自己的用手撑起来或者转拳，把自己手夹在岩缝里，然后这样向上攀爬，然后把自己的脚塞在岩缝里，然后也是一样把脚夹在岩缝里，然后进行向上的攀爬。

0: 也不会。
1: 野攀相比室内攀岩，参与的人少，主要是因为对于攀爬者的胆量和应变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挑战。毕竟野外要应对的情况实在是太复杂了，而且在装备准备上也完全不同。比如说在室内的岩馆，你甚至可以空手就去，或者只带一双攀岩鞋就可以了。但对于野攀这项运动，你其实是需要携带一些必要装备的，所以就跟大家仔细讲讲吧。
0: 首先是我们头盔啊，我们攀岩头盔啊，这是保护我们安全的非常重要的一件攀岩装备啊。然后其次我们的安全带、攀岩鞋还有镁粉，然后我们的绳子跟快挂，有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进行野攀了。攀岩是一定要穿攀岩鞋的，这是我们攀爬的时候需要穿，
1: 嗯，
0: 不攀爬的时候可以不穿，因为攀岩鞋很挤很挤，
1: 但是它的这个摩擦性会更好一点。
0: 对，会更好，因为它很挤，比如说有一些特别小的点，
1: 嗯，
0: 你只能穿小的鞋、挤的鞋才能踩得住啊，如果你鞋大它就踩不住了。
1: 但是如果我不带，
0: 嗯，
1: 去了有吗？就是比如说可能做教练啊，就这种课程是提供的吗？还是大家还是
0: 要自己带的？课程里边会是提供的，但是也有很多岩友他自己买装备，然后他就自己去带过去。
1: 因为野攀的装备啊，它真的是保命用的，所以大家应该如何去识别这个装备是否损坏、是否老化呢？
0: 嗯，首先第一个检查我们的表面有没有破损啊，比如说我们的安全带啊，有没有掉色？我们的保护环的位置有没有起毛？啊，我们的编织袋有没有开？然后它的年限是多少？嗯，我们一般基本上安全带我们一般使用五年就更换。然后我们的快挂，我们的快挂检查它有没有锁的位置有没有裂痕？
1: 嗯。
0: 啊，然后它锁的位置有没有摩擦？比如摩擦一个坑啊，就是已经被磨掉四分之一了，啊，那时候就要及时更换了。还有我们快挂的。快挂扁带连接部位有没有起毛啊？有没有掉色？然后我们的攀岩鞋，嗯，主要检查我们的鞋底有没有磨薄啊磨漏啊之类的。我们攀岩鞋底的边儿有没有被磨平磨圆？然后还有最主要就是我们的绳子，绳子其实是最难检测的，因为它比较长啊。然后，嗯，它比如说绳子可能有的时候它会打一个硬结里边，比如说我的绳皮破了啊，绳子冲坠次数很多了，它可能里边有断掉了，或者是进了石子啊，它会打硬结，但是它很小，
1: 嗯，
0: 你特别不容易发现。然后检查我们绳子的使用时间。

0: 松手了之后它就会摆荡到右边啊，其实这是最危险的，容易磕到岩壁啊，磕到头啊。
1: 所以说，如何去避免你说的偷朝下或者摆荡，就是纯克制。
0: 也不是，其实，避免头朝下是，这个是可以我们避免的，啊，就是有，首先，其实更多的是我们，比如说先锋盘的时候头朝下，是因为绊到了绳子，我们下降没有处理好跟绳子的关系，啊，然后下降的冲坠的过程中，腿一下绊到绳子了，顶绳攀爬的时候头朝下，是因为他的脚，比如说上的特别高。因为刚开始攀爬的时候不会攀爬技巧，他可能就是拼命的上脚，结果手脚离得很近，没有抓住掉下来了之后，身体就会向后仰。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保护人员或者我们的教练也要多提醒他，他出现错误的操作一定要及时的停止啊，这样才能防止他头朝下啊，或者摆荡。然后，但是如果一旦出现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出现摆荡了，第一时间我们是要把我们的脚张开，不要去缩，蜷缩在一起，我们腿分开，然后膝盖微屈，需要做缓冲，啊，我们的腿跟墙壁要形成一个三角形，这样的话是要做一个缓冲，做一个稳定，这样就会防止它摆荡之后磕到。

0: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卧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晓。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2: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1: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3: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

0: 所以说我们对于汽车的了解呢就更加的这个全面和
1: 没错没错没错。你比如说就是那会儿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大家我现在咱们如果收音机前移动端有很多年轻的这个听众啊，可能听我们俩说这车型估计都为 B5、
0: 啊 B5
1: 还有
0: 帕萨特 B5
1: 对吧，
0: 对
1: B5
0: 对
1: 啊，然后基本大家那会儿比如说谁家、哎稍微经济条件好点就是捷达
0: 是
1: 啊，桑塔纳
0: 是
1: 普桑是吧，还有
0: 对
1: 还有桑塔纳2000，我记得对2000有一特别牛的一设置啊、大家可能现在很多人开车觉得不可思议，就是它的窗户升降啊在挡把的周围，
0: 哎对前面对有点跟
1: 就是那会儿你觉得特潮你觉得没觉得你知道
0: 对
1: 啊，但是你看现在咱们这设计好像都在集成在司机的这个驾驶位的左边了啊，
0: 没错，
1: 但是那会儿呢这绝对是比普通桑塔纳板桑要厉害一点，
0: 是
1: 啊，
0: 是，当然现在呢咱这个时间轴啊不能徘徊在80后和90初这个时间段，
1: 对对对，
0: 这待会儿大家听着就没意思了。
1: 嗯，
0: 我呢其实人生中第一次被就是接触过就是看过这个赛车的比赛呢实际上在亦庄，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在2005年那会儿在亦庄开发现在山。

0: 啊，卡车组下200，
1: 对，真的。
0: 那您想，这 F 一包括赛车组，那基本都得300再往上，可能极速340。
1: 对 ，F 一的话，这就是很夸张的，就 F 一绝对是车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车手的这个对于这个

0: 这是人车合一，只是初步，这就是更多的是你能把这个车的极限开出来。
1: 开出来，
0: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当时我记得就是那会儿那红牛车队的 F1 啊，我上上海去看，就是那个车呢，你低速开是开不了，你低速开很快，这车的水温就上来，就这个车就发动机就受不了高温，它没有水，它没有那个水温这么一说，就是高温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很快就这个车就会发动机过热就开不了了，所以你必须得保持在150、180的这种高速驾驶，让这个车冷却下来。
1: 它还不单单是说咱们驾驶技术怎么样，它还得你还得保持车一状态。
0: 对对，车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于每一次的他们这个入弯啊、出弯啊，这个实际上车手都是应该说是从280、300的时速一下踩到底，降到这个大概30-40公里的这种非常挑战的这种发卡弯，哎，出弯的时候又完全的把这车的这个整个速度全都得推起来，
1: 嗯，
0: 哎，可以客观的说，就是那会儿我在那个台子上看，因为是受邀的这个嘉宾嘛，我看那个每一个车手啊，只要是你是车手，我觉得你的脑袋跟你的脖子跟你的肩的这个宽度几乎是差不多的，就这个实际上就是你的这个职业的这个身体的体貌特征，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你真正就是亲临现场的时候，你真的听见一级方程式那个咆哮声，绝对不是你家那个电视机的那个声音，那个声音比我之前看的那个所谓 A1 啊，包括一些这个拉力赛的那个声音要狂躁的多，而且空气中你就很明显能够闻到，就咱们我形容呢，不见得恰当，就是那个 Zippo 打火机的那个味道，就因为它那个油基本上喷到缸体里再喷出来，那种燃烧的那种过程是非常短暂的，然后当这个车呢从这个走的就是有一个直线嘛，看台上开过去的时候呢，你就能

0: 它的下压力可能达到2吨多，
1: 嗯，
0: 啊，3吨，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只有这样的话，那个车才能牢牢的啃在这个地上走，
1: 很稳定，
0: 哎，很稳定，
1: 啊，
0: 对。
1: 那也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啊，咱们现在开家用车，大家可能有时候买车的时候老听见有这么一句啊，说我们这车有空气动力学，
0: 哎，
1: 啊，其实呢，可能啊，很多这空气动力学这技术确实是从刚才像我们今朝讲的这个从 F1 下放到家用车，
0: 是很多汽车的这种设计线条 啊，包括一些它的风洞的一些这个理念啊，都是先从赛车启蒙的，然后才用到咱们的
1: 应用到平就是家用车呀，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或者很多咱们老百姓平常用到的车，啊，
0: 越极致的车肯定这方面的这个东西的调校啊就
1: 保留
0: 的更多，对对对，更纯粹吧，应该说是。
1: 对，那你看啊，听完这个比赛之后啊，我就有一感触，就是这个各项运动啊，咱不光说赛车这项运动，就是各项运动你还是得去亲临现场。
0: 是的，真的是的，
1: 啊，你就包括那网球那个速度，
0: 对，
1: 包括羽毛球现场，你从电视机看，因为它一个广角。
0: 对，
1: 最清楚的这羽毛球啊，我没觉得林丹老师这怎么跳跃，但是你到现场一看，哎呦，那个拼杀感啊，绝对是咱们正常人，您拿个球拍，
0: 是
1: 就是林丹老师告你我杀你那儿啊，我跟你说你都反应不过来，就得那个速度，
0: 对
1: 啊，所以很多运动咱们还是得亲临现场。那刚才其实给大家先谈了谈赛车这几个运动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赛车是车是最主要，但是刚才你看今朝你也讲到了一个最主要，就是驾驶员也很重要，
0: 哎，
1: 车手也很重要，但是呢你看我们也知道，中国我们这两年比较火的这个车手周冠宇，
0: 周冠宇，
1: 那为什么咱们这个
0: 我也是他的粉丝。

0: 是从小学队到初中队到乃至青年队啊，这么着走上去的，
1: 就等于人家是从小就奠定了，你比如说你要干嘛，他说我要干车手，
0: 对，
1: 从小就奠定，咱就是说好，那就咱就专项培养，专项训练，
0: 是
1: 别的咱就不学不干了。
0: 对，其实他也倒不尽然是当这么去，当然你比如咱们现在还有一项叫大家平时都玩的运动，就是卡丁车
1: 啊，对对对，
0: 就卡丁车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对于车感的这种感触，还有一个你驾驶勇敢的这个勇气啊，对于这个拐弯啊、油门到底踩的深浅啊，这些包括你的身体能承受多大的这个车给你来的这些晃动啊，这些能量的这些抵消啊，你。

0: 阿根廷啊，他就是很多都是什么青年俱乐部啊，很多就爱玩车的人，大家投其所好，再加上有一些合理合法的这些区域让你去玩，让你去驾驶这个车，哎，
1: 是，
0: 所以说最终来讲的话，人家这个你想在最早的时候 F4 德国站比赛中还代表法拉利车手学院，他在法拉利学院其实人家就也就是算是定点培养了，
1: 对对对，
0: 对吧？就跟咱们。

0: 我在这个弯的时候我要多少速度都是有很多数据去支撑的，
1: 嗯，
0: 哎，在脑子里成为一种很抽象的体系化。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从什么是专业呢？专业就是说他把很多的东西整合到一种很合乎这个比赛很多方面才能夺冠，从团队支持包括他的驾驶技术
1: 数据这些分析，
0: 哎，
1: 还有这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您看啊，嗯，这开支就大了，您这不仅有工程师维护师分析师，
0: 嗯，
1: 然后而且对于这个驾驶员来讲，
0: 嗯，
1: 像刚才金钊也介绍了，
0: 嗯，
1: 他有很大的这你比如说头跟肩宽，
0: 对，
1: 那就代表呢其实他承受了很大的一种咱们叫飞机上那种 G 值，
0: 对， G 值大概都五个 G 吧，
1: 对，
0: 四五个 G。
1: 你想，那他平常还得有个康复师，
0: 对
1: 吧，还有吃饭呀，啊，包括这些都得注意，
0: 嗯，
1: 所以您看啊，您如果说为什么说这个赛车运动说哎呀咱们国家那也储备个几百万个人才，
0: 嗯嗯，
1: 这都是钱，这都是钱。而且像刚才金钊所介绍，如果您小时候就决定，你比如说他已经14岁，
0: 嗯，
1: 不仅是参赛就已经夺冠了，
0: 对，
1: 那您就证明着您可能无法走正常的这种学习的路线，
0: 对对对
1: 啊，学习的路线，
0: 标准件的路线，
1: 对对
0: 对，
1: 所以您就是，那您想想这家庭首先是得先 OK， 我先选择这条路，
0: 嗯，
1: 其次就得一直往里投入，
0: 对
1: 啊，可能还得有刚才金钊所介绍的这个平台啊，
0: 嗯，
1: 机会啊都得有啊。
0: 对
1: 啊
0: 对，
1: 那我们上半时段还有一点时间啊，最后让金钊给我们介绍，因为你接触的很多啊，包括有很多，
0: 嗯，
1: 比如买一些好车的，他们就是也不能。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

因为不管是国际汽联也好，还是所有的这种汽车的这种竞赛也好，我们是有一个倡导的方向的。什么方向？就更多是节能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嘛。所以说你赛车没关系，但你赛车的主导方向肯定

0: 俗称咱们叫牛北。
1: 牛北，对对，这个赛道必须得提一下，因为它你大
0: 家太出名了，
1: 太出名了是一方面呢，它里边有森林区域啊，有山坡呀、啊，然后你可以租一辆车在里面去跑，真的，
0: 我可以租车呢。
1: 对对对，就是去。体验一下，你会发现里面也有什么一点几排量的车。大家就是对于这个运动，咱还说回来说这个赛车运动，它其实还是萌芽于就是咱们民间，大家都喜欢这个，就打乒乓球似的。嗯，说可能小区门口就有一案子。
0: 对，我跟您说，小区现在咱们乒乓球厉害到啊，我就。不吹牛的说啊，您可能练个一两年，参加个培训，您连小区门口那大爷可能都够呛能打过。
1: 对对对，
0: 那都挺厉害，国民水平都挺厉害。
1: 对对，这个就说白了，你就前两天不是说那乒乓球有一笑话吗？说那个大爷这个身体不太好，就中过风，然后他就一只手，然后呢，我天天练，说我你为什么不动啊？说我你没必要让我动，就说明咱们民间这个乒乓球的水平啊非常
0: 高了，
1: 非常高了。嗯，所以说汽车也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对于咱北京啊这个城市来说，我们的道路其实设计的真的。非常好了，合理合法，包括所有的路啊，每个路口啊，甚至说这红绿灯的这个设计，我都觉得特别好。所以我们开车呢，更多的是享受这个开车的过程。
0: 哎，没错，并且有相关法律法规，咱也不能说，
1: 对，
0: 千万不能说路上的，但是您下赛道。
1: 对对对，千万也别做什么飙车族之类的。对，当然我只是说，对于汽车的狂热的爱好呢，也出发点是我们因为关注这些比赛，了解更多的有趣的知识。
0: 没错，
1: 这也是我觉得是我们啊，就是生活中你为什么喜欢车啊，为什么去消费车呀？包括现在的电车都是这样的啊。
0: 其实你看啊，你聊到这个电车，其实赛车呀，大家要是看这个运动，其实发展它也有个过程。最早。

0: 有时候瞬间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
1: 对对，有时候人站不稳不拉的那个，都有时候容易摔倒。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可能咱说点北京话呢，就是说，如果这车手开这个电动车去上赛道，他得掌握好那个筋劲儿
1: 啊。
0: 到底我这个那一般燃油车，我得是这

0: 是这样，很多我知道咱们听众有很多朋友开电车啊，
1: 嗯，
0: 电车我们都知道，其实加速啊，就是你刚开始踩特别快，
1: 嗯，
0: 但是它有个特性，就是你可能踩三次是这速度，
1: 嗯，
0: 但是踩到第六次，踩到第九次，它由于这个电池的技术啊，包括它这个整体的制动啊，还有电机的一个反应，它都会有衰减。这就是可能啊，我们俩说啊，就是我们俩这在关门说啊，这可能就是电动车赛事，包括赛车，它一直没有想好，一直没有推出的一个点。
1: 对，
0: 因为各家毕竟面临的技术是要用电池。
1: 对，
0: 那么电池过热呢，就像刚才金超所说，就专业一点都讲，那电池过热，要么换电，要么再去进行一个电机处理。它并不像燃油车一样发展了这么多年，它有一个很纯熟的一个技术啊，所以它能有赛车的赛事啊。
1: 对，
0: 但是。

0: 更简单，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啊，
1: 嗯，
0: 就是最近你看啊，很多人都这个玩这模拟器，
1: 啊、
0: 这几年也是特火，
1: 是是是，
0: 这模拟器啊也是越造越好，
1: 嗯，
0: 你包括最早咱那其实玩赛车游戏，大家可能用个主机，
1: 哎，那把能那个
0: 手柄
1: 能动，手柄能震动，
0: 对对对，
1: 哎，就能已经回馈了，都是
0: 对对对、
1: 嗯，
0: 到后来有这种这个还是主机游戏啊，连电脑可能这个有方向盘，
1: 对啊，
0: 模拟的这种
1: 是，
0: 到现在我看很多的那个卖车的店里都有那都

0: 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预判。另外呢，包括你这个车，你这个开的时候前面这个飞坡，我就给你举个，就说一实质性的，你这 WRC 这个悬架啊，这一根悬架多少钱啊？就这一小车的一个悬挂，这一个悬挂啊，我之前都是看的，就还是老年间的，大概这一个悬挂大概是得有30-40万。
1: 就光一个悬挂这么贵？
0: 对对对对对，这都是最算是很，要如果你就比较
1: 极致，这都算消耗价
0: 了。对对 对, 对，它有一个最大的什么特点？这车飞坡飞起来，啪拍在这地上，这车没有回弹，大家看见了吗？看见那些跑 WRC 那些在这种山间小路上各种漂移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说这车手你疯了吗？你这种状态下去开这车，
1: 就是一般那车，你想大家咱们正常啊，你像民用车飞起来到那儿悬挂就断了，
0: 对，就是
1: 落地悬挂就
0: 对啊，所以说这就是很多的这种黑科技，对吧？
1: 啊。

0: 这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
1: 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3: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4: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5: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6: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5: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7: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8: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6: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9: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0: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5: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

0: 如果你始终陷入过去的悲痛中不能自拔，让自己一生一世都被那场悲痛耽误了，我想这并非是死去的人所想看到的。戴水豹、旭牙他们和你是亲人，有些话可能不好说，我作为一个山林野人，作为朋友说话没轻没重，希望顺司徒能听得下去。约顺听完久久无语，半天长叹一声，哎，你说的对，我也曾这样想过，可是总也无法摆脱过去。哎，顺司徒，这可不行，你是个胸怀大志的人，如果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连自己都不能拯救自己，又怎么爱护百姓，又怎么拯救黎民与水火之中呢？哎，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很简单嘛，像常人一样去生活。你应该把过去那段感情啊埋在心中，继续你的新生活。君子要自强不息呀。嗯，多谢您的指教，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1: 那就好。
0: 就这样，他们又回到了屋中。

一会儿啊，就看莲花深处的上空，嗖嗖嗖，有很多莲蓬被人抛起，这就是说有人找到意中人了。随后，宴约传来阵阵的欢笑。

他用手一指，往东北十几里地的湖中，那就是。于顺看了看，果然发现在浩渺的水汽中影影绰绰的有两个四

0: 占比台，东北边的那个叫河须洲。据说河须洲上啊，常有仙人出没，说有缘者要先到占比台，对着河须洲连呼三声：“神兮神兮，降兮降兮。”哎，就会有神仙出现。你要是看到神仙呐，就可以向他提出要求，有什么愿望他都能帮你实现。
1: 真的吗？真有这事儿啊？
0: 于叔一听什么神仙，就想起了当年在五朵峰的时候，西仲假扮神仙骗自己的事情。

也治不好，没办法，最后尧帝亲自到仙岛上拜访神仙，向神仙提出能否治好女皇的病。仙人答应了，施了法术，尧帝回来后，女皇的病就好了。啊，真有这事儿？有啊，那是我师父后羿护驾而来的，回来亲口告诉我那。

点点头，好，看看去。可是我没有船呢。哎，我已经弄到一条船，就在北边不远。我自己想划船过去，但是又怕擅离职守，万一有了急差耽误了，我走不了。得了，你就用那条船吧。到了岛上，告诉神明，说我过不去了。说着，把舜拽到北边河沿，往水中一指，就这只船，你去吧。别忘了啊，见着神明替我说一声。于顺觉得好像现在是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得了，看看去吧。噌，跳上小船，拿起双桨，朝着两座仙岛划过去。用了不到一个时辰，就到了占比台仙岛。到这一看，这个台呀，也不过是高出地面的一个土丘。周围不到半里，上边长满了荒草，中间有些树木，树木之间隐隐约约的能发现几间简陋的小房和棚子。于顺将小船系在土台边的一棵柳树上，疾步走过去，登上土丘，又走了一段，突，一路上惊飞了不少的水鸟。等到达最高的地方，树上的仙鹤也嘎嘎的给惊走了，一个人也没有。哎呦，怎么这么冷清啊？他双手拢在嘴边，向四下喊：“神明，神明！”喊了半天，没人答应。这丫头跑哪去了呢？哎呀，他有点后悔了。本来嘛。任少一说这件事儿，自己就有点怀疑。就凭他几句话，就一个人赶到这儿，可回头一想，嗨，也不怪人。

也脱离不了历史的在。哎，不如我先对着何须周喊喊再说。想到这儿，他抄台子的东

游到对岸，有什么杨武厨的影子啊？难道是幻觉？不可能啊！明明看见他从衣服到头上插的花，都和他过去一样，但他到哪去了呢？为什么躲着我？不行，我一定找到他。只要他在岛上，我就会找到。他一边找一边喊：“吴初，吴初，你在哪儿呢？”就在这阵儿，就听有人厉声说道：“何人如此大胆，在此大呼小叫，搅我仙岛？”啊！于是一听是女人声音，他四处张望，看见左方不远处

0: 多谢上仙成全，但是这里是仙境，怎容凡人窥视？你把头巾取下来，蒙上眼睛，我带你去见。
1: 哦，好好好。
0: 于顺今天头上戴了个术法的黑巾，连忙解下来，把自己的眼睛蒙上，站那一动不动。一会儿的功夫啊，好像有人走过来了，身子特别轻，几乎听不见脚步，手里头被人家塞上一条丝带，就听有人说：“随我走吧。”
1: 好，
0: 就这样，于顺就像一个盲人似的，被人牵着深一脚浅一脚走了有半个多时辰。于顺心里怀疑啊，这个小岛不大，怎么走这么长时间呢？哦，这是仙岛，可能看上去很小，越走越大。这要乱问，惹恼了上仙，就不能和五出，不，那个像五出的人相见了。只要能见到这个活着的五出，走一个时辰算了什么？走吧。正想着，哎，停下来了，就听领路那个仙人说：“到了，你有什么愿望就对上仙说吧，他就在你面前，你可想。”

0: 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5: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6: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4: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4: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7: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8: peace.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切尔诺贝利。
7: 自己又能
4: 把这个
8: 位置
5: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开一本书。
9: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参考答案，那么每一条缝隙问题，这个时候就需要你调动全部的智慧和力量去破解。所以在野攀的过程当中，每一次抓握，每一次挪动，都充满着未知与惊喜。当然，野攀的魅力不仅在于挑战身体极限，更在于与自然的深度融合。可以想象一下，在野攀的过程当中，耳边呢有呼啸的风声，登顶的时候你可以回头看到这个群山连绵啊。其实这种将自我融入自然的感觉，正是无数攀岩者

0: 甚至会影响策略的选择。花岗岩和石灰岩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性，而这些特性又是如何去决定攀爬方式的呢？
1: 现在按攀爬方式分为两种，我们呢是一个是传统攀啊，一个是运动攀。
0: 嗯，
1: 但我们现在岩馆爬的都叫运动攀。
0: 嗯，哎，那传统和运动这又是个什么样具体的概念呢？
1: 嗯，传统攀是它只是保护方式的不同。
0: 嗯，
1: 我们传统攀它是用机械的岩塞塞到石头缝里做保护。
0: 嗯
1: 嗯，它就是对岩石的破坏比较小。啊，那我们运动攀呢，是我们已经提前在岩壁上打好了我们的挂片，
0: 嗯，
1: 然后膨胀螺栓，嗯，就是我们每爬一步，然后将快挂挂进我们的固定打好提前打好的挂片里，
0: 嗯，
1: 啊，进行保护。嗯，它主要是破坏岩壁比较多一些，啊，传统攀呢就是，嗯，它破坏岩壁会少一些。
0: 但是这些只是说对岩壁的影响，嗯，但是并不会对攀爬者本身的技术上有要求。
1: 攀爬方式也会有不一样，有不同的。
0: 嗯，
1: 我们的传统攀一般都是爬石头缝，它是裂缝。
0: 哦，
1: 他们更多的需要的技术是杖手跟杖脚，他没有特别好抓的一些点，
0: 嗯，
1: 然后他需要把手塞在缝里，然后，
0: 哦，
1: 对，然后用手把自己的用手撑起来或者转拳，把自己手夹在岩缝里，
0: 哦，
1: 然后这样向上攀爬，然后把自己的脚塞在岩缝里，然后也是一样把脚夹在岩缝里，然后进行向上的攀爬，
0: 没空硬塞，
1: 对，没空硬塞，有的时候有的缝可能就一个手指头的宽度。嗯，这样你的一个手指就要承受你的身体的一个重量。
0: 这个确实有点没苦硬吃。
1: 是的，但是它是比较攀爬的过程中是比较享受的。
0: 嗯
1: 嗯嗯。
0: 那另外一个呢？
1: 另外一个传统攀就是像我们的在室内的或者我们在野外的常见的攀岩啊，都是一些传统攀，就是它我们的运动攀里边，嗯，很少有裂缝，
0: 嗯，
1: 啊，但也会有啊，但是很少，更像我们室内攀岩。
0: 那他说了更像室内攀岩，那大家抓什么呢？就直接抓凹凸不起的地方就可以。
1: 嗯，是的，其实也这就是野攀跟室内攀岩的差别。
0: 嗯嗯。
1: 啊，在室内的话，你是能清晰可见的岩点的，
0: 对，
1: 手点脚点位置，但是在野外是你是很难发现的，需要有一些更多的去探索，自己去探索，充满了挑战。充满了未知。
0: 那么白河作为北京野攀爱好者的圣地，刘老师你也一直在白河去做野攀的教学，所以现在其实天气也越来越热了，可能大家对于户外探险的热情也越发高涨，那么每周来到白河去挑战野攀的爱好者大概有多少呢？
1: 攀爬人员的数量也不算是特别特别的多吧。嗯，其实我感觉就是我们在人群当中可能十个人里边可能有一个人攀岩，这已经算很多的了。
0: 嗯，
1: 但相对于很多年前，比如说五六年前已经发展很快很多了。而且比如说白河这个是一个在北京比较有名的攀爬地点，其实可能就是节假日可能所有的北京的攀岩友基本上都去白河了。
0: 嗯，
1: 但是你到其他岩场去一看可能就是基本上看不到，所以大概的比例也是我们在白河。

0: 很少，一般呢是下雨肯定，大风也不会。
1: 野攀相比室内攀岩，参与的人少，主要是因为对于攀爬者的胆量和应变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挑战。毕竟野外要应对的情况实在是太复杂了，而且在装备准备上也完全不同。比如说在室内的岩馆，你甚至可以空手就去，或者只带一双攀岩鞋就可以了。但对于野攀这项运动，你其实是需要携带一些必要装备的，所以就跟大家仔细讲讲吧。
0: 首先是我们头盔啊，我们攀岩头盔啊，这是保护我们安全的非常重要的一件攀岩装备啊。然后其次我们的安全带、攀岩鞋还有镁粉，然后我们的绳子跟快挂，有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进行野攀了。攀岩是一定要穿攀岩鞋的，这是我们攀爬的时候需要穿，不攀爬的时候可以不穿，因为攀岩鞋很挤很挤，
1: 但是它的这个摩擦性会更好一点。
0: 对，会过更好，因为它很挤，比如说有一些特别小的点，你只能穿小的鞋、挤的鞋才能踩得住啊，如果你鞋大它就踩不住了。
1: 但是如果我不带，去了有吗？就是比如说可能做教练啊，就这种课程是提供的吗？还是
0: 课程里边会是提供的？但是也有很多岩友他自己买装备。

首先第一个检查我们的表面有没有破损啊，比如说我们的安全带啊有没有掉色，我们的保护环的位置有没有起毛啊，我们的编织袋有没有开，然后它的年限是多少。我们一般基本上安全带我们一般使用5年就更换，然后我们的快挂，我们的快挂检查它有没有锁的位置有没有裂痕，然后它锁的位置有没有摩擦，比如摩擦一个坑啊，就是已经被磨掉1/4了啊，那时候就要及时更换了。还有我们快挂的快挂扁带连接部位有没有起毛啊，有没有掉色，然后我们的攀岩鞋，主要检查我们的鞋底有没有磨薄啊啊磨漏啊之类的，我们攀岩鞋底的边有没有被磨平磨圆，然后还有最主要就是我们的绳子，绳子其实是最难检测的，因为它比较长啊，然后它比如说绳子可能有的时候它会打一个硬结里边，比如说我的绳皮破了啊，绳子冲坠次数很多了，它可能里边有断掉了或者是进了石子啊，它会打硬结，但是它很小，你特别不容易发现。然后检查我们绳子的使用时间使用寿命，什么时候买的，一般我们绳子大概也是5年的时间，如果即使它放到了即使没有用放到了干放5年，我们也建议不要去用它了。然后检查绳子的时候多去捋绳，多去用手握着绳子然后抽绳啊，去感受我们的绳皮有没有破损，然后及时的清洗绳子，清洗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绳子经常会在野外的环境下特别多的细沙土啊会进到我们的绳子里啊，这样的话一旦就绳子用多进到我们绳子里了，我们绳子来回的磨擦

0: 其实我自己的头盔就是它的那个锁扣都已经非常软了，
1: 嗯，
0: 就是它已经没有那个锁上的能力了啊，说那时候就要及时更换啊。然后有没有破裂，比如说我在攀爬的时候可能撞击到哪里了，破裂的裂纹，还有我们头盔里边有的可能是一种泡沫的啊，那个泡沫会经常容易裂开，然后及时的检查啊，及时的看啊，基本上就是这些。
1: 好的，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刘老师和大家分享了关于野攀装备方面的知识，在一会儿节目的下

0: 准备啊。如果说已经在室内建立了攀岩基础的朋友，您会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呢？可能从最开始上手就有一些提示吧。
1: 如果是小白的话，还是要学一些技巧的，先找一个教练或者是靠谱的攀岩搭子，学一些攀岩上的技巧。
0: 比如呢？
1: 比如说我们发力啊，攀岩如何去发力的啊，然后如何告诉他去精确的踩点啊，用哪里去踩点啊，然后我们的攀爬过程中手臂的状态啊，就不要攀爬过程中手臂一定要是要伸直的，尽量不要去弯曲啊，不要去锁着，然后这样的话你的如果一直在弯曲保持锁臂的状态，它很快的肌肉力量就没了，消耗没了啊。然后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要跟他讲好我们的安全，这是最重要的。学一些我们的安全防护知识，这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因为安全第一。
0: 那您毕竟是在白河野攀做教练的，所以您碰到的一些学员啊，大家在第一次野攀的过程当中一般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呢？
1: 比如说新手经常会遇见的就是在下降的过程中，攀爬过程中可能头朝下。
0: 头朝下就是他低头了。
1: 对，他就是比如说我抓住之后可能没抓住，然后突然松手突然滑了，然后身体重心没有稳，就头朝下，我经常会遇见这样的情况啊。还有更常经常遇见的是摆荡，因为攀爬人员就是刚开始攀岩的，他不知道往哪里爬，他可能乱爬，可能一条线是在中间，那可能他爬到左边去了，然后这时候他左边又非常难，他没抓住，松手了之后他就会摆荡到右边啊，其实这是最危险的，容易磕到岩壁啊，磕到头啊。
0: 所以说如何去避免你说的头朝下或者摆荡，就是纯克制。
1: 也不是，其实避免头朝下是这个是可以我们避免的啊。

0: 甚至更长的线路，那您作为野攀的教练，就是站在下面喊吗？
1: 教练可能会在下面鼓励他，但是教练先要做的是，比如说顶绳攀爬，他先要上去把绳子先挂好。

0: 想象的艰难线路，自己咬牙坚持，凭借技巧和毅力去突破极限，这是靠自己。另外呢，可能也是在朋友的这个指导之下去解锁了一个新的攀爬思路，或者说是在某几次这个失败的过程当中会提升你对于攀岩理念的一些理解。
1: 我经历过爬过很多很多次的线路，爬的时候我大概得有爬了100多次吧。
0: 100多次，那应该是室内的难度线路吧？
1: 难度的线路
0: 100多次还不扎手。
1: 对，但是他就是有一个信念，我就要完成它。那时候做梦都想着去把它完成啊，真的是做梦的时候都想着在攀岩。爬的过程中啊，就是我每次都是到那个点上。

0: 我就说我从此以后再也不爬这条线了啊，再也不爬这条线了。当然那也是刚开始攀岩的时候，也能刚开始攀岩两年左右吧，啊，那时候攀爬能力还不到，还不是很厉害啊。然后我说我就不爬了。然后过了两三年之后啊，过了大概有三年吧，我又重新去了一趟那个岩场，我违背了我当时的誓言，我说我这次要把它挑战上去啊，哎，然后结果，哎，他就真的一把给他完成了，也上去了。
1: 当然，这个过程不光是你的心里面已经把它放下了，更多的还是通过几年的训练，水平提升了嘛。
0: 其实一旦水平上升之后，你有那个自信之后，你的力量、你的技术它就会增长，就是爬多了，你的技术好了，你就会有自信。就为什么说看一些，攀岩的人，就上面很松弛，而且你会发现啊，就是你看那些爬得好的人，他明明已经累了，但是你下边的人完全看不到他已经累了，即使他掉下来的时候，你都觉得，哎，他怎么突然就掉下来了？所以他那种就是说白就是他的松弛感，所以这是一个每个想要好好攀岩的人就是都要学的一个松弛感，
1: 就是又紧又松，
0: 又紧又松，哎，是的。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刘老师和大家分享了第一次野攀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和我们大家继续分享野攀的一些知识。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刘东梁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4: 称为双塔组合。
5: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3: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6: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

0: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武丹原是关东马贼出身，生性最是粗野，一开口便伤人。穆子旭慌忙上前制止，他打量了一眼这个侧室锋利的汉子，笑问道：
2: 大哥呀，既然这里不能待，你为什么在这里呢？
3: 我是河伯陈天一。
1: 陈黄冷冷说道：
3: 这位出口伤人的，有种就让他留在这里，你们快走吧。
1: 陈黄一边说着，一边手比目视，一刻不停，看也不看康熙一眼，又说：
3: 讨花讯一个时辰就到，这里顷刻间就是一片汪洋。
1: 康熙听见这话，反倒下了马，过来问道：
3: 你的命不是命吗？我舍命陪君子。
1: 熊次履顿时急了，不管这个人是疯是傻，桃花汛在这个季节肯定是有的。他深悔今日粗心，没有虑忌，忙上前一把扯住康熙，说道：
2: 龙爷，没什么好瞧的，且到镇里打尖儿去。哦，这位兄弟啊，多谢提醒了。
1: 康熙一边跟着

0: 粥似的，一群群人连成片，混成团，争先恐后地向东涌去。
1: 哎呦，爷们儿，发哪门子呆呀？
2: 店老板脸色煞白，慌慌张张跑了过来。见康熙站在棚下不动，旁边的几个人也都僵立着，急急地说：

0: 吃得杯盘狼藉，人却不知哪里去了。
1: 回京的路上，康熙为此一直不悦。小太监秦哲不知他的心事，变着法儿逗乐讨他喜欢，竟惹翻了康熙，令人扒掉他的裤子打了个臭死。武丹虽心粗，却也知是自己误了康熙的事，见他拿人做法出气，一路更加小心，生怕触了霉头，连道貌岸然的熊四旅也变得有点蹑手蹑脚的了。
0: 安徽巡抚进府，因为有几个极精干的幕僚，办事向来迅速，奉旨后两个月间便将

0: 走了一招高调马，问道：
1: 董翁啊，这次进京带多少钱呢？我是说，带少了是不济事的。带了15000。
0: 剑府微笑道：
1: 哼，这回我也要做贪官了。合工银子下来，这笔账要开销出去。何都不比巡抚，这个坑我填不起。15000。
0: 风致人轻声重复一句，狡黠地眨了一下眼，说不清是个什么神器。剑府看了他一眼，诧异地问道：
1: 怎么不够使吗？
0: 风致人搓了搓手，若无其事地一笑，说道：
1: 够使不够使，哪里说得清啊？忠诚只要有人缘，一个子儿不花也是有的。封疆大吏是什么行情，我真的不晓得。我的同乡刘瞎子捐了个铜枝，捐银至300两，投的是名相门路，门包1700，堂官5000，拾到名相手里8000，才放了个失阙之福啊。江西刘如本用1500两金子打了个佛爷，送所中堂做寿礼，票拟下来寄受淮西盐道，还有我的一个表亲徐求仁，月头里进京，听说带了50000。这和做生意竟是一个理儿啊，买者情愿，卖者甘心。

0: 睛忽闪忽闪的，显得很有精神，一手拉着一个孩子举举地进来。不等进府说话，先蹲了两个万福便跪了下去，轻声说道：“
1: 啊，贱妾李秀芝叩见晋老爷。”
2: 晋府用手摇摇地虚扶了一下，说道：“啊，尊夫人请起，看座，这断不敢当啊。晋卿大人乃当今天子幸臣，晋府倚重正多，这如何使得呀？”
1: 回大人的话。
0: 李秀芝坐了，接过下人递上来的茶，红着脸说道：“
1: 回大人的话，这是理所当然，贱妾不是晋卿的正配。”
0: 说着，李秀芝将茶递给了左手的孩子，颤声说道：“
1: 啊，兴邦，你喝点儿，再给弟弟。”
0: 那个孩子端过茶，只喝了小半口，便递给了右手的孩子，说：“
1: 兴国，你喝。”
0: 兴国

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什么，聊徒步啊，聊徒步这项运动。来，我们先让今天的嘉宾跟我们大家打声招呼。
1: 哎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许可好，那个好久没来跟大家分享了，今天特别高兴。我是多彩轻探险的 Tiger 李文虎，大家叫我老虎也都可以的。
0: 大家听这个名字啊，就知道今天的我们的嘉宾啊，真的是啊，我们徒步圈里可以说不能说，我不，因为他们都很谦虚啊，不能用大咖这么来说啊，但是真的是很资深的一个玩家啊。而且我们两个因为交流比较早，然后呢，之前在上节目之前，我就跟虎哥先交流了一遍啊，虎哥就跟我讲，其实有很多的景点，包括咱们全国，其实咱们国家有很多很好的徒步资源，就比如说虎哥你说那个桂林的那个资源大概是在几年就开始有了。
1: 哦，对，桂林是个玩户外的特别好的地方，但徒步也是啦。我

同的地方，你会发现它的地形地貌不太一样，它的动物植物的植被不太一样，它的气候变化会不一样，然后就我觉得就拓展了你对整个世界的认知。第三个可能就跟自己有很大相关嘛，肯定都意识到说啊，身体健康太重要了，对不对？然后免疫力只能自己改自己啊，而徒步是一个特别好的运动锻炼方式，就它门槛没有那么高啊，然后你就根据自己情况可以距离短一点啊，距离长一点啊，短到两三个小时，长到两三个小时。

0: 人，咱打个比方，就是那一小撮人
1: 啊，比较小、
0: 啊、圈内的，对。然后呢，当然国外有来想咱们中国，因为中国咱们地大物博呀、啊，咱们有很多的这个自然风光非常好，他们也想来玩，但是就局限于内。您要说把我们下放到咱们现在啊，所有的听众朋友，咱去体验一下
1: 啊
0: 啊，对吧？包括我们之前我们台里有同事啊，还真的 啊去啊露营啊，去体验体验啊。包括说，哎，我也做过露营的这个节目，说怎么去扎帐篷啊，或者怎么样，也给大家讲过安全。其实我们就逐渐发现，大家生活方式改变了。
1: 对对对，
0: 嗯。
1: 户外原来就徒步包括在内，我觉得原来是一个特别小众的一种旅行方式。那、嗯、现在呢，就是基于第一就是比方说你去徒步地方的交通

就相对便利度增强了。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有些就技术进步了。啊，就比如说你的装备进步了，对吧？我们印象很深，就比方当年，哦不 ，sorry， 说当年，就那我们有一年去那个乞力马扎罗登山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就买了一套相对比较好的装备，他就不用那么臃肿，然后保暖性就特别好。像我就还穿传统的羽绒服，就觉得比较臃肿。所以他其实这种技术进步对你去从事一些相对极。

0: 竞走啊，或者这种徒步啊，慢慢去登山也好，他就跟我说啊，他说其实我们在徒步中啊，都感受一种，您想就是抛开手机啊，手机可能信号不好，它不会老响，或者大家去徒步的时候呢，可能周围没有那么多的人，他选择一条可能比较安静的路啊，可能呢只有自己的呼吸声与自己的声音。很多人就说我其实在徒步的时候都是一个自我思考的时候，我不知道虎哥在徒步的时候是这样的感受。
1: 分几种不同的时间，就是或者说你选择的方式。有时候我们自己去徒步的时候，就会像你说的，就是你就好像很容易找到所谓的心流，你就觉得

0: 马拉松啊，虽然跑得很菜，但我觉得那是一种新的认知的入口，
1: 嗯
0: 啊，所以它有在不同的时间段或者跟你不同的想法，它都能够衔接。我就觉得徒步特别好的一个，它的包容性特别强，
1: 啊，
0: 你可以自己玩，也可以跟别人一块玩，
1: 对对对对，
0: 你可以玩难度特别低的，你可以玩难度很高的，
1: 对啊，
0: 你就也可以玩极简的，买双好点的鞋就出去，
1: 就直接咱们就
0: 对
1: 周围的山，咱们也很丰富啊，
0: 是，
1: 尤其咱北京北边的山，东边山、西边山都不一样风景，
0: 对对对
1: 啊，你就可以去选择一个开发好的景区去登啊，就可以。
0: 哦，
1: 嗯
0: 呀，
1: 那咱们说到徒步啊，不得不跟大家，我跟虎哥也是一致认同的，就是说徒步啊还是有很多安全性，因为现在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了，还是有很多的安全性，可能有很多的咱们讲他叫新手也好，讲他叫小白也好，他可能就是这根弦他可能没有去太重视，他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事，但是这里边的安全性呢，我们又是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的。
0: 对，安全安全安全，重要的事情讲三遍，
1: 讲三遍，
0: 对，是这样，就是相对来讲，我们就不管是任何一项运动啊，当然包括徒步，我是觉得就是还是需要遵循一个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这样的一个过程，你要循序渐进。就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就有些基础的知识，因为你回归自然，其实对自然，你的很多人的认识，可能对自然认识以前没有那么多，你需要去了解，比方说了解海拔对人的影响啊，了解气候的变化呀。
1: 你在那个海拔下，你是怎么走路？
0: 对，
1: 然后温差的变化，山底你可能还很热。可能穿冲锋衣可以，到山上你走可能就哇特别冷，
0: 你就得穿抓绒服。
1: 对，
0: 有时候可能叫做依山有四季嘛，有时候你就山下你觉得一会儿阳光灿烂，一会儿可能就下雨。
1: 对，
0: 所以你要慢慢做好这些应对。
1: 嗯，
0: 然后呢，这是你到某一个特定地点的，但比方说你要在更大范围内来讲，就北方的山、北京的山和南方的山有很大区别。
1: 嗯
0: 啊，就北方的山，
1: 胡哥大概说说。
0: 比方说，你看像北京周边的山，你上山基本上就找不到水源，对不对？说你喝的水都得自己背上山啊，一般来讲，
1: 水源不是很丰富啊。
0: 短时间的，我们且来讲，就比方，尤其你要去扎营，对不对？你要过夜的，那南方就相对好很多。南方的山，比方说，不管四川、贵州，你就很容易找到水源，这就很大一个差别。第二个差别就在于说温差的变化。你看，像北方的山，我们来讲就是，即便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来讲，你要去到北京更靠北一点的山，比方延庆的山，可能晚上的温度也还会很低。
1: 哦，所以你看，其实也没有
0: 中午的时候都二十几度，
1: 也没有出很远，说咱们就只是在延庆的山，但是它的山区温度，你包括其实夏天都有这种感觉，室内可能三十度，你去到延庆那边，都别说太阳落山，晚上可能十度多一点，然后白天的话都可能在二十度左右，会降个十度。
0: 对对对，所以对自然的认知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觉得就大概它需要时间跟经验去积累，你才能够更好的去应对。所以我们只有这样循序渐进，你才能够逐步的去处理一些突发的情况。比方说，但很多年前北京周边也出了一些事故吧，大大小小。我觉得其实那些事情是可以避免的，
1: 可以避免，
0: 就是也不要太冒进了。对，要对自然有敬畏之心，因为有时候我们是真的就没法预见到啊，它气候变化，对
1: 对
0: 对,
1: 对。我觉得虎哥说的这个话啊，特别有感触，就是对大自然要有敬畏之心啊。因为我呀真的不算一个，就是我觉得我连徒步入门都没入啊，虎哥。
0: 谦虚。
1: 对对，我这个人呢，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天气变化，我是深有感触，就是自然的力量来了之后呢，在海上啊。海浪就是瞬间变化，阴晴不定。就是我本来都觉得海面风平浪静，然后马上过了二十分钟之后，就你会发现就是乌云密布，然后海浪咆哮，然后你就感觉在那一刹那啊，你就感觉大自然想夺取跟人类来比，人类就非常的渺小，而且没有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0: 啊，真是没有机会。我觉得就是刚才有跟你聊的，就是我上周不是还去乌兰察布出差嘛，然后就说去看一下乌兰哈达火山，恰好那天
1: 也是很有名的这个啊，就是景点。
0: 对，夏天很美，很到了山脚，我就觉得那我要上顶去看一下。
1: 嗯，
0: 我两个同事，然后下车走了几步就回车上，因为风太大了，
1: 太大了。我
0: 自己都做好准备，我戴上帽子呀、手套呀、围脖呀，然后我就上山。快到山顶的时候，你都快站不住，然后我就当时。就下来跟同事感慨说，21年你看像那个甘肃白银那个事情发生，就人在大自然面前，如果刮个七八级风，你要穿短袖，你可能
1: 很脆弱，
0: 很快就

0: 火山这个景点啊，我跟虎哥还真是有点，我们俩在节目之前还探讨了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乌兰察布我也因为事情去了，然后去了之后呢，我当时是冬天啊，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有没有去那个乌兰察布火山的啊朋友，因为确实也是很美，然后呢因为乌兰察布离北京又不远，包括虎哥刚才也说大家可以啊，甚至你可以选择开车去啊，很多朋友如果喜欢开车的话，我估计开因为我
1: 四个小时
0: 差不多四五个小时对对对，您就可以到达那个地方啊。当然我当时是先在乌兰察布，然后想去火山，但是因为行程的问题安排，就是觉得好像有点远，我就没去。而且但是虎哥说你幸好可能没去，因为你想冬天的乌兰察布本身就很冷，就是在市区都得零下很20度吧，17度20度，如果我要再去了火山，然后呢再加上乌兰察布那个地方，我相信去过的听众朋友，因为马上就要迎来它比较美的季节了，比如咱们北京很多朋友对去草原玩，乌兰察布有一特点我觉得就是风大就是风，它可能没有什么遮挡，你就感觉乌兰察布的风特别大。然后当时我就在想啊，如果我冬天那天要去了火山，当然我是其实当然咱们又说回来了，你在户外其实去玩的时候，很多时候虽然很危险，虽然很极限，但是有不同的风景。其实我冬天就是想去看它那个雪盖上的感觉。
1: 对，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去体验，就是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
0: 是的是的。
1: 比方你不要在沙尘暴的天去啊，
0: 对，
1: 不要在朔风凛冽的天去啊。
0: 对。
1: 我觉得保障安全情况下，一年四季你可以去做一些体验，很好。
0: 对。
1: 但就相对来讲，现在自媒体也那么发达，就大家不同季节去，你就看到很多人拍的特别美的照片。但如果你要想拍同样美的照片，季节选择太重要了。对。
0: 我也发现这个我深有感触，就是同一个景点啊，因为很多人我觉得他是会拍照啊，就比如说咱们北京周边啊，我就不提具体哪个山了，也是一个山，然后有个就是咱们可以叫博主吧，然后就分享了一个樱花开的遍山都是，你就觉得哇这个地方太美了，然后我就私信他，我说这个地方在哪儿啊，当然他给我发了是一个，我为什么不跟大家具体说呢，就是这个地方确实还是你徒步去的话比较危险啊，这个山还是比较危险，所以我就不跟大家具体分享了就我就去了那个地方，但是我实际到了之后发现第一是路比较陡，没有修得很好，就几乎是没有路吧，然后你需要翻越一个山头然后才能找到这个地方，其实它在一个山谷里，然后呢而且拍出来的话也是特定的角度才能有他的那个照片，
1: 那是我们这是别人的专业，我们不能拿兴趣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对
0: 、所以其实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就会发现当然还是有很多的驴友，我可以这么称呼啊，都其实大家在那块去翻去找，因为现在自媒体的力量还是一分享，大家还是很多人想去的。
1: 对，
0: 但是到了之后，我就会发现虎哥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真的有的时候还是大家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量力而行啊，不要因为这个风景啊很好，因为每一个人拍一个风景都是你无法去不同的天气，
1: 重复
0: 对不同的天气，不同的阳光啊，可能樱花本来开的就短，可能我隔了三天去，它都是不一样的风景。啊，所以我就是，我觉得我跟虎哥提醒大家的这点，就是大家还是要多关注起来安全问题。
1: 对对对，安全。所以就是从一个角度来讲，你对旅行，当然就徒步我们来讲，你要对一个地方选择安全至上的话，其实季节的选择特别重要。就比如像那个我们下周要去虎跳峡徒步，
0: 就很舒服。
1: 对对对，但比如虎跳峡，我们七八月的时候我们就从
0: 来，是不是雨季太多了？
1: 对，雨季太多，我们就
0: 太危险了，
1: 不建议大家去。对，因为它会下很大的雨，你徒步就不安全。
0: 对，
1: 比方像乌兰察布，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大家，尽量夏天的时候去。
0: 对对
1: 对，
0: 因为连乌兰察布当地的人都说，说你要冬天去火山，我说对，他说人可能没什么，他说但是就是，他说没什么景，但是你虎哥，你知道我这个人就特别喜欢就比如说
1: 小众的是吧？
0: 对，我之前对冈仁波齐有一种神圣的概念，就是我特别喜欢这种就是山没有人那种，就是可能自己吧，跟自然的一种感觉，那种特别
1: 有
0: 雪地那
1: 种，
0: 对对对。
1: Okay,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比方说你要徒步，不是要挑战自己极限，你要去做一个相对愉悦舒适的体验的话，对季节选择当然重要。
0: 大家不要去每次都挑战极限这样。
1: 你说到了一个冈仁波齐，就我们在大概20来年前徒步过一次冈仁波齐，然后我记得，因为我其实就是安全永远都摆第一的，我记得我们当天出发的时候。

0: 那个我们就比较谨慎，后来那我们回去休整了，然后第二天继续上路，下午就放开了继续上路，我觉得就挺好的。你要说一开始夸就淋了叫了一个湿透了感冒了，那你就没法徒步了，对吧？你就赚不了港人勃起了。
1: 对，好，那我们呢先进一小段广告啊，我们下半时段继续跟大家接着聊聊，咱们聊聊徒步。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2: Children stroke.
3: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1: 见过面。自己又能
0: 用
4: 着
0: 马斯克，
4: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5: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6: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

0: 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

0: 但之时敢于
1: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3: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4: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4: 我们知道
5: 他们共同的名字
4: 叫英雄。
6: 科学的健身知识，
7: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6: 平衡的膳食指导，
8: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6: 多样的心理调节，
9: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6: 正确的疾病预防，
10: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6: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11: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刚才我们上半时段啊跟虎哥去聊了聊户外，来下半时段有很多新进来的朋友，虎哥再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嗨，大家好，我是 Tiger， 很高兴跟大家今天一起聊徒步的话题。
0: 嗯，咱们上半时段其实被一小段片花和广告打断了，刚刚播起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我稍微自私一点啊，替听众我想多了解一下，就是冈仁波齐真正走下来当时有什么样的感觉和风景。
1: 哇，你要从小一点讲，我就觉得当你完成的那一瞬间，你就觉得哇，我也能够把冈仁波齐徒步转完。对，这是一个，但这是当时的最直接的感觉。但后来你就会发现说，可能在你接下来的很多时候里头，它会给你带来一些更长远一点的影响。就我刚才提到的，可能就是说你有时候在讲说你跟自然的关系，有时候在讲说这个这样徒步究竟是为了什么？你是在

0: 啊、哦，
1: 慕田峪胡歌，咱们是从正常哪个口、哦、从下边往上走？
0: 就景区门口，
1: 就景区门口。
0: 对、嗯，然后其实，在旁边的有个村子叫北沟村，它是非景区的，其实它也可以爬到长城上去啊、哦。它是一条也是相对比较成熟的路，
1: 嗯、
0: 但是要大家比方去建构什么，我就不太建议了
1: 啊、哦，别了。
0: 哦，作为新
1: 人的，对对 对,、
0: 哦、对。
1: 好，咱们第一个可以从慕田峪、
0: 嗯、
1: 下边景区，然后你就一路登到最上面
0: 呀、
1: 嗯、啊，也挺累。
0: 然后比如说像那个古北口盘龙山，对吧？它也是一个小景区，然后难度也。

0: 太挤了，
1: 对，要不然真的太挤了啊。那在咱们全国来讲，比如说啊，有一个有一位咱们的朋友，然后呢徒步北京周边已经差不多了，
0: 嗯，
1: 啊，也有一些基础胡歌，他就想去看看这些比较不一样或者说稍微有点挑战的全国的路线，你会给他推荐哪一个呢？
0: 徒步的话，我还觉得比方说像就比如我深爱的故乡四川，就有很多地方。
1: 可以啊，
0: 相对来讲，就是我觉得你就出了成都盆地以后，比方你可以去四姑娘山的长坪沟啊、双桥沟啊，就可以尝试徒步这种强度不大的，但是特别漂亮的地方。
1: 哦，四姑娘山的。
0: 对对对。但是如果你要到后期，你觉得说，哎呦，我想登山，你就。

0: 要有挑战性的徒步的时候，一定要跟当地的一些有经验的团队合作会更好。就你
1: 要
0: 去找，比方你要去找向导，
1: 嗯，
0: 对吧？要不然你就很多情况你没法预见。
1: 是，
0: 那我们在2016-2017年有一次我去尼泊尔考察。

0: 是是
1: 啊，有共振，我觉得你的体验肯定就会不一样。
0: 嗯，
1: 比方说我们来，通常一般像我们出去做一些这样旅行，我们都给客户推荐一些书啊，就电影啊，
0: 你先看看
1: ，
0: 对对对。
1: 然后你到了发现，
0: 要不咱们刚开始说到班夫店，大家先看看，
1: 对对对，
0: 先选一选啊，
1: 有共鸣，你就觉得
0: 对对对，
1: 哇，这个旅行就太棒了。
0: 嗯，
1: 这是欧洲的，但还有比方说西班牙到法国的朝圣之路啊，还有包括挪威的峡谷的徒步，
0: 都是不一样的风景，
1: 对，特别不一样。然后比方说那个非洲呢，就你像乞力马扎罗的登山啊，它也是在某种意义上讲，它对技术要求不高，很大程度大家把它称为登山入门级山嘛。

0: 徒步呀、旅行啊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反正我是觉得徒步给我带来了很多东西，就是让我去用从另外一个维度认知世界吧。
1: 嗯，
0: 啊，
1: 特别好，特别好。那咱们最后还剩一点时间哈，
0: 嗯，
1: 咱们就在最后虎哥给我们讲讲，比如说新手的装备啊，或者说这些的选择上面。嗯，
0: 对，徒步这个其实相对来讲，我是觉得它的装备要求不是很高的，
1: 嗯，比较简单的。
0: 一开始你要做的就你要买一双好的徒步鞋。
1: OK， 鞋是最关键，我也很认同啊，因为我们去到户外的话，大家要注意啊，我们不是柏油铺装的地面啊，或者说没有树杈什么，还是要注意。
0: 对，因为徒步鞋它有一个，就尤其去到户外的时候，它有几个功能，就是大家第一就是鞋底的防滑，第二个就是鞋面的防刺。
1: 嗯，
0: 哦，
1: 这个也很重要，我觉得。
0: 就是相对来讲，就是说鞋底防滑，就一般来讲，包括我们平常穿的运动鞋，其实它是不太适合徒步的，因为那个好多运动鞋是
1: 软
0: 底，
1: 还透气，然后
0: 它就你在山上，比方说你遇到沙石路的时候，它是你是没有摩擦力的，你就滑下去了，可能就会摔跤什么的。第二个就是包括那个鞋面的防刺，就或者防雨。你像有时候北京周边的山，尤其那个秋天特别干燥，
1: 嗯，
0: 有时候一些小树杈小树枝，它就特别硬，
1: 经常容易，
0: 对对对，它就会比方说不小心刺着你啊什么的，我觉得它防刺的功能也是比较重要的。
1: 嗯，
0: 但那个舒适度很重要啊，因为那个你要买穿新鞋，就你买了一双新的徒步鞋，先再适应一下，然后再穿着去徒步会好。一般新鞋它就磨脚，
1: 对，会比较硬，它稍微多多少，
0: 是是。鞋之外，但就是有很多很好的品牌，大家其实一搜都有知道啊，国内的、国外的，其实都有不少选择，看自己的情况。
1: 嗯，
0: 还有一个，但就是袜子的选择，就不能穿棉袜子，对对对，
1: 嗯，
0: 因为棉袜子它是不是那个叫
1: 不透气，是
0: 不透气，所以它那个湿了以后，它就一直保持湿的状态，它就不太干爽，
1: 嗯，
0: 就容易起泡。
1: 哦，那不好，
0: 啊，
1: 那所以我们要进换成
0: 但你就徒步的袜子，好多运动袜其实都可以啊，对对啊，这个相对来讲就这是比较简单的，
1: 嗯，
0: 然后但你要上去了之后，就你要开始，比方说你要夏天的时候，那你就其实穿短裤啊，有地方去。但是你要进山，如果有一些什么草丛之类，我还建议大家穿一点长裤会好一点。
1: 我也觉得全覆盖的，
0: 哦，
1: 因为一是虫子容易往里钻啊，
0: 对，
1: 咱往小了说是这样。二一个也是，毕竟嘛，咱皮肤，我说实话，没有人皮肤粗糙到不怕这些摩擦什么的，
0: 哦，是
1: 还是要全包裹好一点啊。
0: 哦，是，然后比方说衣服呀，你要其实现在有一种挺好的，就比方说压缩衣呀，压缩裤啊，我觉得它就
1: 对
0: 它有透气啊，所以
1: 占空间又小，
0: 对对对，就又保暖。其实你在很冷的时候，其实它还是挺好的一种帮助，
1: 没错。
0: 但是你要在要。那你就得，比方说你要去海拔高一点的地方，你就得买冲锋衣、冲锋裤，对吧？
1: 这个是必须的，对，
0: 防水啊，有保暖的功能，还挺好，抓绒衣啊，就你要去冷一点的地方，然后帽子是需要戴的，墨镜是需要戴的
1: 啊，这个
0: 对，还有你的围脖。

0: 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

好，就和小丽去。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

下的梅花圈当中比试。嗯，梅花圈比是什么呀？刚才我师兄比的是油。

我和尚输了，我给脑袋。白云瑞输了，小达摩去掉，就叫玉面。你房栓输了，要你的大脑袋。不知道能下来比否？房栓眼珠一转呐，哎呀，这个事儿还真难办。人家把话讲到当面，不比这个擂台就算输了，到此为止。比，我不知道云瑞小兄弟会不会。云瑞啊，抱马桩你怎么样？方大哥，我去试试。这玩意儿也不能让人家叫短了，我还学过三天两天的脚踢抱马桩。云瑞啊，这房哥哥就放心了。你从来不自大，不像哥哥我爱吹，是不是？一吹就吹了个爆，好吧，那就你应战。白云瑞站起身。岳僧，在下白云瑞，给你垫垫手。打定步，抖身，飞身窜下看台，迈大步走进梅花圈。岳僧上下看了看白云瑞，内心当中也

小达摩，这个外号也就不存在了，丢人打脸。可这个赌注啊太大了，高僧把脑袋赌上了，我白云瑞呢赌的这个外号，这个外号也就是我白云瑞的第二生命。各位闪招令，您把合着，我要踢爆马桩了。白云瑞骑马蹲裆式往下一杀身，把这口气用到了两腿脚面之上，一抬右脚吐气开声，哈啪，抬左脚，哈啪，左右开弓，十声的呐喊，爆马桩踢完，白云瑞吐了一口丹田气，也觉得自己内力使尽。高僧，白云瑞，按照您的踢法，按照您的说法，十颗爆马桩我已经踢完了。高僧，小达摩这个名字尚在，我告退。哎，弥陀佛，白云瑞，请留步。高僧，咱俩比完了还不让我走吗？哪里哪里，白云瑞，今天哪月僧我说，我拿出我全部的武功内力，跟你白云瑞踢了个平手，我到最后已经内力使尽，咱俩是同样的。可是你白云瑞大仁大义，咱俩打赌击掌这个事儿，你不提。赵和尚内心赞成你，你是大仁大量，不是小人。可我和尚比你多吃了几十年的邪言，

我还是没修炼成佛心呢。我觉得自己惭愧，既然打赌既嚷了，踢平了，我都输脑袋，我何必把一切都看空了，我欠这个账呢？高僧，你要怎样，我要怎样，说话算数，人以信为立身之本。呀，一抖手，和尚可是练铁掌功夫的，击到自己的左边太阳穴，啪，自。

这种场面惨不忍睹，和尚自闭说话算数，也算当代的英雄豪杰。白少林寺的苦难大师、苦命大师两人紧皱双眉，来人把月僧尸体抬回庙去。有人把尸体抬走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都是有数的。星僧从小跟大师兄二师兄在一块练武，亚赛伊乃同胞的亲兄弟呀。来者三僧，天三宝已经损伤二僧，自己得找找脸面，别给南少林寺海清师傅丢人呢。那么阿弥陀佛，这声喊喝用的是少林寺的狮子吼，一传多远呢，震耳朵嗡嗡作响，内力浑厚。各位练武术的朋友，两位师兄全都纳事去了，我呢是星僧，南少林寺的三宝，第三宝海清长老的三徒弟。各位可不要埋怨我，说在这个场合你还找什么面子，赶紧扶照两位师兄的尸体回南少林寺。这个呢，那我就更丢人了。迈步来到擂台之下，飞身上擂，还依照我两位师兄的说法，赌斗开封府的两个人，一个是细脖大头鬼自称剑客的房栓，一个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赢了白云瑞，小达摩拿掉；赢了房栓，大脑袋拿来。我输了，我把脑袋交给二位，哪位上来？哎呀，这擂台越往后啊越叫嘎嘎，

个翅膀，风霜带快，越人心寒呐。不管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拐子流星躺镰槊棒鞭锏锤抓，十八般兵刃

其人。对，姓僧，毛家愿意应战，我来了。叉叉叉叉，快步来到擂台之下，打垫步，抖身飞身上了擂台。天下的武林群雄一看，这位可是大名鼎鼎，人送外号乾坤环，姓纪，叫纪方。纪方上擂，武林当中多数的人可都认识他呀。和尚看着大名鼎鼎的纪方来了，弥陀佛，纪英雄，和尚当年在江湖上走动，跟你有见面之情。十几年过去了，咱俩在擂台上相见，这也是有缘分的。你替房栓、白云瑞来抵挡这阵，好，咱俩不管谁胜谁败，这都有个说法，我败了，我就不领教白云瑞了。如果说你败了，那白云瑞刚打一阵，我也打一阵，咱俩等于平等，咱俩再对兵刃。好嘞，两人各抄兵刃，刷一记身，走开行门，迈开步眼，挨帮挤靠，闪展腾挪，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外加蛤蟆跳，啪啪啪啪啪啪，这俩这的内功造诣那可太高了，所有人看的触目惊心，步步的杀招，步步险招，俩人走到80左右回合，纪方觉得自己的内力有点匮乏，鬓角落了汗了。星僧鬓角也落了汗了。就在这个时候，白云瑞稳稳当当走到台下，垫步拧腰，飞身上擂，一抱拳：“二位老前辈，您打过80余个回合，没分。”

0: 星僧可不示弱呀。白云瑞说完这番话，自己觉得应该这么办，可他没有。逞能吗？任性吗？白云瑞练功夫练到80个回合就气喘吁吁，上气儿不接下气儿，那还叫功夫人吗？得说打3天3夜那才叫功夫。你白云瑞上来让我到旁边休息，你不等于磕碜星僧吗？我又比你大着几十岁，不用休息，我的凤凰翅你亮出27节扫堂达摩身边，咱俩是决战当场。说话还是算数的。
1: 请刷了，凤凰翅一个指天花地。
0: 白云瑞照肋下一伸手，插楞拉出27节扫堂达摩身边，一甩腕子，这条达摩身边抖在空中，抖了个别管调直。所有天下练武术的英雄瞧着，白云瑞的功夫练到家了，能把一条软鞭27节拧成麻花劲儿，抖了个别管调直。从这一抖鞭，没有10年的苦功，你练不起来呀。和尚的凤凰翅是双柄刃，跟2把快刀相似，比刀可霸道啊。究竟两人谁胜谁败，可尚在两可之间。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

0: 错，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话说擂台

还手的功夫，一还手，双腿指定被打。白云瑞这把27节扫堂达摩身边像风车相似的在这转，打了有十圈，和尚双脚刚一落地，白云瑞手把子一夹紧，哗楞，啪嗒，正把新僧的双脚脖子缠上。27节的软鞭缠上脚脖子了，白云瑞往起一蹿身，双手一合这把软。

我是采取你内力不佳，以地躺战术，以巧招赢的你。如果你内力上佳，白云瑞

跟方栓，我请来的高人都是为了这口气来的。请老朋友登平渡水，秋言给我帮忙助力。这个名字爆出来了，在武林当中这个名字可太响亮了。登平渡水什么意思？在河面上把竹竿扔到里头，叫足了轻功，飞身窜上竹竿，顺流而下到了对岸。这叫一马过长江，也叫一尾过长江，是夸张的说法。如果放几块木板甩手扔出去，像打水漂似的，能在木板上踏过去跑到对岸，这也叫登平渡水。多方面的，这人有登平渡水的功夫，是高超的，证明轻功绝顶。这个秋岩在武林当中轻功卓越呀，有的见过，有的没见过，究竟是何许人也？

当八卦鱼的八卦，调供缓气的缓供，八宝换气申供，叫足自己的轻功，窜到竹竿之上，在上面走开行门，迈开步眼，决战当场，一脚走空，失了脚了，那就掉到刀山之上128把，性命休矣。取胜者就算胜了，站到竹竿者没有受伤者是胜利者，可来到擂台之上。

你看怎么样，老人家，您是山西雁多背人熊白眉毛老仙徐良的师傅，我也知道你艺业高超，轻功卓越，不然也不能起外号叫云中鹤，那鹤得飞得多高呢？可是人家叫朕叫的是房栓，我房栓自吹为剑客了，到现在为止我左一个让别人上，右一个招别人上，我粘土匪我不露面了，属王八的我把脖子缩回去了，那是房栓我所为吗？我得当硬汉，人前显贵，傲里多尊，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越祖杨宗，这回我方栓也得露露脸了，照天下英雄知道我方栓究竟吃几碗干饭。呆，这缺五音少六律的嗓门一喊，再没有鼻子难听之极呀。这一声喊喝也真奇怪，天下的英雄也真个耳朵看看方栓要说什么，鸦雀无声。方栓主招这只青竹竿，迈着四方步，放着八楞屁，走到梅花圈。哎呀，这个派头大了！各位练武术的老杆子，各位哥们儿，各位小子辈的小朋友，在下细脖大头鬼房栓，第一次来到擂台之上。要比试竹竿刀山擂，

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拉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

0: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司马懿啊，要调遣雍凉20万人马，把诸葛亮占据的这个鲁城给他踏平了，然后再把诸葛亮在陇西这儿隔去的这些麦子都给他抢回来，这样就把诸葛庄神呢、以及在麦田里设伏兵啊，把司马懿给打得是落花流水，司马懿胸中窝着的这口气也就算出来了。司马懿虽然调遣了雍凉的人马，他还觉得不行，他派郭淮和孙礼带领10000精兵去截断西蜀军的粮道。呵，这位司马都督这回算下了决心了，他安排的是可谓周密啊。这时候鲁城的诸葛亮干什么呢？诸葛丞相啊，就和司马懿在陇西这一带这儿对峙着。自从麦田伏兵杀败了司马懿之后，这位司马都督又不敢出战了，好些日子没有动静。诸葛亮丞相啊，他立刻把这众文武给找来了，找来跟大家商议。

带回点去。大家是一片忙乱，欢欢喜喜。正在这时候，有探报来报，说司马懿传令，调遣雍凉20万大兵，人马即将来到鲁城，要把鲁城踏平，把咱们哥的这个麦子全抢回去。哎呦，这些要换班的军校一听到这个消息啊，那真是个的个的都大吃一惊啊，有的吓坏了，赶快走吧，一刻也不能耽误啊。司马懿的人马一到，听说雍凉之军那都是生力军呐，个的个的十分凶猛，这一仗打起来准是一场恶战，咱得赶快走啊。杨仪也听到这消息了，杨仪一听，什么？司马懿调遣20万大军来围攻鲁城？哎呀，这架不能放了，这班也不能换了。杨仪赶忙来见丞相，他慌慌张张进的门来，诸葛亮丞相一看，哎，什么事？你这么慌张？哎呀，丞相，有这么回事，您知道了吧？诸葛亮点了点头，我知道。司马懿确实进起雍凉人马，要在鲁城这儿跟我决战。你慌什么呀？哎呀，丞相，那样一来不能叫这些士卒走了。您想想，司马懿调遣几十万大军，他们要合兵一处包围鲁城，这鲁城才多点的地方，咱们带的人马本来就不多，您还得放到岐山一部分人马，那么这些人马怎么能抵挡得了人家？这再要一换班，汉中的兵到不了，这些人全走了，那鲁城不成空城了吗？

北军来这么多人马，咱们要走喽。汉中的兵不到，把丞相一人搁这儿，那这仗谁打呀？有的一听，哎，这话不对，怎么你就别操那个心了？那丞相是自有神算呢。话说回来了，原来定的这不是百天一换班吗？这不是咱们自己要求的，到了时间咱就得走。据说呀，已经超过好几天了。哎，咱都没说什么。哎，话又说。

彪一听没词儿了，不让走不能吧？丞相说了话可是算数的呀。哼，我瞧啊，这也没准儿，要不让走啊，咱也没辙。这一听啊，哎，你这话也有道理，哎，最好啊，还是叫咱走吧。怎么呢？因为这个换班到了日子了。有一个军校把胸脯这么一拍，行了行了，大家都别在这儿议论了。这包包都打上了吗？啊，全都再把它打开。我听说怎么着，你还烧了不少土特产，还带了不少牛羊肉。是啊，你把这牛羊肉趁早吃了吧。啊，干嘛呀？要不然全割坏了，我告诉你。走啊。哼，说句外话，钉子要圈着呢，你上哪儿走啊？甭想走了，一会儿丞相传令，三军整肃，全都准备好了，城外迎敌，一个也甭想走。是吗？哎呦，这些军校就瞅着这位，我说你行啊，怎么料事如神呢？那是什么话呢？这位正在这会儿洋洋得意呢，杨仪啊，把丞相的令传下来了，让这些该换班的军校是赶快登城。哎呦，众军校这么一听啊，感动不已呀，啊，感情丞相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呢，啊，丞相说得清楚，是用兵命将，以信为本，绝不失信于众军校。别看这么紧张，你莫看司马懿调动几十万大军，扬言要把这鲁城给踏平，可是该放假也得放。众军校一听全急了，那哪行啊，怎么我们都走了，合着把丞相一个人搁在这儿啊，让他老人家怎么去抵敌曹魏军去？咱不能走了。对，不能走，把收拾完了的东西还全都抖了开吧。呵，大家是一致呼吁啊，说什么也不离开这鲁城了，得敌敌司马懿的这些重兵。我们晚放几天假就晚放几天吧，不轮换不轮换也行。这是什么时候啊，大军压境，只能向前不能退后啊，请杨仪先生您转告丞相吧，我们都不走了。杨仪这么一瞧，不住的点头啊，他暗暗挑起大指，赞美这些军校啊，大敌当前，他们想的是杀敌立功啊，没有一个说退缩逃跑的，怎不让人称赞呢？杨仪高高兴兴的回来了，启禀丞相，我把您的令传下去了。诸葛亮一听，好啊，三军已经上路了吧？哎呀，丞相，一个没走。哦，诸葛亮这么一听，你的令没传明白，怎么会没走呢？我传明白了，三军他不走啊。丞相，你想，司马懿大军压境，这些军校一听，怎么能够放假呢？没时间轮换了。不管咱汉中的人马赶得到赶不到，他们也要在鲁城这儿聚首，保护丞相，保护这些麦子，他们都不走了。哎呀，诸葛丞相一听，不行不行，不走可不行。怎么，不是已经换班到了时间了吗？必须得走。来来来，杨仪，你头前带路，我去亲自说服众军校，好吗？丞相亲自来动员来了，动员这些西蜀军赶快登城赶路回家。杨仪也不敢拦阻啊，只好给丞相带路吧。众军校一听说丞相来了，大家全都站好了，排班站立在这儿等候丞相。诸葛亮站在众军校的面前，哎呀，众家军校，既然换班的时间到了，汉中西蜀亲人都在盼望你们早早的回归，你们还是赶路为是啊，鲁城之战不必挂心，汉中人马是随后就到，我是自有安排，大家还是走得为好，莫要在此耽搁，眼看曹魏军重兵就要到了。

哎呀，丞相不这么说还好啊，这一说呀，这些军校都吃不消了。丞相这么关心我们，这么惦记着我们，现在虽然敌军压境，不顾风险还让我们早早登城，好多军校都感动得哭了。再说什么时候走，这时候也不能走啊。怎么呢？知道的主是原来定好了的按时放假，不知道的不知道我们西蜀军难道说叫曹魏的人马给吓走了不成？吓跑了，他来20万40万也不能走啊，说什么我们也不走。请丞相您放心吧，我们要与曹魏军在这儿决一死战。众军校说这儿各自把手中的兵器全都举起来了，一起呐喊，山摇地动啊。喊什么呀？保卫鲁城，保卫麦子，保卫丞相，反正就是不走啊。杨仪都感动了，哎呀，丞相您看，三军一片

丞相也很为难呐，要走也不走，那么既然大家一致想留，畏惧敌军，只好留下来吧，就晚换几天班。诸葛丞相传令，让这些军校都在鲁城外扎营，等候雍凉的人马到。等他们人马到来之后，可不许让他们站稳脚跟，也就是说让他们连帐篷都不能搭，不给他们一喘息之机呀、啊！发起猛攻，这叫以逸待劳啊！虽然司马懿远调雍凉人马20万，他是远道而来，昼夜兼程赶路，成为疲惫之军。等他到这儿，还没容他定神呢，咱们就啊以逸待劳，一战。

丞相在鲁城聚首，不是就为打点麦子晒晒麦子，感情啊，丞相在这儿打制了好多连竹弩啊。这连竹弩是什么呀？这个东西可比弓箭厉害多了，实际它也是箭的一种，但是它叫弩，比那个箭短，才八寸长，在匣子里边装着。这弩匣长呢一尺二，要是两军作战的时候啊，拔这一下一开这机关，这十支弩啪啪啪全出去，全都射出去啊。但是它这个射程啊比那个箭的射程呢要近，是敌军是防不胜防啊。你躲一支箭行，十支箭一块儿射过来，你怎么躲呀？所以叫连竹弩啊。这是诸葛亮丞相杀费一番苦心，哎，改进了这个弓箭。这弓箭什么时候有的呀？在春秋时期呀，不是这个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吗？勾践不是让吴国的国君夫差给杀败了吗？他总想报这个仇，哎，他偷偷的操练人马，他请了一位神射手，这人叫陈音呐，他避难在越国，这个人是百发百中，射箭射得最准，哎，后来有人呢就把他给推荐给越王，越王勾践就问陈音，说你这弓箭用得这么好，这箭射得这么准，你知道什么时候才有的这弓箭呢？陈音告诉勾践，说是这个弩生于弓，弓生于弹，诞生于古之孝子。什么意思呢？这个古代人民他朴实，鸡食鸟兽可饮物露，死则裹以白毛投于中野，鸟兽呢都去吃，有一个孝子不忍自己的父母被鸟兽这么给吃了，他就啊做了这么一种弹弓，哎，那叫飞土筑肉，就拿这个弹子打这个鸟，把这野兽都打跑喽。随之这个时间的推移，时代的这个演变，到了神农皇帝了，有一个胡妇才发明了这个弓箭，是贤木为弧，善木为饰啊。这弓箭一代比一代进化，到了诸葛亮丞相这儿发明了这连竹弩，是弩之所向，鸟不及飞，兽不及走啊。要是两军对垒起来，嘿，鸟兽都难。

0: 连珠弩就全射出去了啊！司马懿来多少人？雍凉兵马20万，我算看透了，60万也不够咱们射的。大伙全都绷足了劲，等着司马懿这些兵马呢。那雍凉兵来没来？
1: 来了。
0: 司马懿呀，下了一道紧急令，让他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往这儿赶。这些军校接令之后啊，那简直是玩了命了，哪是行军呢，实际就是往鲁城这儿跑。有的靴子都跑丢了，鞋袜子也跑没了，哎呦，这一道跑得这苦哦。眼看已经来到鲁城了，说前面已距鲁城不远了。哦，领兵的这些将官这么一听，咱们可该歇会儿了，当时传令赶快扎下大寨。扎下大寨之后就要埋锅造饭，吃饱了喝足了，他让这些军校好好烫烫脚，今儿晚上睡他一大觉，明天等着司马都督令一下，咱们就在鲁城与西蜀军决战。想得多得呀，这些人到这会儿噼了扑噜，还没等搭帐篷呢，就全都趴那儿了，有的都吐了血了。怎么回事？跑的。哎呦，还搭帐篷？甭搭了，咱们就这么忍着就得了，埋什么锅灶什么饭呢，啃口干粮算了。有的呀，那身子一沾地皮，呼的一下就睡过去了，全都累坏了。这些带兵的将军们受不了了，他们一看这哪行啊，万一司马都督要来查看呢，一看这是什么兵将啊，东倒西歪这儿躺着，假如人家西蜀军要是杀来要来劫咱们的营怎么办呢？你爱怎么嚷嚷怎么嚷嚷，没人理你。这些小校啊全都趴在地上那儿睡了，刚躺下。

没想到让人家诸葛亮来了个以逸待劳，把他给杀得大败，疼得司马懿直跺脚啊。嘿嘿，我怎么就

0: 诸葛亮耗着得了，耗得他呀把这点麦子吃完了，耗得他后边粮草接济不上，耗得诸葛亮实在没办法了，他自动退兵。咱们再打主意，可不能打了，从此哪个再有言战者斩，谁要再提跟西蜀军开战，我先把他宰了。司马懿呀急了，关起辕门把免战牌挂上，这回是说什么也不打了。他不打了，鲁城的诸葛亮干什么呢？诸葛亮犒赏三军呢，这仗打得多漂亮，以逸待劳，大败雍凉人马。别看就这么几万人，把这20万人呢给杀的是狼狈逃窜。同时呢，诸葛丞相也接到了魏延和姜维的禀报，说是把司马懿派来劫粮道的兵给吓跑了。诸葛丞相挺高兴啊，所以在鲁城是四门大开，犒赏三军，鼓乐喧天，吹吹打打呀，打来的那些麦子也都晾干了，是磨完了箩呀，过完了粗箩过细箩，然后就蒸白面馍呀，犒赏三军嘛。谁说西蜀军没粮啊？鲁城西蜀三军上上下下是一片欢腾啊。就在这时啊，诸葛亮丞相接到了一份密报，密报中说江东的孙权呐、偷偷的联合曹魏，他要起兵兵取西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2: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黄金迷踪，裴久给狄仁杰述说案情，他就说14日那天下午，他的东家范仲带着一个妇人来到他家居住，睡到半夜，裴久被马叫声惊醒，往外面一看，三匹马没有了，吴山野踪迹不见，再到这范仲的房间一看呢，范仲和那位妇人双双倒闭在床上，血流了一床一地，可把这裴久吓坏了。有心想报官，又不认识字，怕到了官府被人诬陷为谋财害命，所以就没敢去报官。狄仁杰一听，你没报官，那尸首何在？
3: 哎呀，老爷呀，小人千不该万不该，也是胡。

0: 庄的西边，连着石牌村。现在这个桑园长得正是茂密的时候。到了桑园里，裴九用手一指一旁有一处低矮的树丛，老爷，小人就把那两具尸体抛在这个树丛下面了。狄仁杰分开裴九，俯身过来细细查看那树丛，然后又用手抓起几片枝叶，一看这枝叶上果然见着几星黑点，用手戳了戳黑点，放在鼻下一闻，有一股血腥的味道。敲探马钟，在，你们赶紧到四下搜索一番，遇到可疑的松土立刻来报。是。这乔泰、马荣两个人分头去找了。没过多久，乔泰回来了，傅大人，我们在桑园的中央发现一片新土，这个上面并没有树木杂草，恐怕是歹人埋尸之处。哦，咱们看看去。乔泰带着狄仁杰就来到了桑园的中央，一看呢，果然有一片新土。狄仁杰仔细地观察了一下，然后又抬眼看了一眼裴九。裴九，
1: 老爷，
0: 你来吗？
1: 哎，我这没铲子呀。
0: 狄仁杰叫过来两名衙役，赶紧的到这个田庄里面取两把铲子来。衙役答应一声，这衙役腿快，时间不大，到庄园就把铲子取来了，把铁铲交给了裴九。裴九提了个铲子，看着狄仁杰，
1: 老爷，
0: 给我挖。
1: 是。
0: 裴九往手心唾了两口唾沫，然后操起铁锨就开挖了，唰唰唰，这一铲土一铲土往外挖，挖了没到十铲，就挖出了一具尸体。裴九一看，当啷的一声，把这铁锨扔了。
1: 老爷，这就是范二爷了，
0: 把他抬出来。
1: 哎，
0: 裴九赶紧过去。就抬着个范仲，狄仁杰此时往土坑里一看呢，果然里面是一具男尸，全身一片黑乎乎的血污啊！这个男尸的头颅几乎都要被人砍断了，挂在肩膀头上也就连着点筋儿了。这裴友过去就把这男尸抬出来了，放在一旁。衙役过来一看，大人，确确实实是范仲范先生。
2: 嗯。再挖，把那个妇人的尸体给挖出来。
1: 哎，
0: 这裴九赶紧的又拾起了铁锨，接着往下挖，挖了几铁锨，下面又露出一具尸体。裴九往这个尸体一看，当啷的一声，铁锨又扔地上了，吓得裴九眼瞪多大，嘴张多大，都合不上了。净完这劲儿，狄仁杰一看怎么了？走过来一看，怎么就看坑里面呢趴着一具尸体，虽然没被挖出来，但是从尸体身材上来看是具男尸，不是一个女人尸体。狄仁杰把眼一瞪，把这人给我抬出来。裴九这个时候是惊魂未定啊，马荣过来搭手，与裴九一块从里面把这个男尸给抬出来了。抬出来一看呢，还不是一般的男尸，怎么是个光头和尚？这个和尚头剃的金光，受着戒，没穿僧衣，就穿着内衣内裤。裴九和马荣就把这和尚给搭出来了，往旁边一放。狄仁杰说：“再挖，把那妇人的尸体挖出来。”
1: 哎，
0: 裴九现在心里就没底了。
1: 心说话怎么出了一和尚啊？啊，这挖吧，
0: 拿着铁锨接着往下挖，又往下挖了五六尺啊，再往下挖，哐当一下子碰到石头了，挖不动了，也没见着那妇人的尸体。裴九现在可傻了，回头看了看狄仁杰，
1: 老爷这，
0: 哼！狄仁杰哼了一声。裴九，你要从实招来，你究竟将范太太的尸身藏匿在何处去了？
1: 老爷，小人实在是没藏你那个妇人呐，我也没见过这个和尚啊，这。

0: 这怎么回事啊，老爷？我小人也不知道，这什么这妇人变和尚了呢？
1: 这下这裴九急坏了，眼泪都下来了。洪亮过来，趴在狄仁杰耳边小声地说：“相公，你看这个和尚，浑身上下并没有血痕刀伤，到底是怎么死的？还得抬到衙里让仵作看看，咱们再细细商讨一下吧。”狄仁杰一点头，又看了看裴九。裴九，你见着的那个范太太长得什么模样啊？
0: 回老爷话，小人并没见着范太太的模样啊，因为小人收拾好了范二爷的这个房间，小人就离开了，就到我自己的房里去了。人家自幽吴山侍候，小人怕多事儿，不便在人家面前露面呢，所以一直没看到这个范太太是什么模样，早先也没听说过我们范二爷还有个范太太呀。等到半夜发现她被杀的时候，又是一脸血污，我更不敢看她长得什么模样了。所以小人根本就没看到她的模样。
1: 好吧，裴九，这个人是死在你的田庄之中，妇人的尸体又不明不白地被换成了和尚，本县不得不先对你拘押候审呢。
0: 大人，
1: 扑通一下，这个裴九又跪下了。
0: 大人呐，不是小人杀的，不是小人杀的。
1: 狄仁杰一摆手，把裴九带回衙门，关入大牢。
0: 是。
1: 旁边两个衙役过来，就把这个裴九压着押回大牢了。按现在说，当成嫌疑犯刑事拘留了。给关起来再说。狄仁杰和洪亮等人呢，又去裴九的住处去查看杀人的现场，而且狄仁杰又吩咐洪亮去把那个树娘找来，我要亲自问话。
2: 是。
1: 这洪亮领命走了，狄仁杰带着马荣乔泰就出了桑园。刚出了桑园呢，狄仁杰抬头不经意的一看，就见远远的有个龙岗上站着一个美髯老者，这个老头的胡子非常好啊，那简直是能和狄仁杰的胡子媲美了。是一个老头，年纪五六十岁的样子，站在龙岗上正向这里看着呢。狄仁杰看了看这个老头的模样，并没有答言，继续向前走，就回到了田庄。然后狄仁杰就来到了范仲的卧房，到卧房勘察。

就是陪酒，这个佃户范仲收拾收拾，打扫打扫干净，但是并没有什么事件，几样家具也都是手工打造的一些旧的款式，连同这家具的木料看样子也是这田庄现成的。狄仁杰来到那张大床的旁边，仔仔细细查看这张大床，一看这个床沿的木架上面果然有一道深深的刀痕呢，再看地下还散着好几片细细的木屑，好像是用刀砍过来把这个木头给砍掉木屑似的，隐隐的还能够看见有几星血迹呀。狄仁杰仔细查看这张床，床上床下仔细查看，突然他发现在床的一个脚腿旁边那个地上有一柄粗陋的骨质头梳，可能是牛角木梳吧。狄仁杰哈下腰就把这个牛角梳子给拾起来了，翻来覆去看了两眼，小心地纳入衣袖当中，正要再仔细查看旁边的时候，突然就听到脚步声音响了，转身一看，洪亮带着刚才那位姑娘，就是叔娘了，来到了卧房门口。洪亮说，大人，叔娘带到了。哦，狄仁杰踱步出来，细细

列强，回话非常干净，不卑不亢的。狄仁杰一看这个小姑娘不错，狄仁杰对叔娘说话也是和颜悦色，叔娘啊，那她没与你

0: 而且曹先生还有个儿子，他的儿子我倒是见过，隔着龙岗远远我望见的，也没有到近前见过面。
1: 嗯，
0: 那么叔娘，现在你能不能陪我们去那头曹先生家里看看呢？
2: 嗯，可以，老爷，那我现在就领你们去。
0: 好，我们就去看看。从曹家出来之后呢，你再随我去县衙住几日，这里出了人命案子，只能委屈你们父女俩在县衙里耽搁几日了。
2: 老爷，我父亲没有杀人。
0: 狄仁杰一张手就把叔娘的话止住了。这件事情到县衙自有分晓，你现在只需带我们去曹先生家里去看看也就是了。
2: 哎，
0: 叔娘答应一声，带着狄仁杰就奔这个曹先生曹鹤仙家里去了。一边走，狄仁杰一边观察旁边的地理，一看呢，这个曹家宅院在石牌村的东头，与范家田庄聘邻，两下这么一看呢，可真应了老子那句话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就像现在的一些大城市的邻居似的，共同住了十来年了，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姓什么。哎，这个曹家与范家的田庄好像就是这个关系。
1: 狄仁杰心

有失远迎，还望大人见谅，大人见谅。狄仁杰赶紧的一拱手啊，哎呀，曹先生啊，我今天来的唐突，没有事先知会曹先生一声，还望曹先生勿怪。哎，哪里哪里，大人里面请，里面请。两个人叙礼已毕，曹鹤仙就把狄仁杰让到了家中。

小姐究竟出了什么事情了？啊！狄仁杰这么一问呢，曹鹤仙愣了一下。半天呢，他才叹出一口气来：“大人呐，小女糊涂一世，自

0: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 称为双塔组合。
2: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0: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呀。
5: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

0: 播，艾宝良、燕姬轩。
1: 晋府诧异地问李秀芝：“难道安息李家没人了？”“
2: 有的。”秀芝抽噎着，已是泪湿襟袖，只矜持着没有放声。他们不肯认亲。
1: 晋府和风致人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目光。李光地家乃福建名族，怎么会这样的没有道理呢？晋府嗫嚅了一下，终于问道：“两位少公子今年几岁了？怎么会生在杭州呢？”“
2: 大人，这话不问也罢。您如果以我冒认官亲，就请治罪；如果信我，就带我去；如果不肯带，那也就罢了。欠您这杯水之情，来日叫光帝还您就是了。”说着秀芝便要起身。
1: 这少妇柔声温言，淡淡几句话倒把晋府顶得一愣，忙道：“啊，请不要误会，并没有以你的意思。你如真的冒认官亲，怎敢和我同去见晋卿呢？”
2: 风致人早叫过人来，吩咐收拾房屋，安排茶饭，又叫人上街给夫人购置衣裳。
1: 这又是一种

0: 一对对高跷，有扮八仙的，有扮观音的，有扮孙悟空，有扮猪八戒的，也有演唱西厢、牡丹亭之类故事的。六台大戏，东西两厢各三台，对着唱，锣鼓点子打得急雨敲棚一般，爆仗、起火炮乒乓乱响，根本就听不清台上唱的到底是什么。戏台子下头，人群拥来推去，什么卖瓜子儿的、卖麻糖的、酥油茶的、卖酒食小吃的，一摊摊一簇簇，应有尽有。摆卦卜爻、测字算命的先生亮着嗓子，可着劲儿的高声喊叫。
1: 风致人不无感慨地说：“东风啊，看来孔夫子啊，难和太上老君、如来佛比啊。巨斧巨孔我也见过，哪里有这样的排场，这样的热闹啊？战争未必，太平盛境依然显露出来了。”
0: 巨斧的心情畅快了一些。
1: 只要不打仗，幸福快得很呐、哎，纸人呐，你瞧见没有？这里还有洋火店，这么大的自鸣钟都摆上柜台了。哎呀，魏东亭真是个有办法的人呐、那是哪是啊？
0: 风致人笑道：“
1: 从海关运出去的是绸缎、茶叶、瓷器，我亲眼见过。返回的船上堆着那银子，海了。”
0: 说着，二人便折进后庙，在神道碑廊中，就着烛光沿壁细看前人题词，有颂扬神道的，也有祈福求子的，还有抒发志向牢骚的。进府因见到高士奇的批语“狗放屁”三字颠来倒去的使用，便哈哈大笑道：“
1: 这个姓高的真乃轻狂自大呀。钱塘有名的才子嘛，心高眼空也是难免的。”
0: 冯志仁一笑说道：“
1: 听说他批评别人文章诗词，大抵啊只这三个字，放狗屁。蜀人放狗屁偶一为之，狗放屁是则其品行不端，文尚可取。放屁狗是专门放屁之狗，则其人品文品俱劣呀。”
0: 风致人还没有说完，进府早已是忍俊不禁笑道：“
1: 宋之啊，都是放屁，优劣却在微妙之中。”

0: 开怀大笑道：
1: 先生，你是盘查我的履历呀。陈新义是绍兴人，与钱塘陈氏隔之甚远，家兄陈伯仁自手中的旧事。至于你说的明翠公，我根本不晓得是谁。
0: 晋府因见风致人尴尬脸红，忙遮掩道：
1: 是，这是致人兄误记了。天一先生，实不相瞒，我就是晋府。晋京领训，将受任都河之职，正想求问先生治河之术，如此有缘，真是三生有幸啊！请一步同治一馆一叙如何呀？陈皇满不在乎，向风致人一笑，三人便回临明关驿站去了。
0: 陈皇从河南回黄粱梦已是三天，却只不敢到从中去，因为他知道阿秀就住在韩家，进去见面，如何应付这位不知礼法的王女呢？他身

0: 凝聚着自己十余年心血劳苦，又割舍不得。踌躇再三，陈璜暂且住进客栈，想慢慢设法取出手稿。今夜因来逛会散闷，恰巧遇到了进府。
1: 清明一盏，点心一盘，在临明观驿站正厅，进府和陈璜隔机坐着，风致人在一旁相陪。进府也不寒暄，一开口便问：今天子圣明以治何为首要政务？先生学贯筋骨，不知何以教我呀？
0: 陈璜很激动，啜着茶，俯仰之间显得神采照人。
1: 忠诚大人，既承下问，陈璜敢不披肝沥胆直言相告？黄河是当今河道漕运百害之源，要治漕运，非从黄河下手不可。这是老生常谈，却也是至理名言。黄河自古有忧患河之称，自青海贵德流经甘陕黄土高原，激流而下，一斗之中沙居其六，若开封之后地势平缓，水流缓慢，沙淤河深，豫东、皖北、鲁南、苏北便成为它的肆虐之地。自宋朝熙宁年后，河道南移，黄淮河流交汇于清江，一并涌入运河，使运河泥沙沉积，堤坝崩塌，阻塞漕运两道。之所以造成如此恶果，虽说有自然之理，也实是历来治河官吏无能，不经水性的缘故啊。哦，
0: 进府边听边点头，含笑说道：
1: 愿闻其详。听说忠诚要把河督府由济宁移至清江，予以为大人之见识，高过于成龙。
0: 陈璜轻咳一声，又说：
1: 于成龙虽有治河之志，却无治河之术。自康熙元年至今，黄河年年决口，淮水高梁涧决口计37处，高家堰决口7处，黄水城高四溃，冲决千家港，灌入烂泥潭，又分一股进洪泽湖，居然不再归海，横流于宿迁、沭阳、海州、安东和下河七州，运河被塞得严严实实。愚公以大禹治水千年沉法，清沙排玉，耗费千万民力，可是汛期一到，立即化为乌有，足见他学术不精，虐事不周，不能洞见病根。
0: 陈璜说的确实病根所在，进府心下不禁有知音之感。连风致人这样的治河老吏，听了陈璜的剖析，也觉得耳目一新。但进府的为难处恰恰也在这里，便叹息一声道：
1: 哎，义公也有他的难处啊。若从根上慢慢治理，眼前很难。

0: 尚属绝密，便住了口，只说：“
1: 哎，漕运不通不行啊。嗯，应当边治漕边治黄嘛。”
0: 陈黄冷冷说道：“
1: 愚公，只一味开宽河道，这黄河里的泥沙是人工清的完的吗？清了又淤，淤了又清，一万年也治不得。皇上拿掉他的河都，实在是神明啊。”
0: 风之人见陈黄言语激烈，不安地看了一眼晋府，欠身问道：“
1: 那依你之见呢？”四个字。
0: 陈黄手一摆说道：“
1: 树敌冲杀。”
0: 树敌冲杀。晋府目光豁的一跳，站起身来，背手搓着鞭梢踱了两步，倏然回身道：“
1: 嗯，请讲。”“讲得好。嗯，筑堤戍水，以水冲沙。”
0: 陈黄仰身说道：“
1: 这不是我的自创，前明潘季训已有论述。河堤加固加高，加紧河道，水势一定增强，流速加快，不但新沙不至于沉落，旧沙也能卷带入海，河床必然越来越深，河道也一定越来越低，就不会有决堤之患了。”
0: 陈黄说着不禁抚掌而笑：“
1: 放着这样高明的治河术不用，去学四千年前的禹王，那还不是缘木求鱼吗？”
0: 风之人听得怦然心动，轻声说道：“
1: 天一兄啊，你这番高论真有醍醐灌顶之效啊。但晋大人这个差事里头的烦难一言难尽呢。”
0: 晋府拍着脑门，不无感伤地自言自语道：“
1: 何尝不是啊，目下河患深重，黄水倒灌，黄淮河流东下，淮阳已成泽国。”
0: 说着晋府颓然坐下，不再言语。风之人苦笑道：“
1: 两河河物实在是难办的，这河都换了一任又一任，无论是清官

0: 告辞。
1: 靳府忙叫道：
0: 天一先生，请留步。
1: 陈黄转过身来，灯影下三人六目相对，不住转换着神色，一时谁也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靳府方道：
0: 治河治曹的事上心已定，我们谈得深了，我才说起这些难处啊。我剖心直言，实恐治水失误，病国害民，有负皇上寄托之重啊。
2: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3: 就学到了

0: 你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

0: 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0: 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 FM 102.5 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4 2

0: 也是四川人
1: 呀，
0: 然后在四川那边，
1: 对，因为徒步当然就相对来讲，就肯定你是有名山大川，就有大山的地方，徒步会特别美。就你徒步，你会视角会有变化。
0: 是
1: 一般来讲，像我们要去内蒙啊，或者说你要去平原地带、这样的地方，就你徒步，它其实就变化会比较少。等你到有山的地方，比方说我们来讲，比方说梅里雪山也好，或者说四川贡嘎山、四姑娘山，你就移步换景。你上
0: 一
1: 个高度，对，你上一个高度景色就不一样，而且你就一览众山小的感觉真的特别棒，
0: 特别好啊，登高望远啊，咱古人讲。那说到这儿，先问虎哥一个不能说概括性问题，就是徒步带给我们了什么呢？您觉得？
1: 哇，徒步带给我们太多东西了。我是觉得从几个层面上来讲吧，第一就是回归自然。因为它跟就户外生活，你要去徒步，它跟城市生活会很不一样，
0: 很非常不一样，对。
1: 对，第二个我就觉得你可以认识到世界的多元。你就去到不同的地方，你会发现它的地形地貌不太一样，它的动物植物的植被不太一样，它的气候变化会不一样，然后就我觉得就。

0: 这个呢，就是可能有些就记住吧，我们印象很深，就比方当年，哦不 ，sorry， 说当年，就那个我们有一年去那个乞力马扎罗登山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就买了一套相对比较好的装备，他就不用那么臃肿，然后保暖性就特别好。像我就还穿传统的羽绒服，就觉得比较臃肿。所以他其实这种技术进步对你去从事一些相对极限一点的这种徒步呀、户外呀、登山，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那肯定，那肯定，科技最终还是
0: 服务我们大家，
1: 对对对。

0: 举个例子，比方早年我们去了一个道啊，你就觉得那天地有大美，你就看见雪山就在你面前，然后啊一切云淡风轻，天气好的时候 ，anyway， 然后但是如果你是要带一队人去的时候，你就觉得它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就会相互激励。那年登乞力马扎罗的时候，我们有个大叔他就体力特别好，每天走到前面，然后我们后来就很好奇为什么他练马拉松，然后交流之后回来我也慢慢开始跑步，后来也跑马拉松虽然跑得很菜，但我觉得那是一种新的认知的入口所以他有在不同的时间段或者跟你不同的想法他都能够衔接，我就觉得徒步特别好的一个，他的包容性特别强你可以自己玩也可以跟别人一块玩，
1: 对对对对，
0: 你可以玩难度特别低的，你可以玩难度很高的，
1: 对啊，
0: 你就也可以玩极简的，买双好点的鞋就出去，
1: 就直接咱们就
0: 对
1: 周围的山，咱们也很丰富啊，尤其咱北京北边的山、东边的山、西边山都不一样风景，
0: 对
1: 啊，你就可以去选择一个开发好的景区去登啊，就可以，那咱们说到徒步啊，不得不跟大家，我跟虎哥也是一致认同的，就是说徒步啊还是有很多安全性，因为现在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了。还是有很多的安全性，可能有很多的咱们讲它叫新手也好，讲它叫小白也好，他可能就是这根弦他可能没有去太重视，他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事，但是这里边的安全性呢我们又是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的。
0: 对，安全重要的事情讲三遍。
1: 讲三遍。
0: 对，是这样，就是相对来讲我们就不管是任何一项运动啊，当然包括徒步，我是觉得就是还是需要遵循一个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这样的一个过程，你要循序渐进。就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就有些基础的知识，因为你回归自然，其实对自然，你的很多人的认识可能对自然认识以前没有那么多，你需要去了解，比方说了解海拔对人的影响啊，了解气候的变化呀。
1: 你在那个海拔下你是怎么走路？
0: 对，
1: 然后温差的变化，山底你可能还很热。可能穿冲锋衣可以，到山上你走可能就哇特别冷，
0: 你就得穿抓绒服。
1: 对，
0: 有时候可能叫做衣衫有四季嘛，有时候你就山下你觉得一会儿阳光灿烂，一会儿可能就下雨。
1: 对，
0: 所以你要慢慢做。

0: 上的山有很大区别。
1: 嗯
0: 啊，
1: 说说，
0: 比方说，你看像北京周边的山，你上山基本上就找不到水源，对不对？说你喝的水都得自己背上山。一般来讲
1: 水源不是很丰富、
0: 短时间的我们且、来讲，就比方尤其你要去扎营，对不对？你要过夜的，那南方就相对好很多，南方的山比方说不管四川贵州你就很容易找到水源，这就很大一个差别、第二个差别就在于说温差的变化。你看像北方的山我们来讲就是即便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来讲你要去到北京更靠北一点的山、比方延庆的山，可能晚上的温度也还会很低
1: 哦，所以你看其实也没有
0: 中午的时候都二十几度，
1: 也没有出很远，说但是就只是在延庆的山、但是它的山区温度，你包括其实夏天都有这种感觉、室内可能30度，你去到延庆那边都别说太阳落山，晚上可能10度多一点、然后白天的话都可能在20度左右，会降个10度。
0: 对对对，

0: 其实那些事情是可以避免的，
1: 可以避免，
0: 就是也不要太冒进了。对，要对自然有敬畏之心，因为有时候我们是真的就没法预见到啊，它气候变化，对对
1: 对,
0: 对。
1: 我觉得虎哥说的这个话啊，特别有感触，就是对大自然要有敬畏之心啊。因为，我呀，真的不算一个，就是我觉得我连徒步入门都没入啊，虎哥。
0: 谦虚。
1: 对对，我这个人呢，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天气变化我是深有感触，就是自然的力量来了之后呢，在海上啊，海浪就是瞬间变化，阴晴不定，就是我本来都觉得海面风平浪静，然后马上过了20分钟之后，就你会发现就是乌云密布，然后海浪咆哮，然后你就感觉在那一刹那啊，你就感觉大自然想夺取跟人类来比，人类就非常的渺小，而且没有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0: 啊，真是没有机会。我觉得就是刚才有跟你聊的，就是我上周不是还去乌兰察布出差嘛，然后就说去看一下乌兰哈达火山，恰好那天
1: 也是很有名。

0: 可能
1: 很脆弱，
0: 很快就失温，所以一定要敬畏大自然，
1: 敬畏
0: 自然规律。对对
1: 对，说到乌兰察布这个火山这个景点啊，我跟虎哥真是有点，我们俩在节目之前还探讨了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乌兰察布，我也因为事情去了，然后去了之后呢，我当时是冬天。啊，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有没有去那个乌兰察布火山的啊，朋友，因为确实也是很美。然后呢，因为乌兰察布离北京又不远，包括虎哥刚才也说，大家可以啊，甚至你可以选择开车去啊。很多朋友如果喜欢开车的话，我估计开因为我
0: 四个小时
1: 差不多
0: 四五个小时
1: ，对对对，您就可以到达那个地方啊。当然，我当时是先在乌兰察布，然后想去火山，但是因为行程的问题安排，就是觉得好像有点远，我就没去。而且，但是虎哥说你幸好可能没。

0: 提哪个山了，也是一个山，然后有个就是咱们可以叫博主吧，然后就分享了一个樱花开的遍山都是，你就觉得哇这个地方太美了，然后我就私信他，我说这个地方在哪儿啊，当然他给我发了是一个，我为什么不跟大家具体说呢，就是这个地方确实还是你徒步去的话比较危险啊，这个山还是比较危险，所以我就不跟大家具体分享了啊，就我就去了那个地方，但是我实际到了之后发现第一是路比较陡，没有修得很好，就几乎是没有路吧。
1: 呀呀！
0: 啊，然后你需要翻越一个山头，然后才能找到这个地方。其实它在一个山谷里。
1: 嗯哼。
0: 然后呢，而且拍出来的话也是特定的角度才能有它的那个照片。
1: 那是哦，我们这是别人的专业，我们不能拿兴趣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哦。
0: 所以其实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就会发现。当然还是有很多的驴友，我可以这么称呼啊，都其实大家在那块去翻、去找，因为现在自媒体的力量还是一分享，大家还是很多人想去的。
1: 对，
0: 但是到了之后，我就会发现虎哥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真的有的时候还是大家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量力而行啊，不要因为这个啊风景啊很好，因为每一个人拍一个风景都是你无法去，不同的天气，
1: 重复
0: 对,
1: 对
0: 不同的天气、不同的阳光啊，可能樱花本来开的就短，可能我隔了三天去，它都是不一样的风景。啊，所以我就是，我觉得我跟虎哥提醒大家的这点，就是大家还是要多关注起来安全问题。
1: 对对对，安全。所以就是从一个角度来讲，你对旅行，当然就徒步我们来讲，你要对一个地方选择安全至上的话，其实季节的选择特别重要。
0: 嗯，
1: 就比如像那个我们下周要去虎跳峡徒步，
0: 就很舒服。
1: 对对对，但比如虎跳峡，我们七八月的时候，我们就从来
0: 是不是雨季太多了？
1: 对，雨季太多，我们就
0: 太危险，
1: 不建议大家去。对，因为它会下很大的雨，徒步就不安全。
0: 对，
1: 比方像乌兰察布，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大家，尽量夏天的时候去。
0: 对对
1: 对，
0: 因为连乌兰察布当地的人都说、说你要冬天去火山，我说对、他说人可能没什么，他说但是就是，他说没什么景，但是你虎哥，你知道我这个人就特别喜欢就比如说
1: 小众的是吧？
0: 对，我之前对冈仁波齐有一种神圣的概念，就是我特别喜欢这种就是山没有人那种，就是可能自己吧，跟自然的一种，就是一种感觉，那种特别有雪地那种，对对对。
1: Okay,

0: 然感到自己又灵动
1: 了，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2: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

0: 踏出一步的人，
1: 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2: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0: 另外一个港人摸旗，他在阿里，多么遥不可及，大概2002年左右吧，我们去转的，那时候确实很辛苦，现在我觉得是方便很多，
1: 现在应该是很多的基建啊，我觉得修的都会更更好，包括路啊什么的，
0: 交通很多，所以就当给我带来蛮大的那个
1: 震
0: 撼，对对。
1: 啊，所以你看啊，我们就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景点、每一个你选择徒步的地方，可能都会带你不同的感受。
0: 嗯，
1: 那我们其实从冈仁波齐引到什么呢？就要给大家说说。那我们说了半天徒步，哎，给大家徒步的目的地。

0: 哦，有难度的吧？北京周边算是，
1: 毕竟北京最高峰嘛。
0: 啊，对对对，我觉得灵山，因为就是大家可能也很多朋友也去到那块儿啊，灵山还是就像虎哥说的最高嘛，然后毕竟也是有一些挑战，但是我觉得修的也比较完善，修的也比较完善，大家去登应该没有什么。
1: 对对 对,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其实有时候你就觉得，哎呀，膝盖可能有时候膝盖不太好啊，你可以去沿温榆河啊，或者像。

0: 对，就不要冒险，
1: 不要自
0: 己
1: 去。觉得最危险的呀，可能就是自己独自前往。这个。
0: 对，所以哎，你说这个事，我就一直在给朋友啊或者什么建议，就是如果要外出徒步，相对你要去一个相对没那么熟悉的地方。

0: 特别棒，当然还是那句话，就有时你去做一些有挑战性的徒步的时候，一定要跟当地的一些有经验的团队合作会更好。就你
1: 要
0: 去找，比方你要去找向导，
1: 嗯，
0: 对吧？要不然你就很多情况你没法预见。
1: 是，
0: 那我们在2016-2017年有一次我去尼泊尔考察，当时的那个就情况就是，比方说因为你预见可能天快要下雨了，我觉得我们那个向导就年轻一点，我说
1: 他经验不足，
0: 对对对，我就觉得说那你就不能带大家就沿山谷再走了，你得走到山脊上，对吧？因为万一下雨了，
1: 要不然你就被淹了。
0: 对对 对, 对，所以就类似这样的情况。除了这个之外，就自己的安全意识一定要在。对，其实我们那一次就后来就真遇到特别大的雨啊，
1: 尼泊尔，
0: 但幸好我们
1: 挺危险，
0: 绕到山脊上走啊，就觉得挺好。尼泊尔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当然还有欧洲也有很多，像环勃朗峰徒步，我觉得就特别美啊。然后，但它的窗口期比较短，可能6月到11月之前吧，它也就3-4个月。
1: 要不然就太冷了，
0: 对，它就下雪就不好走了。
1: 嗯，
0: 但环勃朗峰那个你就走大概70到100来公里吧，然后你就可以去法国，又可以去瑞士，又可以去意大利，也特别好，而且景色不同。
1: 虎哥也走过环勃朗峰，
0: 走过。对, 对, 对，
1: 你能跟我们大概说，因为这些呢，确实是咱们可能听众朋友啊更难去到的一些地方，可能更少有人去走。
0: 哇，我那个去欧洲，因为它环勃朗峰是那个勃朗峰是欧洲最高峰嘛，
1: 对，
0: 去环的时候，它其实当然。

0: 而且景色特别美，因为它你就你可能转过一个山头，你就看到一片湖，然后可以看到冰川，
1: 是
0: 啊，就感觉特别好。当然还有美国有很多地方啊，像美国的那个洛基山脉啊，还有东部的那些山，就也都徒步很好。以前，那个我们去有个叫蒙大拿州的地方
1: 啊，蒙大拿州，
0: 哎呀，也是你就觉得
1: 那个地方非常好
0: 啊，
1: 那个、
0: 特别棒。包括西雅图周边有很多徒步的地方，加拿大也是。你刚才提到班夫，
1: 对
0: 啊，也都是秋天的时候去徒步特别漂亮，
1: 对，
0: 啊、冬天又可以滑雪啊，
1: 没错。
0: 然后，所以我觉得世界各地，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
1: 也是很丰富 啊，
0: 对，也是特别棒的徒步啊。什么的地方，就看你自己的，当然看你的兴趣点。我觉得对每个人来讲点不太一样，比方我们去

0: 不小心刺着你啊什么的，我觉得它防刺的功能也是比较重要的。
1: 嗯，
0: 但那个舒适度很重要啊，因为那个你要买穿新鞋，就你买了一双新的徒步鞋，先再适应一下，然后再穿着去徒步会好。一般新鞋它就磨脚，
1: 对，会比较硬，它稍微多多少少。
0: 是是，鞋之外，当然就是有很多很好的品牌，大家其实一搜都有知道啊，国内的、国外的，其实都有不少选择，看自己的情况。
1: 嗯，
0: 还有一个当然就是袜子的选择，就不能穿棉袜子，对对对，因为棉袜子。它是不是那个叫
1: 不透气，是
0: 不透气，所以它那个湿了以后它就一直保持湿的状态，它就不太干爽，就容易起泡。
1: 那不好，那所以我们要进换成
0: 你就徒步的袜子，好多运动袜其实都可以。对对啊，这个相对来讲就这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当然你要上去了之后，就你要开始，比方说你要夏天的时候，那你就其实穿短裤啊，有时候你要在平缓地方去，但是你要进山，如果有一些什么草丛之类，我还建议大家穿一点长裤会好一点。
1: 我也觉得全覆盖的，因为一是虫子容易往里钻啊，
0: 对，
1: 咱往小了说是这样，二一个也是，毕竟嘛，咱皮肤，我说实话，没有人皮肤粗糙到不怕这些摩擦什么的，
0: 是
1: 还是要全包裹好一点啊。
0: 是，然后比方说衣服呀，你要其实现在有一种挺好的，就比方说压缩衣呀，压缩裤啊，我觉得它就对，它有透气啊，所以
1: 占空间又小，
0: 对对对，就又保暖。其实你在很冷的时候，其实它还是挺好的一种帮助，
1: 没错。
0: 但是你要你就得比方说你要去海拔高一点的地方，你就得买冲锋衣、冲锋裤，对吧？
1: 这个是必须的，对，
0: 防水啊，又有保暖的功能，还挺好，抓绒衣啊。就你要去冷一点的地方，然后帽子是需要戴的，墨镜是需要戴的
1: 啊，这个
0: 对，还有你的围脖，我觉得围脖是一个特别好的所谓的魔术头巾。

0: 敬礼，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2: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

0: 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1: 对。
0: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啊，周楚琪周同学啊，学习击剑大概也有七八。

0: 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1: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0: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1: 嗯，
0: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1: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0: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

0: 能和身体素质。
1: 嗯，
0: 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

0: 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吗？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对对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琪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就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这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善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

0: 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
1: 嗯，
0: 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 U8 系列的一些小比赛，
1: 嗯，
0: 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嗯，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游戏的，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2: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1: 嗯，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哎，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2: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1: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2: 一般有一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0: 击剑的规则。
1: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0: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1: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0: 对，然后慢慢呢有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3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开始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1: 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0: 对，
1: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0: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 U 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0: 对
1: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琪，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3: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3: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琪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0: 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3: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 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己。

0: 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1: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0: 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教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2: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的前提的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

0: 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作为一个诚信，
1: 嗯，
0: 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他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
1: 呢时间管理能力
0: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嗯、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1: 嗯，
0: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就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 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的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

0: 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1: 站在起跑线，

0: 然后身体呢适应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长，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那要满足这些条件，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1: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0: 对，
1: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0: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1: 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0: 会，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来去选拔。
1: 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0: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1: 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0: 对
1: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0: 对，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1: 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0: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

0: 六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1: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
1: 经历哪些步骤？
0: 没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
1: 嗯，
0: 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钟出早操，然后7点钟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钟上午训练，就是8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嗯，是需要花费。

0: 的一个体会。
1: 嗯。
0: 上次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件，是谁先拿到15件，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1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3的一个成绩。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他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0: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这是来自于楚奇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职业了。
2: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
0: 对
2: 敬
0: 手，
2: 人的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儿。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2: 战胜
1: 我虽
2: 对
1: 然
2: 手。
1: 尊敬。

0: 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
1: 嗯。
0: 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1: 嗯。
0: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1: 嗯。
0: 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1: 嗯。
0: 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1: 嗯，
0: 然后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

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

0: 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2: 国中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
4: 48支五洲劲旅，104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北京体育广播在世界杯期间的金戈铁马的特别节目。我是康乐，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今天的多场精彩比赛的情况。今天世界杯 D 组第二轮的较量当中，土耳其队对阵的是巴拉圭队。上半场开赛仅65秒的时间，加拉尔萨远射完成了破门。上半场补时第3分钟，双方队员爆发

对抗越发激烈，场上火药味也浓了起来。比赛尾声阶段还爆发了小规模的冲突，整个下半场主裁判出示了5张黄牌。颇具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了补时阶段，主裁判竟然抽筋倒地，一度令比赛暂停。最终美国队是如愿取得了2连胜，锁定了32强的门票。美国队主教练波切蒂诺赛后表示，这场比赛非常精彩，面对作风强硬的对手，我们牢牢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权。而美国队的进球功臣巴洛贡赛后表示，能逼迫对手失误，帮助球队领先，对自己而言和进球没有区别。他也说这个开局很关键，帮我们早早掌握了比赛节奏。小组赛最后一轮，美国队将会迎战的是已经出局的土耳其队。世界杯另外在今天早些时候进行的是 C 组第二轮的较量，五届世界杯冠军五星巴西是3-0战胜了海地队，海地队两战皆负，小组垫底，确定提前出局。巴西队首战是1-1战平了非洲劲旅摩洛哥队，巴西队也是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因此本场比赛面对小组的最弱的海地队，桑巴军团是不容有失。海地队本场派出了5后卫的阵型，但并非一味退守，而是将防线整体前移，并试图从后场组织进攻。这样的踢法展现了海地队主动进攻的一面，却在后防线上留出了很大的空档，多次被巴西队快攻打穿。第23分钟，海地队的后场组织进攻的时候丢失了球权，巴西队迅速发动进攻。维尼修斯禁区之内的射门虽然被扑出，但海地的后卫解围被库尼亚挡入球门，巴西队取得领先的优势。之后巴西队在第36分钟扩大优势，维尼修斯在中路送出妙传，库尼亚劲射球门的上角得分，独中2元。在上半场补时阶段，帕奎塔用一记轻巧的挑传撕开了海地队的防线，找到高速前插的维尼修斯，后者突入禁区之后冷静低射，将比分改写为3-0。

的时候，我不会把重点放在需要进多少球上，我关注点可能放在对手的身上，也是更加注重球队的防守。而关于连续缺席两场比赛而且并未随队参赛的前锋内马尔，安切洛蒂表示，内马尔将会在明天进行个人训练，并计划在周一恢复全队合练，他应该能够在6月24号对阵苏格兰的比赛当中亮相。而在早些时候的 C 组的另外一场较量当中呢，摩洛哥队是1-0小比分战胜了苏格兰队，这粒进球也刷新了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最快进球记录。比赛刚刚开场1分11秒，摩洛哥的前锋塞巴里反越位成功，在禁区内劲射入网。领先之后的摩洛哥队继续占据场上主动，尤其是右路的阿什拉夫和迪亚斯表现活跃，频频通过突破和过顶的这样的威胁球来冲击对方的内部空档，制造多次

好，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球队的近况。库拉索队的主教练阿多凯特在早些时候表示，作为世界杯新军，库拉索队深知自己实力与其他球队的差距，但他们能够来到世界杯赛场的意义已经超越了足球本身。在小组赛首轮，库拉索是1-7惨败给了德国队。阿多卡特认为，考虑到德国队实力非常强，这不会令人感到失望。这场比赛的比分只讲述了一个故事，而库拉索一路走上足球舞台的最高，则讲述了另外的一个故事。看来这个主教练阿多卡特认为库拉索能够进入到世界杯已经是完成了一个相当重要的目标了。他也谈到了说很多库拉索的球员都没有进入过这样的人山人海的体育场他说要知道这可是世界杯的赛场，这种感觉是无可比拟的，会让所有的库拉索人感到自豪。库拉索队现在晚些时候的比赛当中是在一组第二轮对阵的是厄瓜多尔队。阿德沃卡特说，厄瓜多尔首战也输了，肯定会在第二场比赛当中拼尽全力。有记者问如何才能赢球呢，他开玩笑说，也许让厄瓜多尔的球员减少4位队员吧。而另外一场比赛，荷兰队和瑞典队的焦点战也将会在晚些时候打响。荷兰队主教练科曼赛前透露，中场核心球员德容在训练当中受伤，出战成疑。科曼表示，当时另一位中场球员是在训练当中摔倒，与德容发生了碰撞。而德容呢，现在情况则需要进一步来观察。德容在荷兰队首战2-2战平日本队比赛当中打满全场。这位效力于西甲冠军巴塞罗那的中场，也是荷兰队不可或缺的球员之一。想从 F 组以较好的名次出现，荷兰队要尽可能拿下后边的2场小组赛。而瑞典队的锋线是拥有了哲凯赖什和伊萨克。科曼表示，在重点盯防他们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其他点，因为他们整体的发挥是十分出色的。而瑞典队首轮是5-1大胜突尼斯队，暂居小组第一。主教练波特赛前谈到了伊萨克的状态，这位身价过亿的前锋，尽管目前还不是巅峰水准，

当中的26岁的伊萨克两传一射当选全场最佳球员。波特表示，瑞典队一直在循序渐进地帮他找回状态，相信伊萨克还能拿出更好的表现。另外，早些时候国际足联宣布中国裁判傅明将会担任晚些时候的这场比赛一组第二轮较量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也就是 VR 裁判。由于此前国际足联已经宣布马宁担任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所以三位中国裁判将同时执法一场世界杯比赛，也成为了中国足球的历史性的一刻。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还将创造多项纪录。马宁将时隔24年再度主哨世界杯的这个成为中国的这个裁判当中的佼佼者，他也是唯一一位连续两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他曾在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当中6次担任第四官员的角色，而傅明将成为首位担任世界杯 VR 的中国裁判。此前他已经在本届世界杯担任3场比赛的辅助视频助理裁判，也就是 SVR。周飞将会成为首场在场上执法的中国助理裁判。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上呢，也有这个中国裁判多次获得这个候补的助理裁判资格。

0: 是林良铭的个人秀啊，林良铭表现非常出色啊，上半场如子楠的远射击中立柱弹出，林良铭凭借着个人能力在禁区左侧面对两人防守内切低射破门，随后林良铭再次击中立柱。在下半场比赛呢，张稀哲定位球传中，林良铭倒地铲射破门之后自己横传造点，不过可惜呢罚球被扑出，错失了帽子戏法的机会。第71分钟卡马拉快攻攻入一城，最终呢全场比赛结束，国安队是2-1淘汰了广州豹。这场比赛我们来听一听足球媒体人赵宇赛后的点评。
1: 从这场比赛来看，在首发阵容方面，国安队基本上派上了现有球员的一个比较强的阵容吧，应该说是90%或者85%以上都是主力球员了。一方面是重视这个足协杯的比赛，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磨合一下阵容。从这个上半场比赛表现来看，北京国安队还是占据优势的，或者说整场比赛国安队在控球率啊，在射门啊角球方面都是占据明显的优势。上半场比赛只进了一个球，其实还有很多的机会吧。那个进球可以看到曹永静跟林良铭之间的配合还是做得很不错的，这两个人如果能够形成更大的合力，那对于北京国安队接下来的比赛是有帮助的。紧接着到了下半场比赛，张稀哲任意球助攻确实给林良铭创造很好的射门机会。

0: 在下半场比赛陆续换上了一些过去踢的比较多的球员，这也是给北京国安队造成麻烦的原因吧。嗯，北京国安队还是应该好好总结，如果说广州豹一开始就排出一个绝对的主力阵容，那这场比赛踢着也不会特别的容易。北京国安队这场比赛的控球率于 68%， 角球次数12次，射门次数24次，射正12次，数据是非常好看，只是效率确实不高，而且还丢了一个球。如果说联赛当中还是这种效率，还是这种感觉，那可能这个形势和情况就对于北京国安队非常不利的。所以怎么解决门前把握机会的能力啊，效率都是教练组应该好好思考的。看看接下来其他的一些伤员陆续复出之后，比如说恩科洛洛在复出之后，那可能会不会给北京国安队的进攻的打法带来一些更新鲜的东西，这个可能也是我比较期待的吧。希望北京国安队做好总结，准备好接下来的联赛。
1: 另外关注到的是女超联赛，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北京女足主场3-1战胜

0: 中国队进行了几次换人，效果不错，尤其是王媛媛和龚翔宇登场，迅速扭转了颓势。再加上李晨轩出色的发球，中国队25-19拿下了这一局，最终3-0获得了胜利。赛后，中国队的小将郭忠南说：“
1: 去年确实输过他们一次，然后这一次呢，我们确实抱着复仇心态来的，所以我们能打得这么好。
2: 自己的发挥满意吗？
1: 还可以吧，比较满意。”
0: 今天晚上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土耳其站的第三个对手巴西队。中国队的主教练赵勇表示：“
3: 还是立足于自身的发挥，把自己平时训练的这种能力在场上体现出来，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候，大家怎么能更拧成股绳拼。”
4: 好，继续回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讨论当中，我们来听一下今天的比赛的综述啊，今天这几场比赛有哪些值得大家记住的亮点呢？来听本台记者孙腾的报道。
5: 北京时间6月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D 组第二轮比赛，美国2-0战胜澳大利亚。本届世界杯第一轮小组赛战罢，美国队成为了表现最好的东道主，4-1将南美劲旅巴拉圭斩于马下。势高气昂的美国队迎来了小组赛第二轮的考验，在西雅图体育场迎战袋鼠军团澳大利亚。本场比赛，美国队在核心球员普利西奇因伤缺战的情况下，依旧攻势如潮，靠着当家球星德斯特制造的乌龙和弗里曼的头锤进攻，2-0击败澳大利亚，提前一轮成功晋级32强。北京时间6月20号早上6点，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第二轮，摩洛哥1-0战胜苏格兰。比赛一开始第71秒，摩洛哥锋线球员塞巴里就反越位成功，随后抽射建功，帮助摩洛哥取得1-0的梦幻开局。1分11秒同时也创造了本届世界杯的最快进球纪录，同时

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带来的燃动美加墨的世界杯期间的金戈铁马特别节目，我是康乐。到了节目的下半段，很多朋友也说非常关心的是明天的比赛的情况啊。在明天美加墨世界杯将会有四场较量，明天的凌晨一点荷兰对瑞典啊，另外呢明天凌晨的四点德国对科特迪瓦，明天上午八点厄瓜多尔对阵的是库拉索，明天中午十二点突尼斯对阵的是日本队。在这时段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体坛周报的记者王小瑞，还有本台的专项记者雪怡，咱们一块儿来聊聊世界杯。二位好，小瑞好，雪怡好。
1: 小瑞老师好，康乐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听众朋友们到晚好。
0: 哎，好，二位好，可以说今天这个比赛看的也是非常的精彩啊。首先把比分我再给各位回顾一下，今天这个比赛是四场比赛呢，美国是2-0战胜澳大利亚，苏格兰0-1输给了摩洛哥，巴西3-0完胜海地，而土耳其0-1是输给了巴拉圭。这四场比赛可以说每场比赛也都是非常的精彩。我们首先来说一说东道主美国队，2-0完胜澳大利亚之后呢，美国队也是以

0: 这波平均年龄24.7岁的这个很年轻的队伍非常的适配，的确这届比赛当中很有可能成为的一支黑马的球队。当然今天的另外一场较量，巴西队3-0战胜了海地。刚才有很多朋友说了，巴西队终于露出点这个巴西足球的感觉了。雪姨，你怎么看这场比赛巴西队的完胜，是否打出了之前你所预料的巴西队的一些内容呢？
1: 我觉得在今天这场比赛呢，巴西其实赢的也算是在情理之中啊。这场比赛这个下半场我觉得海地还是踢得挺不错的啊，在这场比赛上半场巴西展示了他们在比赛当中的控制力，我觉得也是比较在第二场吧，算是在面对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弱的对手呢，能够抓住局势拿到3分，但是也能看得出来，在下半场出现换人的情况之下呢，这个两套阵容的统治力就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偏差，下半场在替补上来之后的能力也有所下降，所以我觉得也有可能会是在未来想要去征战到更深轮次的一个隐患。确实在前场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包括库尼亚、维尼修斯还有这个拉菲尼亚等等啊，但是锋线的实力呢好像有点儿无法掩盖在后防线的一些压力，所以也看看在后边的比赛面对实力更强的对手巴西是不是会遇到一些麻烦。
0: 巴西的主教练这个安切洛蒂指导是这个战术的调整大师，同时呢他也是更衣室调整的大师。很多朋友都很关心的是，这个内马尔到底还有没有在巴西队在本届比赛当中甚至有没有亮相的机会啊？小瑞你觉得呢，巴西队现在还需要内马尔吗？
2: 从这两场比赛的情况来看，其实内马尔已经有点游离于安切洛蒂他这个战术框架但实际上呢，这次安切洛蒂能够带上内马尔呢，我个人认为他其实已经并不把内马尔当成一个绝对的核心，但是呢巴西队的这个目标啊，肯定也不仅仅局限于小组赛，也不仅仅局限于能够进入16强和8强，他肯定是希望能够越走越远啊，甚至说打到决赛拿到冠军。那这个时候呢，内马尔作为一名老队员，他的技术跟经验，特别是他的这种创造力，对巴西队而言是非常关键的。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内马尔在安切洛蒂的这个帐下是没有特权的，但是呢，我个人有种预感，下一场比赛有可能内马尔就有机会披挂出场。那么等到淘汰赛的时候，安切洛蒂啊对于内马尔的使用也许就会亮出他真正的底牌。所以呢我觉得对于内马尔大家的期待呢应该还是要放得更加长远一些。我也相信安切洛蒂带上内马尔绝对不只是带上一个吉祥物这么简单。
0: 在关键时刻老将内马尔的这个有没有灵光一现的发挥啊，是不是这个大家看到了，在小组赛第一轮当中有球星的球队啊，这个比赛打破僵局你会感觉到有时候更加的容易，比如说帽子戏法的梅西，还有梅开二度的哈兰德和姆巴佩，其实都是体现了这个球星的价值，因此呢这个内马尔很多球迷也预测了说，这个安切洛蒂指导应该不只是说为了这个缓解巴西国内球迷巨大的压力啊，说非得把他带上不可，不只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因为内马尔还有一些这个巴西队其他球员所不具备的这个特质。当然有球迷也想问问这个二位如何看待这个桑巴足球还没有以前的那种味道的感觉啊。雪姨你有没有感觉到说最近一些年的这个巴西队，似乎没有了这个10几20年之前那种桑巴足球那种比较唯美的味道啊，你怎么看呢？
1: 确实我觉得这可能也跟现代足球的发展有关系吧，大家之前习惯看巴西这个桑巴足球就是他的这个进攻的创造力啊，包括个人能力，还有一些比较花哨的脚法，这可能是大家对于桑巴足球一个最简单的印象。但是现在我觉得一个是巴西他们整体的实力肯定跟之前呢也不没法比了哈，连续两届世界杯止步8强也是相对来说陷入到了一个低谷。而且在这个之前这一届的预选赛当中呢，巴西只是在小组第5名出现，统治力确实大幅度下降了。还有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可能也是现代足球的这个发展吧，大家都在追求更高的效率，可能也不会把注意力放在球员个人的 这个脚法啊，包括技术这个方面啊，都会去找一些最简单最高效的进球的方式，不会再去这个所谓的追求传控啊，可能有机会角球头球或者是这个大范这个禁区之外的远射，只要有各种各样的办法也都会想办法进球。所以这个多方面的原因吧，也导致大家现在看巴西的时候好像和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桑巴足球没有有这个很大的区别。
0: 哎，有球迷说了，看巴西队有时候更加感觉像是一支欧洲球队在踢球。小瑞，你有没有最近有这个类似的这种观察，就是巴西足球由于他这个很多球员都是效力在欧洲的这个顶级联赛当中，因此呢他有可能被欧洲足球这个技战术是否被同化了呢？另外主教练安切洛蒂指导还是欧洲的这个曾经在五大联赛全都取得过这个成功的这个主教练因此他带来的是更加

0: 小瑞。
1: 怎么说呢？现在这支巴西队呢，和20年前啊，甚至说30年前的巴西队相比，我觉得发生变化是非常大的。首先啊，虽然巴西队还是世界足坛的一支劲旅啊，甚至说是一流的这种水准，但是不生产球星了啊，甚至说这种超巨级别的球星啊，现在是越来越少啊。可能维尼修斯这几年在皇马啊体现出一定的价值，但是大家特别看一看内马尔的轨迹，他的这种迅速的这种下滑，其实是有点反常规的，就是反巴西足球常规的这样的一个曲线。那么我觉得这一点呢，跟雪姨刚才所提到的世界足球的这样的一个技战术打法的发展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也跟巴西足球目前在青训层面，或者说目前巴西自己生产球星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是有一定的滑落，是有一定的关系啊。特别是这届比赛啊，包括安切洛蒂执教巴西队以后的比赛，我们呢有一种明显的感觉，现在巴西队创造力没有了啊。这两天大家也都看到看台上比较怀念的大罗、小罗、卡卡、利瓦尔多，那个时候的巴西队除了像大罗、小罗这种超强的个人能力，他们这种足球思维和创造能力，这一点是非常突出的。

0: 的球员了。说句可能不太，我不知道，可能大家不太认同，有可能有可能不太认同的，像奥斯卡这样的球员，其实现在巴西都非常少。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巴西足球呢，可能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它在目前世界足坛啊，国际足坛它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1: 没错，巴西足球如果真的是足够强大的话，有朋友说了也不会请意大利的主教练，是吧？巴西足球之前经过几届这个尝试，全都是本土的这个主教练啊，但是这个成绩一直是不行，实在没招了，才请了安切洛蒂指导来啊。的确如此，巴西足球现在也是。

0: 这世界杯开始这个到目前为止啊，你觉得有哪些强队的这个球星令你感觉到是比较的惊喜，有哪些让你感觉到比较失望的呢？
1: 说球星的话，其实我觉得各支强队吧，大家关注的一些豪门的球队肯定还是基本上保持着不错的实力。如果说比较失望的话，我觉得首先可能是在今天刚刚两连败出局的土耳其。土耳其的这个能力其实也挺强的，有大家熟悉的皇马的居莱尔，包括夏尔汗奥卢，其实我觉得他们在比赛过程当中第一轮和第二轮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能力，但是呢也没有带队取得这个分数啊，现在也是早早的被淘汰出局，是让大家相对来说比较失望的。另外的话呢，在这个国家队层面，西班牙我觉得确实也没有展现出来统治力，第一场比赛被逼平，可能就是在下半场亚马尔上场之后才能给这个局面带来一个突破口。另外就是葡萄牙，这个首轮也让大家比较失望，可能 C 罗的发挥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作为一名老将在比赛场上其实上场的时间还是挺多的，所以在第二轮

显然已经不太现实，而且他现在还只是踢到小组赛阶段，恐怕到淘汰赛阶段可能也会给葡萄牙队带来一定的困扰。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其实需要葡萄牙队主教练马内斯啊，去有一个当断则断的这么一个选择啊，是用还是不用，或者怎么用，他心里边应该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啊。其实我觉得这方面呢，我个人觉得其实可以跟韩国队主教练洪明甫学习学习啊，因为孙兴民大家也看到了，从前两轮比赛来看，他也面临着跟 C 罗比较相似的情况。但是洪明甫呢，我个人认为他其实在这一届世界杯之前，他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这样的一个对于孙兴民使用的方案。所以我觉得对于 C 罗的使用呢，对于葡萄牙来说，现在不能说用在小组赛阶段去拿来试错。尽管啊，下一场对阵乌兹。

觉得法国队和挪威队这个姆巴佩和哈兰德确实是大家想象当中就可以预料到的状态非常的不错，反倒是梅西我觉得还是多少有点意外哈，能够作为老将然后在前场还有这样的嗅觉确实是非常的意外，而且很多的机会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包括门前的补射也是他的这个对于球的嗅觉，我觉得这个真的不得不服，确实是有这个能力。另外呢，像姆巴佩在这两届世界杯吧，我觉得状态都

0: 能性的球队。如果只选一支的话，那二位会选谁呢？雪姨，你会选谁？
1: 如果按照目前第一轮比赛之后，或者是这个第二轮也进行了几场比赛哈，如果最大可能的话，我觉得还是。

0: 好的，比赛我们来前瞻一下，来听本台记者孙腾的报道。
1: 当日的首轮比赛将会是荷兰对阵瑞典。首轮荷兰2-2被日本绝平，范戴克头球破门，但最后时刻防守松懈，丧失胜利。加克波受到不少批评，突破虽多，但最后一传和射门缺乏效率。科曼领先后换下进攻球员改打防守，第89分钟被扳平，主教练的战术选择值得商榷。反观瑞典5-1小组赛首轮大胜突尼斯，伊萨克边路反击长驱直入，内切推射远角破门，展现出顶级中锋的单兵能力。这场比赛范戴克将直面俱乐部队友伊萨克，荷兰防线能否限制住瑞典双枪，直接决定比赛走向。荷兰近八次对阵瑞典6-2保持不败，但首轮暴露出来的攻防脱节问题若不解决，北欧反击将制造巨大麻烦，本场胜者将独占榜首。当日的第二场比赛将会是德国对阵科特迪瓦。首轮比赛德国7-1狂胜库拉索，六人破门多点开花，恩梅查开场6分钟的闪击，哈佛茨梅开二度，穆西亚拉在中场的持球推进令对手难以防范。科特迪瓦则是1-0绝杀厄瓜多尔，替补登场的迪亚洛左脚低射破门，凯西是球队的中场攻防枢纽，迪亚洛、阿丁格拉边路具备突破能力。两队同积3分，但德国手握6个净胜球优势，科特迪瓦全队仅1次射正便完成绝杀，效率惊人。德国需要低防其快速反击，本场胜者将提前小组出线。当日的第三场比赛是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厄瓜多尔首轮0-1遭遇绝杀，全场4次击中门框，巴伦西亚小角度射门击中立柱外侧，运气差到极点。库拉索1-7惨败德国，但22岁的科梅嫩西亚低射破门，为这个人口仅15

0: 大家一起来聊聊，如果大家想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那么首先呢，也是让刘老师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嗯，大家好，我叫刘东良，从事攀岩这个行业已经6年了，有多次的野攀经历，去过北京的白河，还有广西桂林的阳朔啊，还有其他很多的野外攀岩场地。
0: 那么在节目开头吧，还是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什么是野攀，而且大家就会有一个疑惑啊，就是野攀它的门槛高不高？如果说有一个完全没有攀岩基础的小白，他可以去直接尝试野攀吗？还是说最好是在健身房去打磨一些力量，或者有一些攀岩的经历之后再去挑战会更稳妥呢？
1: 首先我跟你讲大家什么是野攀啊。野攀就是在野外进行攀爬，我们在自然岩壁上形成的陡峭的岩壁啊，在上面进行攀爬。刚开始野攀的时候，我不建议说没有基础的人去野攀啊，我建议大家还是要有一些在室内攀爬的经验去攀爬，因为野外攀爬的危险系数还是非常高的啊，比如说容易擦伤啊，容易崴脚啊，然后可能会还要走很多的山路，因为一般呢岩壁的接近性都不太好，因为它都在山里。然后还是要注意安全，然后先在岩馆学习一下
0: 基础的攀岩
1: 知识啊，包括你的户外知识啊，然后我们再去体验野攀。
0: 我们都知道室内的难度攀岩啊，这个最高高度差不多是15米，那么在户外这个野外攀岩的高度可能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在北京啊，一般大家经常挑战的攀岩线路最高能到达多少米呢？
1: 高度有很多，其实从10米到30米不等，包括我们的解组线路达到170米、200米，我们还有多段攀爬，其实野攀的高度其实最低的得有是10米了，一直到30米。我们白河的很多线路基本上。

0: 去探索，充满了挑战啊，充满了未知。
1: 那么白河作为北京野攀爱好者的圣地，刘老师你也一直在白河去做野攀的教学，所以现在其实天气也越来越热了，可能大家对于户外探险的热情也越发高涨。那么每周来到白河去挑战野攀的爱好者大概有多少呢？
0: 攀爬人员的数量也不算是特别特别的多吧。嗯，其实我感觉就是我们在人群当中可能十个人里边可能有一个人的攀岩，这已经算很多的了。但相对于很多年前，比如说五六年前已经发展很快很多了。而且比如说白河这个是一个在北京比较有名的攀爬地点，其实可能就是节假日可能所有的北京的攀岩友基本上都去白河了。
1: 嗯，
0: 但是你到其他岩场去一看可能就是基本上看不到。所以大概的比例也是我们在白河按看白河的攀爬比例的话，大概能有个

一般我们绳子大概也是5年的时间，如果即使它放到了，即使没有用，放到了干放5年，啊，我们也建议不要去用它了。然后检查绳子的时候，多去捋绳，多去用手握住绳子，然后抽绳，啊，去感受我们的绳皮有没有破损，嗯，然后及时的清洗，绳子清洗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绳子经常会在野外的环境下，特别多的细沙、土啊，会进到我们的绳子里啊。这样的话，一旦就绳子用多进到我们绳子里了，我们绳子来回的摩擦，它那个石子其实是很锋利的，就会破坏我们绳子的绳心啊。但是我们还不容易发觉，所以这个是检查绳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头盔看检查我们的带子，我们的锁扣有没有坏掉啊？有的，其实我自己的头盔，就是它的那个锁扣都已经非常软了，就是它已经没有那个锁上的能力了啊。说那时候就要及时更换啊。然后有没有破裂？比如说我在攀爬的时候可能撞击到哪里了，破裂的裂纹，还有我们头盔里边有的可能是一种泡沫的啊，那个泡沫会经常容易裂开，然后及时的检查。啊，接着看啊，基本上。

0: 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呢？可能从最开始上手就有一些提示吧。
1: 如果是小白的话，还是要学一些技巧的，先找一个教练或者是靠谱的攀岩搭子，学一些攀岩上的技巧。
0: 比如呢？
1: 比如说我们发力啊，攀岩如何去发力的啊，然后如何告诉他去精确的踩点啊，用哪里去踩点啊，然后我们的攀爬过程中手臂的状态啊，就不要攀爬过程中手臂一定要是要伸直的，尽量不要去弯曲啊，不要去锁着，然后这样的话你的如果一直在弯曲保持锁臂的状态，它很快的肌肉力量就没了，消耗没了啊。然后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要跟他讲好我们的安全，这是最重要的。学一些我们的安全防护知识，这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因为安全第一。
0: 那您毕竟是在白河野攀做教练的，所以您碰到的一些学员啊，大家在第一次野攀的过程当中一般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呢？
1: 比如说新手经常会遇见的就是在下降的过程中，攀爬过程中可能头朝下。
2: 头朝下就是他低头了。
1: 对，他就是比如说我抓住之后可能没抓住，然后突然松手突然滑了。然后身体重心没有稳，就头朝下。我经常会遇见这样的情况。还有更常经常遇见的是摆荡。因为攀爬人员就是刚开始攀岩的，他不知道往哪里爬，他可能乱爬。可能一条线是在中间，那可能他爬到左边去了。然后这时候他左边又非常难，他没抓住。松手了之后他就会摆荡到右边啊，其实这是最危险的，容易磕到岩壁啊，磕到头啊。
2: 所以说如何去避免你说的头朝下或者摆荡，就是纯克制。
1: 也不是，其实避免头朝下是这个是可以我们避免的啊，就是有首先其实更多的是我们比如说先锋攀的时候头朝下是因为绊到了绳子，我们下降没有处理好跟绳子的关系啊，然后下降的冲坠的过程中腿一下绊到绳子了。顶绳攀爬的时候头朝下是因为他的脚比如说上的特别高，因为刚开始攀爬的时候不会攀爬技巧，他可能就是拼命的上脚，结果手脚离得很近，没有抓住掉下来了之后身体就会向后仰。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保护人员或者我们的教练也要多提醒他出现错误的操作一定要及时的停止啊，这样才能防止他头朝下啊，或者摆荡。然后但是如果一旦出现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出现摆荡了，第一时间我们是要把我们的脚张开，不要去缩，蜷缩在一起，我们腿分开，然后膝盖微屈，需要做缓冲啊，我们的腿跟墙壁要形成一个三角形。

0: 在野外攀岩可能有20米甚至更长的线路，那您作为野攀的教练就是站在下面喊吗？
1: 教练可能会在下面鼓励他，但是教练先要做的是，比如说顶绳攀爬，他先要上去把绳子先挂好，下边的话，然后挂好之后绳子之后，等到学员爬的时候，他会，教练是在下边，比如说拿一些激光笔啊，告诉他点在哪里啊，动作去怎么去做呀，然后给他加油啊。其实，我觉得教练最大的作用是给攀爬人员能心里边踏实的去爬，给攀爬人员一种安全感，让攀爬人员能相信教练，更大胆的去尝试。
0: 那刘教练，您自己会经常去开线吗？
1: 是的，我也会开线啊，包括或者是帮助有的开线团队清理一些树木啊，这那些杂物什么的啊，我经常做一些开线的一些事情，也开了很多条线在我们的后花园景区里边啊。
0: 哎，快说说哪几趟线，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打卡一下。
1: 在昌平区后花园白骨涧风景区那个岩场叫小北壁，小北壁 A 区，是我开的，有叫狂风，有惊鸿，但是那里边的线，我都参与了清理，包括是手攀，还有 B 区也是一样，清理跟手攀，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去那儿看一看啊，爬一爬。
0: 然后后面可以再单独找这个刘教练交流交流。
1: 是的，是的，欢迎大家。
0: 那么刘老师，您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攀岩经历呢？可能某一次啊，遇到了超乎想象的艰难线路，自己咬牙坚持，凭借技巧和毅力去突破极限，这是靠自己。另外呢，可能也是在朋友的这个指导之下，去解锁了一个新的攀爬思路，或者说是在某几次这个失败的过程当中，会提升你对于攀岩理念的一些理解。
1: 我经历过爬过很多很多次的线路，爬的时候我大概得有爬了100多次吧。
0: 100多次，那应该是室内的难度线路吧？
1: 难度的线路。
0: 100多次还不撒手。
1: 对，但是他就是有一个信念，我就要完成它。那时候做梦都想着去把它完成啊，真的是做梦的时候都想着在攀岩。爬的过程中啊，就是我每次都是到那个点上去掉，掉着呢，我就心里造成了一定的压力跟恐惧。我在下边呢，比如我不爬的时候，我就在看，一直在观察线路，我在想怎么去解决。但是一到那个点的时候，我就心里边他就害怕，一到那个点的时候就害怕，因为掉的次数太多太多了，说白了就是对自己的自信心已经不足了，就认为没有那个能力去爬它，去完成它。然后一到那儿，本来我觉得下边都已经休息好，特别有力气，但是一到那个点的时候我就掉，一到那个点的时候我就掉。其实最后我一直以为是其实是技术上的问题，但是后来我一个爬得特别好的朋友去交流这个事儿啊，其实他跟我说，其实更多的是心理上的问题造成的。他让我先不要去再去爬这条线了，让我去忘掉它，休息，
0: 先玩点别的线。
1: 对，让我玩点别的，然后更重要的是让我去休息。他看着我是就是精神在一个极度紧张的一个状态下，就是绷得特别紧，你的动作其实它就会变形的啊，就是特别想要完成它。然后他让我去放松，去爬一些别的线，就把这条线忘掉。后来我说大概得有隔了十几天吧，我突然有一次，我真就把它完成了，就一次就给它完成了。其实有的时候更多的就是攀岩更考验的还是一个心理，还有一个是在野外的，就是我们的北京的一个景区，叫北京后花园白骨涧风景区，然后有一条野攀的线路，它那条线路名字叫胡同，也是我刚开始爬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缝，一条缝。
0: 这个缝的概念是两个石头中间的那条缝，它上去是这个意思吗？
1: 对，从那个缝里上去，然后这个名字由来也是这样由来的啊，那个线路名字叫胡同。然后但是它那个缝呢只能卡一半的身位，就是它会让你很不稳，卡进去就是特别容易往出掉，也卡不住，然后爬的我非常非常的绝望，最后也没有完成。爬了很多很多次，我都不记得多少次了。然后我就说，我从此以后再也不爬这条线了，再也不爬这条线了。当然，那也是刚开始攀岩的时候，也能刚开始攀岩，2年左右吧。那时候攀爬能力还不到，还不是很厉害啊。然后我说我就不爬了。然后过了2-3年之后啊，过了大概有3年吧，我又重新去了一趟那个岩场，我违背了我当时的誓言，我说我这次要把它挑战上去，

0: 看一些攀岩的人，这上面很松弛，而且你会发现啊，就是你看那些爬得好的人，他明明已经累了，但是你完下边的人完全看不到他已经累了，即使他掉下来的时候，你都觉得哎，他怎么突然就掉下来了？所以他那种就是说白就是他的松弛感，所以这是一个每个想要好好攀岩的人就是都要学的一个松弛感，
1: 就是又紧又松。
0: 又紧又松，哎，是的。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刘老师和大家分享了第一次野攀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和我们大家继续分享野攀的一些知识。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刘东梁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

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

0: 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5: 称为双塔组合。
6: 还有顶住空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4: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7: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8: 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9: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10: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8: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8: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

四十八支五洲劲旅，104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

判红牌罚下。与往届世界杯相比， VR 在本届赛事的介入场景变多了，明显错误的第二张黄牌、认错人导致的出牌错误，还有错判角球均可以接受 VR 的核查。而在12号美国队4-1大胜巴拉圭的比赛当中，第52分钟同样是这位阿尔米隆，他在美国队里姆的防守之下倒地了，而主裁判判罚里姆犯规并出示黄牌，随后 VAR 介入，主裁判在回看视频之后取消了里姆的黄牌，改判阿尔米隆的假摔并出示了黄牌。所以很有意思的就是啊，巴拉圭队的这个阿尔米隆这个队员啊，率先给大家来展示了世界杯的两条最新的规则呀。而在更早一些时候，东道主美国队是2-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时隔96年再次取得世界杯的两连胜，提前一轮晋级32强。这是美国队第12次参加世界杯，但两连胜的战绩还要追溯到他们首次参赛的1930年的世界杯。本场比赛美国队核心球员普利西奇因伤缺阵，锋线的实力受到了一定的损伤，而澳大利亚队首轮力克土耳其队，让人感觉到这支球队不敢令人小觑。开场仅11分钟，美国队就收获大礼，巴卢贡左路下底倒三角传中，澳大利亚后卫博吉斯不慎将球打进自家球门。第43分钟，弗里曼头球再下一城，帮助美国队半场结束以2-0领先。一边再战，两队互有攻守，对抗越发激烈，场上火药味也浓了起来，比赛尾声阶段还爆发了小规模的冲突，整个下半场主裁判出示了5张黄牌。颇具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了补时阶段，主裁判竟然抽筋倒地，一度令比赛暂停。最终美国队是如愿取得了2连胜，锁定了32强的门票。美国队主教练波切蒂诺赛后表示，这场比赛非常精彩，面对作风强硬的对手，我们牢牢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权。而美国队的进球功臣巴洛贡赛后表示，能逼迫对手球队领先，对自己而言和进球没有区别。他也说啊，这个开局很关键，帮我们早早掌握了比赛节奏。小组赛最后一轮，美国队将会迎战的是已经出局的土耳其队。

都有提升，他尤其满意防。另外，记者问到是否会让本场独中两元的库尼亚坐稳首发呢？安切洛蒂没有给出答案，他说啊，教练组会继续来观察，最重要的是球员保持状态，为球队做出贡献。库尼亚可以胜任不同的位置，总体来看，这是一种积极的尝试。巴西队下半场没有进球，压迫和对抗强度有所下降。安切洛蒂表示，海地队下半场调整了比赛方式，而巴西队虽然获得了一些反击机会，但处理得不够理想。他说，球队在竞争、欲望、压迫和对抗强度上没有完全保持上半场的水平。我们当然可以踢得更好，但世界杯是一项漫长的赛事，有时也需要考虑到接下来的比赛。巴西队将会在下轮比赛当中面对苏格兰队。安切洛蒂表示，球队尚未考虑淘汰赛，当前的目标是继续提高表现，赢下比赛，争取小组第一的身份来出线。被问到即将到来的赛事有何展望呢？安切洛蒂也谈到了需要保持更加谨慎的态度。他说呀，在选择下一场比赛首发阵容的时候，我不会把重点放在需要进多少球上，我关注点可能放在对手的身上，也是更加注重球队的防守。而关于连续缺席两场比赛而且并未随队参赛的前锋内马尔，安切洛蒂表示，内马尔

重要的目标了。泰坦队员都没有进入过这样的人山人海的体育场啊，他说要知道这可是世界杯的赛场，这种感觉是无可比拟的，会让所有的库拉索人感到自豪。库拉索队现在晚些时候的比赛当中是

好，说完了世界杯，我们再把目光要转向国内足球。在昨天进行了多场足协杯的较量，其中北京国安是2-1战胜了广东广州豹队。这场比赛呢是林良铭的个人秀啊，林良铭表现非常出色啊，上半场如子楠的远射击中立柱弹出，林良铭凭借着个人能力在禁区左侧面对两人防守内。

0: 赛一场定胜负，结果是最重要的。广州报这边来看，球队的这个首发阵容还并不是最强的，可能他一方面对于足协杯没那么重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通过足协杯的比赛来磨练阵容，为中甲联赛做准备。我们看到他下半场比赛陆续换上了一些过去踢的比较多的球员，这也是给北京国安队造成麻烦的原因吧。北京国安队还是应该好好总结，如果说广州报一开始就排出一个绝对的主力阵容，那这场比赛踢着也不会特别的容易。北京国安队这场比赛的控球率于 68%， 角球次数12次，射门次数24次，射正12次，数据是非常好看，只是效率确实不高，而且还丢了一个球。如果说联赛当中还是这种效率，还是这种感觉，那可能这个形势和情况就对于北京国安队非常不利的。所以怎么解决门前把握机会的能力啊，效率都是教练组应该好好思考的。看看接下来其他的一些伤员陆续复出之后，比如说恩科洛洛在复出之后，那可能会不会给北京国安队的进攻的打法带来一些更新鲜的东西，这个可能也是我比较期待的吧。希望北京国安队做好总结，准备好接下来的联赛。
1: 另外关注到的是女超联赛，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北京女足主场3-1战胜了长春队。我们通过一段录音来回顾一下。
2: 昨天是端午节，再加上比赛的时候还下了不小的雨，但仍有1209名球迷到仙踪坛体育场为北京队加油助威。面对实力不俗的长春队，北京女足也没有让球迷失望，3-1战胜了对手。比赛的上半场，北京队的队长于凡和外援特劳雷先后建功，帮助球队取得2-0的领先。下半场希望扩大比分的北京女足踢得有些着急，被对手扳回一球。好在球队通过定位球由张林燕再入一球，最终把比分定格为3-1。赛后，北京女足的主教练于允感谢了球迷冒雨到现场来给球队支持。他说，球队展现了很好的

0: 能力在场上体现出来，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候，大家怎么能更拧成一股绳拼。
1: 好，继续回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讨论当中，我们来听一下今天的比赛的综述啊，今天这几场比赛有哪些值得大家记住的亮点呢？来听本台记者孙腾的报道。
2: 北京时间6月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D 组第二轮比赛，美国2-0战胜澳大利亚。本届世界杯第一轮小组赛战8，美国队成为了表现最好的东道主，4-1将南美劲旅巴拉圭斩于马下。势高气昂的美国队迎来了小组赛第二轮的考验，在西雅图体育场迎战袋鼠。

0: 吵架捂嘴。当时土耳其球员发现了阿尔米隆这一行为，并立即跟裁判抗议。在 VAR 介入后，主裁确认阿尔米隆为非友好交流，并对他出示了红牌。美加墨世界杯新规明确，球员在对抗性情境下用手、手臂或球衣遮挡嘴部，并被裁判认定为非友好交流，将被直接罚下。阿尔米隆也成为新规首个被罚球员。下半时，土耳其疯狂进攻，恰尔汗奥卢、居莱尔、米尔迪尔、德米拉尔屡次丧失良机。全场战罢，土耳其0-1不敌10人巴拉圭，丧失小组出线机会。
1: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3: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可以说波切蒂诺的帐下有很好的材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那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的话，你请再好的教练员可能他都打不出人们期待中的效果。但是这支美国队呢，我觉得无论是这次世界杯小组赛啊开局两连胜，包括去年九月份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呢是在热身赛曾经战胜了日本队，包括去年十月份和澳大利亚对热身赛他们也是取得了胜利，所以其实呢都已经展现出了一定的实力。我觉得美国队以他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发挥，加上名帅的这样的一个实力上的加成，加上这个主场的因素，我觉得小组出线肯定不是他们这样的一个目标，他们肯定是希望能够走得更远，甚至说能够突破02年打韩。

0: 巴西足球呢，可能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它在目前世界足坛啊，国际足坛它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1: 没错，巴西足球如果真的是足够强大的话，有朋友说了也不会请意大利的主教练，是吧？巴西足球之前经过几届这个尝试，全都是本土的这个主教练啊，但是这个成绩一直是不行，实在没招了，才请了安切洛蒂指导来啊。的确如此，巴西足球现在也是，应该是在一个低谷当中的啊，所以我们继续来，在未来观察一下巴西队在本届世界杯当中是否能够有一些积极的突破。但是目前呢，世界杯的这个热门球队当中啊，就是大家也观察到了，尤其是第一轮的这个小组赛结束之后啊，有一些球星是令他人感觉到非常的惊喜的。你比如说姆巴佩、哈兰德和梅西啊，都是取得了不错的这个进球的表现。当然，有一些球队呢啊，可能大家看了比较失望啊，西班牙和葡萄牙啊，都是取得了对于较弱对手的这样的一场平局啊，的确令人有点没想到。接下来我们将会就这个话题来进行一番这个讨论。首先啊，问问这个雪姨，在世界杯开始这个到目前为止啊，你觉得有哪些强队的这个球星令你感觉到是比较的惊喜，有哪些让你感觉到比较失望的呢？
2: 说球星的话，其实我觉得各支强队吧，大家关注的一些豪门的球队肯定还是基本上保持着不错的实力。如果说比较失望的话，我觉得首先可能是在今天刚刚两连败出局的土耳其。土耳其的这个能力其实也挺强的，有大家熟悉的皇马的居莱尔，包括夏尔汗奥卢。其实我觉得他们在比赛过程当中，第一轮和第二轮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能力，但是呢，也没有带队取得这个分数哈。现在也是早早的被淘汰出局，是让大家相对来说比较失望的。另外的话呢，在这个国家队层面，西班牙我觉得确实也没有展现出来统治力，第一场比赛被逼平，可能就是在下半场亚马尔上场之后才能给这个局面带来一个突破口。另外就是葡萄牙，这个首轮也让大家

0: 好像都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双双是打平了实力较为一般的两支球队。小瑞，你感觉呢？这两支球队是否这个球星也存在了一定这个配合的问题啊？
1: 我觉得两支球队情况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啊。葡萄牙队其实大家众所周知，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 C 罗怎么去使用，对吧？你把他放在一个最箭头的位置上，你要求他去紧逼，或者说要求他去踢出当年小罗啊刚出道时的那种速度爆发力，现在显然已经不太现实。而且他这种体能，现在还只是踢到小组赛阶段，恐怕到淘汰赛阶段可能也会给葡萄牙队带来一定的困扰。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其实需要葡萄牙队主教练马丁内斯啊，去有一个当断则断的这么一个选择啊，是用还是不用，或者怎么用，他心里边应该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啊。其实我觉得这方面呢，我个人觉得其实可以跟韩国队主教练洪明甫学习学习啊，因为孙兴民大家也看到了，从前两轮比赛来看，他也面临着跟 C 罗比较相似的情况。但是洪明甫呢，我个人认为他其实在这一届世界杯之前，他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这样的一个对于孙兴民使用的方案。所以我觉得对于 C 罗的使用呢，对于葡萄牙来说，现在不能说用在小组赛阶段去拿来试错。尽管啊，下场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啊，从实力上来讲，葡萄牙队优势是很大的。但是如果这个边踢边试这样的一种感觉，其实我觉得不太利于葡萄牙队整体水准的发挥。西班牙队这场比赛呢，说实话，我个人觉得呢，有点运气欠佳。虽然可能在过程上还是很多人颇有微词，但是也不得不承认，佛得角门将首场比赛的表现确实是非常出众啊。但是呢，从西班牙队不光是这届世界杯吧，就是从过去一年的整体表现来看，这支队伍还是具备非常雄厚的这种实力。包括这届世界杯之前，无论是一系列的热身赛还是去年的这个预选赛，我觉得西班牙队还是处在一个比较正常良性的轨道，一场平局应该也算不上什么太大的问题。而且呢，你像西班牙队他所依赖的这些球员，包括这支球队年龄结构也是相对比较合理的。我觉得这一点呢，其实我还是有信心西班牙队会在后面会有所反弹的。
0: 哎，当然还有很多球迷也谈到了现在这个世界杯的到目前为止有几个这个足球界的这个巨星级别的球员，比如说是这个帽子戏法的梅西啊，都有两球入账的这个姆巴佩和哈兰德，是否在这届世界杯当中的这个射手榜上，他们几位会占据比较高的这个位置呢？这边有朋友也谈到了，就是想看看哈兰德这届能走多远。雪姨，你感觉这三位球星，这个到目前为止这个状态是否令你感觉到惊喜呢？
2: 确实，我觉得法国队和挪威队这个姆巴佩和哈兰德确实是大家想象当中就可以预料到的状态非常的不错。反倒是梅西，我觉得还是多少有点意外哈，能够作为老将，然后在前场还有这样的嗅觉，确实是非常的意外。而且很多的机会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包括门前的补射也是他的这个对于球的嗅觉，我觉得这个真的不得不服，确实是有这个能力。另外呢，像姆巴佩在这两届世界杯吧，我觉得状态都是非常不错的。现在从俱乐部回到国家队之后啊，这个状态也很好。我觉得至少法国队没有出现大家之前比较担心的怎么去把这个球星捏合在一块儿。首先从他们的整体的结构啊，包括阵容深度还是非常厉害的。所以我看到在这个赛后，应该是法国队他们自己在聚餐的时候，姆巴佩也是确立了他的这个在国家的队。

0: 可能他所在的这个小组呢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但是首轮比赛挪威的表现也相当的出色，也可能跟杯赛啊这个中锋一般都能发挥很大的作用有关系，所以挪威队也是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哈兰德的这个神锋的作用。小组当中还有塞内加尔和法国三支对手，挪威的下一场比赛呢也会对阵塞内加尔。就是之前呢我们不是也有过一个前瞻，就是想看看在这一届世界杯上谁能够拿到金靴，姆巴佩啊包括哈兰德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除了相比于球队走进更深的轮次，但是在面对比较弱的对手的时候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可能也是这个重点之一吧，就是能够多进几粒球啊，可能是这个拿到金靴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啊。另外的话在锋线上也有很多值得关注的球星，其实我还真挺关注亚马尔的，虽然他这个伤病现在不知道会给他带来多长时间的影响哈，上场比赛替补登场之后一上场就会给球队带来很大的变化，要看看在之后的比赛对于他的使用吧，也很期待他接下来的表现。
1: 哎，世界杯有朋友说了，就是看巨星，就喜欢看梅西姆巴佩这个级别的球员，包括哈兰德这是新进的一些这个球星的表现。小瑞，这三位球员的这个发挥你是怎么预估的呢？
2: 我觉得首先啊，这个梅西首场比赛上演帽子戏法，确实让很多人呢为之一振。但我个人认为呢，这也是因为梅西毕竟上届世界杯拿到了冠军，他现在呢可以说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心态啊，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有点如释重负的这么一个心态去准备这届世界杯啊，所以呢，越踢越有点艺术大师的味道。这一点呢有点让我想起了20年前齐达内当时在法国队谢幕那一年世界杯的表现。所以呢我更期待梅西在接下来阿根廷队的比赛，特别是淘汰赛他个人的发挥。那么说到这个梅西也好，姆巴佩也好，包括哈兰德呀，可能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这个金靴之争。但是我觉得呢这届世界杯有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情况，就是扩建到48支球队了。所以呢实际上从小组赛一开始这些球星的爆发也是在情理之中，而且未来这两轮的小组赛包括从32强进16强这一轮的淘汰赛我个人

0: 新高，突破新高。
1: 哎，还有很多朋友都在想问二位一个问题，说观察了世界杯到目前的这个到现在这些比赛，所有球队都已经亮相了，甚至有的球队已经是第二场比赛已经结束了，你们心目当中感觉最大的这个夺冠可能性的球队，如果只选一支的话，二位会选谁呢？雪姨，你会选谁？

0: 这个球队还是挺厉害的，因为刚才说到锋线，我也突然想到了哲凯、赖什，包括伊萨克，还有这个阿亚里，他们在瑞典队展现出来的这个锋线的状态也非常不错，所以也挺期待他们的表现的。
1: 哎，小瑞，观察了这么多轮这个比赛，如果说选择你认为这个目前状态最好的一个这个球队，或者说最大的夺冠的热门球队，你认为是哪个队？
2: 我是跟雪姨的看法比较相似，我也是觉得法国队的希望是比较大的，而且呢，法国队可以说踢得比较游刃有余啊。你可以看到这场3-1击败塞内加尔的比赛，我个人认为他也没有使出全力啊，这支队伍还有很大的这个空间去有更好的发挥。但是除了法国队之外，我觉得更需要值得关注的，其实是英格兰队。那之所以我对英格兰队稍微有一点点的这种好感。 其实我本人并不是英格兰队球迷，也是在于英格兰队呢不仅首场比赛啊取得这样的一个比较大比分的胜利，还是在于在过去这几年，这支队伍在几项大赛当中呢都是差那么一点拿到冠军，拿过几次亚军，无论是欧洲杯还是世界杯，其实都呈现了复苏的状态。但我觉得呢，到了2026年美加墨的世界杯，有可能英格兰队会达到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 包括英格兰队，他的从10年前他开始在新训层面的发力，他的整个人员的这个结构和整体的结构，相对而言，我觉得是这几支球队当中，至少在这届世界杯是最为合理的。很多球员都是处在巅峰期的状态，有老将，也有新人，也有中生代的球员。我觉得这支队伍呢，也是具备这种夺冠的实力。当然，最终的这个冠军的争夺，我觉得还是要看小组赛结束之后。
0: 淘汰赛的这个各个队伍的落位，这一点呢也是扩军到48支球队之后和之前的世界杯一个不同之处。哎，我们也是共同期待世界杯接下来的精彩的发展。我们今天节目为您连线的是体坛周报的王小瑞和本台的特约记者雪怡，我们下回再聊，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0: 哎，有朋友问说康乐。

荷兰防线能否限制住瑞典双枪，直接决定比赛走向。荷兰近八次对阵瑞典，6-2保持不败，但首轮暴露出了攻防脱节问题若不解决，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

0: 知识啊，然后我们再去体验一盘。
1: 我们都知道室内的难度攀岩啊，这个最高高度差不多是15米，那么在户外这个野外攀岩的高度可能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在北京啊，一般大家经常挑战的攀岩线路最高能到达多少米呢？
0: 高度有很多，其实从10米到30米不等，
1: 嗯，
0: 包括我们的解组线路达到170米、200米，啊，我们还有多段攀爬，就是野攀的高度其实最低的得有是10米了，一直到30米。我们白河的很多线路基本上都到20米了。
1: 我在节目开头的时候也说了，其实野攀是与大自然的深度对话。那么其实对话的这个语言啊，它其实是和岩石的种类息息相关的。听说不同结构的这个岩石，比如花岗岩、石灰岩，它会让你野攀的方式大不相同，甚至会影响策略的选择。所以比如说花岗岩和石灰岩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性，而这些特性又是如何去决定攀爬方式的呢？
0: 现在按攀爬方式分为两种，我们呢是一个是传统攀啊，一个是运动攀。
1: 嗯，
0: 但我们现在岩馆爬的都叫运动攀。
1: 嗯，哎，那传统和运动这又是个什么样具体的概念呢？
0: 嗯，传统攀是它只是保护方式的不同。
1: 嗯，
0: 我们传统攀它是用机械的岩塞塞到石头缝里做保护。
1: 嗯
0: 嗯，它就是对岩石的破坏比较小。啊，那我们运动攀呢，是我们已经提前在岩壁上打好了我们的挂片儿，
1: 嗯，
0: 然后膨胀螺栓，嗯，就是我们每爬一步，然后将快挂挂进我们的固定打好、提前打好的挂片里，
1: 嗯，
0: 啊，进行保护，嗯，它主要是破坏岩壁比较多一些，啊，传统攀呢就是，嗯，它破坏岩壁会少一些。
1: 但是这些只是说对岩壁的影响，但是并不会对攀爬这个本身的技术上有要求。
0: 攀爬方式也会有不一样，有不同的。
1: 嗯，
0: 我们的传统攀一般都是爬石头缝，它是裂缝，他们更多的需要的技术是杖手跟杖脚，它没有特别好抓的一些点。
1: 嗯，
0: 然后它需要把手塞在缝里，然后、
1: 哦、
0: 对，然后用手把自己的用手撑起来或者转拳，把自己手夹在岩缝里。然后这样向上攀爬，然后把这个脚塞在岩缝里，然后也是一样把脚夹在岩缝里，然后进行向上的攀爬。
1: 没空硬塞。
0: 对，没空硬塞。有的时候有的缝可能就一个手指头的宽度，嗯，这样你的一个手指就要承受你的身体的一个重量。
1: 这个确实有点没苦硬吃。
0: 是的，但是它是比较攀爬的过程中是比较享受的。
1: 嗯
0: 嗯嗯。
1: 那另外一个呢？
0: 另外一个传统攀就是像我们的在室内的，或者我们在野外的常见的攀岩啊，都是一些传统攀，就是它，我们的运动攀里边，嗯，很少有裂缝，
1: 嗯、
0: 啊，但也会有啊，但是很少，更像我们室内攀岩。
1: 那他说了更像室内攀岩，那大家抓什么呢？就直接抓凹凸不起的地方就可以。
0: 嗯，是的，其实也这就是野攀跟室内攀岩的差别。
1: 嗯嗯。
0: 啊，在室内的话，你是能清晰可见的岩点的，
1: 对，
0: 手点脚点位置，但是在野外你是很难发现的，需要有一些更多的去探索，自己去探索，充满了挑战啊，充满了未知。
1: 那么白河作为北京野攀爱好者的圣地，刘老师你也一直在白河去做野攀的教学，所以现在其实天气也越来越热了，可能大家对于户外探险的热情也越发高涨，那么每周来到白河去挑战野攀的爱好者大概有多少呢？
0: 攀爬人员的数量也不算是特别特别的多吧，嗯，其实我感觉就是我们在人群当中，可能十个人里边，可能有一个人攀岩，这已经算很多的了。但相对于很多年前，比如说5、6年前，已经发展很快很多了。而且，比如说白河这个是一个在北京比较有名的攀爬地点，其实可能就是节假日，可能所有的北京的攀岩友基本上都去白河了。
1: 嗯，
0: 但是你到其他岩场去一看，可能就是基本上看不到。所以大概的比例也是我们在白河按看白河的攀爬比例的话，大概能有个1/10的人，10个人里面一个人能攀岩。
1: 野攀这是一项与自然紧密连接的运动，所以我觉得天气的因素应该对野攀的影响是很大的，像现在天气越来越热，有时候可能都得35、6度，高温肯定会劝退大家去挑战野攀的热情，
0: 会有一些影响。天气热，太热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很多岩壁也是正对着太阳，中午那岩壁都已经很烫手了。
1: 对 啊
0: 基本上就没有人去，但是会找一些背阴的地方去啊。那天气会影响我们攀爬人的数量，但是也会有

0: 个别的那狂热派，他不管天气什么样，我就想去。比如说我就是，我可能不受天气的影响啊，那除非下雨，那没办法了。
1: 所以下雨和大风，大家是都不要去攀岩的。
0: 对对对，很少。一般呢是下雨肯定，大风也不会。
1: 野攀相比室内攀岩，参与的人少，主要是因为对于攀爬者的胆量和应变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挑战。毕竟野外要应对的情况实在是太复杂了，而且在装备准备上也完全不同。比如说在室内的岩馆，你甚至可以空手就去，或者只带一双攀岩鞋就可以了。但对于野攀这项运动，你其实是需要携带一些必要装备的，所以就跟大家仔细讲讲吧。
0: 首先是我们头盔。我们攀岩头盔这是保护我们安全的非常重要的一件攀岩装备然后其次我们的安全带、攀岩鞋还有镁粉，然后我们的绳子跟快挂，有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进行野攀了。攀岩是一定要穿攀岩鞋的，这是我们攀爬的时候需要穿，不攀爬的时候可以不穿，因为攀岩鞋很挤很挤，
1: 但是它的这个摩擦性会更好一点。
0: 对，会更好，因为它很挤，比如说有一些特别小的点，你只能穿小的鞋、挤的鞋才能踩得住如果你鞋大它就踩不住了。
1: 但是如果我不带去了有吗？就是比如说可能做教练就这种课程是提供的吗？还是大家
0: 课程里边会是提供的但是也有很多岩友他自己买装备，然后他就自己去带过去。
1: 因为野攀的装备它真的是保命用的，所以大家应该如何去识别这个装备是否损坏、是否老化呢？
0: 首先第一个检查我们的表面有没有破损比如说我们的安全带有没有掉色，我们的保护环的位置有没有起毛我们的编织带有没有开，然后它的年限是多少我们一般基本上安全带我们一般使用5年就要更换，然后我们的快挂，我们的快挂检查它有没有锁的位置有没有裂痕然后它锁的位置有没有摩擦，比如摩擦一个坑就是已经被磨掉1/4了那时候就要及时更换了。还有我们快挂的快挂扁带连接部位有没有起毛有没有掉色，然后我们的攀岩鞋主要检查我们的鞋底有没有磨薄磨漏之类的，我们攀岩鞋底的边有没有被磨平磨圆，然后还有最主要就是我们的绳子，绳子其实是最难检测的，因为它比较长然后它比如说绳子可能有的时候它会打一个硬结里边，比如说我的绳皮破了绳子冲坠次数很多了，它可能里边有断掉了或者是进了石子它会打硬结，但是它很小你特别不容易发现。然后检查我们绳子的使用时间、使用寿命，什么时候买的，一般我们绳子大概也是5年的时间，如果即使它放到了即使没有用放到了干放5年我们也建议不要去用它了。然后检查绳子的时候多去捋绳，多去用手握着绳子然后抽绳去感受我们的绳皮有没有破损然后及时的清洗，绳子清洗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绳子经常会在野外的环境下特别多的细沙土会进到我们的绳子里这样的话一旦就绳子用多进到我们绳子里了，我们绳子来回的摩擦，它那个石子其实是很锋利的，就会破坏我们绳子的绳心但是我们还不容易发觉，所以这个是检查绳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头盔看检查我们的带子，我们的锁扣有没有坏掉有的其实我自己的头盔就是它的那个锁扣都已经非常软了就是它已经没有那个锁上的能力了说那时候就要及时更换然后有没有破裂，比如说我在攀爬的时候可能撞击到哪里了破裂的裂纹，还有我们头盔里边有的可能是一种泡沫的那个泡沫经常容易裂开及时的检查及时的看基本上就是这些。
1: 好的，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刘老师和大家分享了关于野攀装备方面的知识。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他还会和我们聊聊新手第一次参与野攀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刘老师，咱们接下来就聊聊第一次野攀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啊？如果说已经在室内建立了攀岩基础的朋友，您会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呢？可能从最开始上手就有一些提示吧。
0: 如果是小白的话，还是要学一些技巧的，先找一个教练或者是靠谱的攀岩搭子，学一些攀岩上的技巧。
1: 比如呢？
0: 比如说我们发力啊，攀岩如何去发力的啊，然后如何告诉他去精确的踩点啊，用哪里去踩点啊，然后我们的攀爬过程中手臂的状态啊，就不要攀爬过程中手臂一定要是要伸直的，尽量不要去弯曲啊，不要去锁着，然后这样的话你的如果一直在弯曲保持锁臂的状态，它很快的肌肉力量就没了，消耗没了啊。然后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要跟他讲好我们的安全，这是最重要的。学一些我们的安全防护知识，这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因为安全第一。
1: 那您毕竟是在白河野攀做教练的，所以您碰到的一些学员啊，大家在第一次野攀的过程当中一般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呢？
0: 比如说新手经常会遇见的就是在下降的过程中，攀爬过程中可能头朝下。
1: 头朝下就是他低头了。
0: 对，他就是比如说我抓住之后可能没抓住，然后突然松手，突然滑了，然后身体重心没有稳，就头朝下，经常会遇见这样的情况啊。还有更常经常遇见的是摆荡，因为攀爬人员就是刚开始攀岩的，他不知道往哪里爬，他可能乱爬，可能一条线是在中间，那可能他爬到左边去了，然后这时候他左边又非常难，他没抓住，松手了之后他就会摆荡到右边啊，其实这是最危险的，容易磕到岩壁啊，磕到头啊。
1: 所以说如何去避免你说的头朝下或者摆荡，就是纯克制。
0: 也不是，其实避免头朝下是这个是可以我们避免的啊，就是有首先

操作一定要及时的停止啊，这样才能防止它头朝下啊，或者是或者摆荡。然后但是如果一旦出现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出现摆荡了，第一时间我们是要把我们的脚张开，不要去缩，蜷缩在一起，我们腿分开，然后膝盖微屈，需要做缓冲。

0: 学员爬的时候，他会教练是在下边，比如说拿一些激光笔啊，告诉他点在哪里啊，动作去怎么去做呀，啊，然后给他加油啊。其实，我觉得教练最大的作用是给攀爬人员能心里边踏实的去爬，给攀爬人员一种安全感，让攀爬人员能相信教练，啊，更大胆的去尝试。
1: 那刘教练，您自己会经常去开线吗？
0: 是的，我也会开线啊，包括或者是帮助有的开线团队清理一些树木啊，这那些杂物什么的啊，我经常做一些开线的一些事情，也开了很多条线在我们的后花园景区里边啊。
1: 哎，快说说哪几趟线，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打卡一下。
0: 在昌平区后花园白骨涧风景区那个岩场叫小北壁，小北壁 A 区，是我开的，有叫狂风，有惊鸿，但是那里边的线，我都参与了清理，

0: 一到那个点的时候就好，因为掉的次数太多太多了，说白了就是对自己的自信心已经不足了，就认为没有自己没有那个能力去爬它，就完成它。然后一到那儿，本来我觉得下边都已经休息好，特别有力气，但是一到那个点的时候我就掉，一到那个点的时候我就掉。其实最后我一直以为是其实是技术上的问题，但是后来我跟我一个爬的特别好的朋友去交流这个事儿啊，其实他跟我说，其实更多的是心理上的问题造成的。
1: 嗯，
0: 他让我先不要再去爬这条线了，让我去忘掉它，休息，
1: 先玩点别的线。
0: 对对，让我玩点别的，然后更重要的是让我去休息。他看着我这就是精神在一个极度紧张的一个状态下，就是绷得特别紧，你的动作其实它就会变形的，啊，就是特别想要完成它。然后他让我去放松，去爬一些别的线，就把这条线忘掉。后来我说大概得有隔了十几天吧，哎，我还突然有一次，哎，我真就把它完成了，就一次就给它完成了。其实有的时候更多的就是攀岩，更考验的还是一个心理，还有一个是在野外的，就是我们的北京的一个景区，叫北京后花园白虎涧风景区。

0: 些攀岩的人，这上面很松弛，而且你会发现啊，就是你看那些爬得好的人，他明明已经累了，但是你下边的人完全看不到他已经累了，即使他掉下来的时候，你都觉得哎，他怎么突然就掉下来了？所以他那种就是说白就是他的松弛感，所以这是一个每个想要好好攀岩的人就是都要学的一个松弛感，
1: 就是又紧又松，
0: 又紧又松，哎，是的。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刘老师和大家分享了第一次野攀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和我们大家继续分享野攀的一些知识。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刘东梁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呀。
3: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

0: 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2: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3: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接
1: 受的自己又能
0: 用的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4: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5: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6: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5: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7: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9: 科学的健身知识，
10: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9: 平衡的膳食指导，
11: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9: 多样的心理调节，
12: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9: 正确的疾病预防，
13: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9: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14: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还得有同事啊，还真的啊去啊露营啊，去体验体验啊，包括说哎我也做过露营的这个节目，说怎么去扎帐篷啊或者怎么样，也给大家讲过安全。其实我们就逐渐发现大家生活方式改变了。
1: 对对对，
0: 嗯，
1: 户外原来就徒步包括在内，我觉得原来是一个特别小众的一种旅行方式。
0: 对对对对，
1: 那现在呢就是基于第一就是比方说你去徒步地方的交通变方便了，第一个、比方以前你可能得走个两三天才能到，现在可能公路都到了。
0: 对你可能驾个车就可以徒步了。
1: 对对对、就相对便利度增强了。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有些就技术进步了啊，就比如说你的装备进步了，对吧？我们印象很深，就比方当年，哦不 ，sorry， 说当年，就那我们有一年去那个乞力马扎罗登山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就买了一套相对比较好的装备，他就不用那么臃肿，然后保暖性就特别好。像我就还穿传统的羽绒服，就觉得比较臃肿。所以他其实这种技术进步对你去从事一些相对极限一点的这种徒步呀、户外呀、

0: 方的山，我们来讲就是，即便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来讲，你要去到北京更靠北一点的山，比方延庆的山，可能晚上的温度也还会很低。
1: 哦，所以你看，其实也没有
0: 收到二十几度，
1: 也没有出很远，说咱们就只是在延庆的山，但是它的山区温度，你包括其实夏天都有这种感觉，室内可能30度，你去到延庆那边，都别说太阳落山，晚上可能10度多一点，然后白天的话都可能在20度左右，会降个10度。
0: 所以对自然的认知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觉得就大概它需要时间跟经验去积累，你才能够更好的去应对。所以我们只有这样循序渐进，你才能够逐步的去处理一些突发的情况。比方说，但很多年前北京周边也出了一些事故吧。

0: 怕气候变化，对
1: 对
0: 对, 对、
1: 嗯。我觉得虎哥说的这个话啊，特别有感触，就是对大自然要有敬畏之心啊。因为，我呀，真的不算一个，就是我觉得我连徒步入门都没入啊，虎哥。
0: 谦虚。
1: 对对，我这个人呢，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天气变化，我是深有感触。就是自然的力量来了之后呢，在海上啊，海浪就是瞬间变化，阴晴不定。就是我本来都觉得海面风平了。

0: 就是刚才有跟你聊的，就是我上周不是还去乌兰察布出差嘛，
1: 嗯，
0: 然后就是说去看一下乌兰哈达火山，嗯，恰好
1: 也是很有名的这个啊，就是景点。
0: 对，夏天很美，很到了山脚，我就觉得那我要上顶去看一下。
1: 嗯，
0: 我两个同事，然后下车走了几步就回车上，因为风太大
1: 了。太大了，嗯，
0: 我自己都做好准备，我戴上帽子呀、手套呀、围脖呀，然后我就上山。啊，快到山顶的时候，你都快站不住，然后我就当时就下来跟同事感慨说。哎，21年，你看像那个甘肃白银那个事情发生，
1: 嗯，
0: 就人在大自然面前，如果刮个7-8级风，你要穿短袖，你可能
1: 很脆弱，
0: 很快就失温，然后你就完全连自己身体都控制不住的。
1: 对，
0: 所以一定要敬畏大自然，
1: 敬
0: 畏自
1: 然
0: 规律。对
1: 对。说到乌兰察布这个火山这个景点啊，我跟虎哥还真是有点，我们俩在节目之前还探讨了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乌兰察布，我也因为事情去了，然后去了之后呢，我当时是冬天。啊，它不离北京不远，包括刚才也说，大家可以啊，甚至你可以选择开车去啊。很多朋友如果喜欢开车的话，我估计开因为我
0: 四个小时
1: 差不多
0: 四五个小时
1: ，对对对，您就可以到达那个地方啊。当然，我当时是先在乌兰察布，然后想去火山，但是因为行程的问题安排，就是觉得好像有点远，我就没去。而且，但是虎哥说你幸好可能没去，因为你想冬天的乌兰察布本身就。很冷，就是在市区都得零下很20度吧，17度、20度。如果我要再去了火山，然后呢，再加上乌兰察布那个地方，我相信去过的听众朋友，因为马上就要迎来它比较美的季节了，比如咱们北

0: 体验，就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
1: 是的，是的。
0: 比方你不要在沙尘暴的天去啊，
1: 对，
0: 你不要在朔风凛冽的天去啊，
1: 对。
0: 我觉得保障安全情况下，一年四季你可以去做一些体验，很好。
1: 对。
0: 但就相对来讲呢，那现在自媒体也那么发达，就大家不同季节去，你就看到很多人拍的特别美的照片。但如果你要想拍同样美的照片，季节。

0: 然后第二天继续上路，啊不，下午就放开了，继续上路，我觉得就挺好的。你要说一开始夸就淋了，叫了一个湿透了，感冒了，那你就没法徒步了，对吧？你就赚不了港人勃起了。
1: 对，好，那我们呢，先进一小段广告啊，我们下半时段继续跟大家接着聊聊，咱们聊聊徒步。

0: 似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

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0: 哎，单位附近啊，下班之后可能会走个一走，就是6公里到8公里。我觉得那您完全可以先去选择北京周边啊。北京周边，您如果啊，虎哥说这几条线路您都踏完了，您觉得哎没意思了，那我想去旅游，那您不如就去全国，因为咱们中国有很多地方。如果您全国的很多地方再都踏的差不多了，您再往下循序渐进，您就可以去世界了。那我们推荐路线也给大家按这个怎么说这个层次来啊。
1: 北京周边确实有很多山，我觉得有很多就像您刚才讲，其实很多山不太一样。我给大家推荐呢，就我平常有时候周末有时间的时候，我都组一个小队，大家去不同的长城去徒步。当然去允许进去的长城啊。就我还是
0: 这块提醒大家啊。
1: 对，我还是不太鼓励大家去很贸然的自己去爬一些野长城啊。
0: 不要。
1: 对，第一是自己安全着想，第二个就是有时候规则你还是得遵守，对吧？
0: 对。
1: 北京周边很多，比方说慕田峪，你要说它是一个成熟的景区，对吧？然后你再往东走，你去可以去古北口盘龙山啊。
0: 慕田峪，虎哥，咱们是从正常哪个口？从下边往上走？
1: 就景区门口，
0: 就景区门口。
1: 对，然后其实，在旁边的有个村子叫北沟村，它是非景区的，其实它也可以爬到长城上去啊。它是一条也是相对比较成熟的路，但是要大家比方去建构什么，我就不太建议了
0: 啊。别了，
1: 作为新手
0: 的，对。好，咱们第一个可以从慕田峪下边景区，然后你就一路登到最上面。
1: 然后比如说像那个古北口盘龙山，对吧？它也是一个小景区，然后难度也不大。我就觉得我经常给，
0: 而且景也不错。
1: 带小朋友的，对，带小朋友的家庭其实都可以去走。它短可以到3-4公里，长可以到10来公里。对，
0: 我走过啊。这么一说，我这北京周边徒步呀，还真走挺多的。这么一说，这两个我都走过。对，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可能。慕田峪啊，就是我觉得中间那段啊，主要它那个古人可能修的长城啊，那台阶啊，不像咱们印象中那个，就一节一节好像很短很舒适。它那个确实上下有点，就是我是走了，我想啊，我那个慕田峪其实走的路线不太对啊，我是因为先走了8公里，
1: 再走就行啊。
0: 对，我是走了8公里，然后我又回去接一个人
1: 啊，
0: 等于我又从长城原路下去，那个有点费事儿啊。慕田峪和盘龙，
1: 对，还有比方说你要再往河北去走金山岭，我就觉得金山岭也就特别美，那就好多。

0: 全国来讲，比如说啊，有一个有一位咱们的朋友，然后呢，徒步北京周边已经差不多了，
1: 嗯、
0: 也有一些基础胡歌，他就想去看看这些比较不一样，或者说稍微有点挑战的全国的路线，你会给他推荐哪一个呢？
1: 徒步的话，我还觉得，比方说像就。比如我们深爱的故乡四川，就有很多地方。
0: 可以啊，
1: 那相对来讲，就是我觉得你就出了成都盆地以后，比方你可以去四姑娘山的长坪沟啊、双桥沟啊，就可以尝试徒步这种强度不大的，但是特别漂亮的地方。
0: 哦，四姑娘山的、那个。
1: 对对对。但是如果你要到后期，你觉得说，哎呦，我想登山，你就可以比方说参加别人四姑娘山登山的团组啊，跟这一块去登个山也可以啊。
0: 嗯。
1: 啊，对，有很多，还有包括我们说的丹巴藏寨，对吧？还有塔公草原。或者说甚至大一点的，你就。

0: 还是那句话，就有时候我觉得你还是要，比方你去做一些有挑战性的徒步的时候，一定要跟当地的一些有经验的团队合作会更好。就你要去找，比方你要去找向导，
1: 嗯，
0: 对吧？要不然你就很多情况你没法预见。
1: 是，
0: 那我们在2016-2017年有一次我去尼泊尔考察，当时的那个就情况就是，比方说因为你预见可能天快要下雨了，我觉得我们那个向导就年轻一点，我说
1: 他经验不足，
0: 对对对，我就觉得说那你就不能带大家就沿山谷再走了，你得走到山脊上，对吧？因为万一下雨了，
1: 要不然你就被淹了。
0: 对对 对, 对，所以就类似这样的情况。除了这个之外，就自己的安全意识一定要在。对，其实我们那一次就后来就真遇到特别大的雨啊，
1: 尼泊尔，
0: 但幸好我们
1: 挺危险，
0: 绕到山脊上走啊，就觉得挺好。尼泊尔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当然还有欧洲也有很多，像环勃朗峰徒步，我觉得就特别美啊。然后，但它的窗口期比较短，可能6月到11月之前吧，它也就3-4个月。
1: 要不然就太冷了，
0: 对，它就下雪就不好走了。
1: 嗯，
0: 但环勃朗峰那个你就走大概70到100来公里吧，然后你就可以去法国，又可以去瑞士，又可以去意大利，也特别好，而且景色不同。
1: 虎哥也走过环勃朗峰，
0: 走过。对，
1: 你能跟我们大概说，因为这些呢，确实是咱们可能听众朋友啊更难去到的一些地方，可能更少有人去走。
0: 我那个去欧洲，因为它环勃朗峰是那个勃朗峰是欧洲最高峰嘛，你去环的时候，它其实当然也有点挑战啊，但相对其他的更高海拔的山，我就觉得它是相对轻松的，因为第一它海拔不是很高，第二个它虽然说有时候上坡下坡，但也不像喜马拉雅山的山那么陡。意大利那一段有点陡，但相对来讲，我觉得也还可以接受吧。
1: 您当时去的时候
0: 特别美。
1: 您当时去的时候是山顶还是有积雪吗？还是说完全
0: 有一点，但不多。我们大概7月份去的。对，那是它比较适合的季节，然后很多地方开花，鲜花开的，你就会发现在法国的景色不太一样，然后你到瑞士又变得不太一样了，你到了意大利又更不懂。我印象特别深，我们到库马耶的时候，就那个意大利靠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小镇，哇，那个阳光通透，就是你觉得照到那个花瓣上，你就觉得哇，好美啊，真的就那种感觉。
1: 就是每一个地方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0: 有他自己。所以我觉得就徒步也好，旅行也好，你去一个地方就是可能相对来讲对他有足够的了解。从地理上啊，人文上啊，有了解以后你才能跟那个地方产生一些共鸣。
1: 是是
0: 啊，有共振，我觉得你的体验肯定就会不一样。比方说我们来通常一般像我们出去做一些这样旅行，我们都给客户推荐一些书啊，就电影啊，
1: 你先看看。对对对，
0: 然后你到了发现，
1: 要不咱们刚开始说到班夫店，大家先看看，
0: 对对对，
1: 先选一选啊，
0: 有共鸣，你就觉得，
1: 对对对，
0: 哇，这个旅行就太棒了。这是欧洲的，但还有比方说西班牙到法国的朝圣之路啊，还有包括挪威的峡谷的徒步，
1: 都是不一样的风景，
0: 对，特别不一样。然后比方说那个非洲呢，就你像乞力马扎罗的登山啊，它也算某种意义上讲，它对技术要求不高，很大程度大家把它称为登山入门级山嘛，但它其实我觉得可以把它定义为徒步的山，你要体力好，不怕高反，其实徒步就能上顶啊。对对，它不太有技术要求。像比方像那个南美，大家也都知道一个服装品牌叫巴塔哥尼亚，对吧？但其实巴塔哥尼亚就是南美差不多最南端，阿根廷和智利境内的一片特别美的地方。那里有个优势特别好的就是海拔低。
1: 就大家这个对于人的这个接受程度来讲，
0: 对对对，而且景色特别美，因为它你可能转过一个山头，你就看到一片湖，然后可以看到冰川，
1: 是
0: 就感觉特别好。当然还有美国有很多地方啊，像美国的那个洛基山脉啊，还有东部的那些山，就也都徒步很好。以前，那个我们去有个叫蒙大拿州的地方
1: 啊，蒙大拿州，
0: 哎呀，也是你就觉得
1: 那个地方非常好
0: 啊，
1: 那个，
0: 特别棒啊。包括西雅图周边有很多徒步的地方，加拿大也是，你刚才提到班夫，
1: 对
0: 也都是秋天的时候去徒步特别漂亮，
1: 对，
0: 冬天又可以滑雪
1: 没错。
0: 然后，所以我觉得世界各地，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
1: 也是很丰富
0: 对，也是特别棒的徒步啊什么的地方，就看你自己的，当然看你的兴趣点，我觉得对每个人来讲点不太一样。比方我们去乞力马扎罗，就是因为海明威的书嘛，对吧？乞力马扎罗的书
1: 因为很有名，对
0: 对，所以在很多时候，它其实是需要一个小的入口，让你去接触到它之后，每个人根据自己情况选择不同的地方去徒步对啊，就像巴塔哥尼亚，有人可能是因为看了巴塔哥尼亚的火车那本书，
1: 对，
0: 是一个特别有名的旅行作家写的，对吧？有些人可能就选因为一部书、一本电影，
1: 就会选择 的一个地方。
0: 对对对，
1: 没错没错。
0: 是
1: 很多人像刚才胡哥也说到西雅图，很多人可能也就看了西雅图很多故事电影，然后选择去那个城市。到了之后发现哇，真的是一个月30天20多天的下雨，或者阴天。
0: 呀呀，分季节，就是它相对冬天下雨多一点。其实有时候夏天它晴天还挺多，
1: 晴天还是挺多。
0: 对对对，
1: 啊，对我去的冬天偏多。我说怎么一个月30天，我在那儿25天。

0: 年我们去爱尔兰的时候，我去办签证的那签证官开玩笑说，我们那地方一年360天下雨，你哪天去啊？特别有意思。
1: 爱尔兰也是一个其实很好徒步的地方。
0: 爱尔兰也是一个徒步特别美的地方，就是包括它的西岸啊，包括它南部的一些一些城市啊，小城市，
1: 包括它很多城堡。
0: 对，
1: 其实很多也很有特色。我现在啊，也不能说活到什么岁数，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虎哥你的幸运，能够去有机会、有时间，有身体、有体力，就是任何的，很多的客观因素搁在一起，大家可能很多人没有这个条件去能够去到这些地方去徒步，所以我觉得是虎哥你的幸运。所以我觉得有机会你可以过来跟我们，很多可能去不了的朋友，也可能。说的多一点，可能在这一辈子或者可能有很多时间他没法再去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话筒，通过这个声音，把这个景象更多的给大家去分享出来。
0: 可以
1: 的，下一期
0: 很高兴能够更有机会去分享，就觉得徒步呀、旅行啊，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反正我是觉得徒步给我带来了很多东西，就是让我去从另外一个维度认知世界吧。
1: 特别好，特别好。那咱们最后还剩一点时间哈，咱们就在最后，虎哥给我们讲讲，比如说新手的装备啊，或者说这些的选择上面。
0: 对，徒步这个其实相对来讲，我是觉得它的装备要求不是很高的，
1: 比较简单的。
0: 一开始你要做的就你要买一双好的徒步鞋。
1: OK， 鞋是最关键，我也很认同啊，因为我们去到户外的话，大家要注意啊，我们不是百。

0: 运动鞋其实它是不太适合徒步的，因为那个好多运动鞋是
1: 软
0: 底，
1: 还透气，然后
0: 它就你在山上，比方说你遇到沙石路的时候，它是你是没有摩擦力的，你就滑下去了，可能就会摔跤什么的。第二个就是包括那个鞋面的防刺，就或者防雨。你像有时候北京周边的山，尤其那个秋天特别干燥，有时候一些小树杈儿、小树枝儿，它就特别硬，
1: 经常容易。
0: 对对对，它就会比方说不小心刺着你啊什么的，我觉得它防刺的功能也是比较重要的。但那个舒适度很重要啊，因为那个你要买穿新鞋，就你买了一双新的徒步鞋，先再适应一下，然后再穿着去徒步会好。一般新鞋它就磨脚，
1: 对，会比较硬，稍微多多少少。
0: 是是，鞋之外，当然就是有很多很好的品牌，大家其实一搜都有知道啊，国内的、国外的，其实都有不少选择，看自己的情况。还有一个，当然就是袜子的选择，就不能穿棉袜子，对对对，因为棉袜子它是不是那个叫。
1: 不透气是吧？
0: 不透气，所以它那个湿了以后，它就一直保持湿的状态，它就不太干爽，就容易起泡。
1: 那不好。那所以我们要进换成
0: 但你就徒步的袜子，好多运动袜其实都可以啊。对对啊，这个相对来讲就这是比较简单的。然后，但你要上去了之后，就你要开始，比方说你要夏天的时候，那你就其实。穿短裤啊，有时候你要在平缓地方去，但是你要进山，如果有一些什么草丛之类，我还建议大家穿一点长裤会好一点。
1: 我也是全覆盖的，因为一是虫子容易往里钻啊，
0: 对，
1: 咱往小了说是这样。二一个也是，毕竟嘛，咱皮肤，我说实话，没有人皮肤粗糙到不怕这些摩擦什么的，还
0: 是
1: 要全包裹好一点啊。
0: 是，然后比方说衣服呀，你要其实现在有一种挺好的，就比方说压缩衣呀，压缩裤啊，我觉得它就对，它有透气啊，所以
1: 占空间又小，
0: 对对对，就又保暖。其实你在很冷的时候，其实它还是挺好的一种帮助，
1: 没错。
0: 但是你要你就得比方说你要去海拔高一点的地方，你就得买冲锋衣、冲锋裤，对吧？
1: 这个。

0: 是，
1: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双好鞋和一个好袜子，因为徒步我们是靠我们的脚。
0: 对对对，
1: 嗯，我觉得行。这期呢，虎哥跟我们分享很多入门，我觉得下次找一期机会让虎哥继续跟我们能够去分享一下这些世界的地方，因为那虎哥既然作为很幸运的人看到了，那就要跟我们分享出来，
0: 谢谢谢谢，
1: 我觉得特别好。我们能够在收音机前，能够无论大家在什么地方去听着我们的节目啊，都希望大家能够去分享这片美景哈。好，那今天也是谢谢虎哥做客我们节目，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从今天以后能够用自己的双脚啊，逐渐的去感知自然，丈量这个世界。
0: 啊，对，这个说的特别好，我就觉得就走出去吧，其他都是其次，它很多东西自然而然就来了。
1: 是的，是的。好，那感谢虎哥，那以上就是，
0: 谢谢大家，谢谢许可。
1: 以上就是本期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

0: 似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Children stroke.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3: 见过没自己又能用
0: 马斯克维
5: 尔这么爱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6: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7: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8: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
6: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9: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

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

起都是大自然给你随机出的难题，这个时候就需要你调动全部的智慧和力量去破解。所以在野攀的过程当中，每一次抓握，每一次挪动，都充满着未知与惊喜。当然，野攀的魅力不仅在于挑战身体极限，更在于与自然的深度融合。可以想象一下，在野攀的过程当中，耳边呢有呼啸的风声，登顶的时候你可以回头看到这个群山连绵啊。其实这种将自我融入自然的感觉，正是无数攀岩者为之痴迷的原因。当然也要提醒大家，野攀虽然充满魅力，但也伴随着风险，无论是天气的突变，还有一些落石的隐患，都是需要大家去谨慎应对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三级攀岩社会

0: 有不一样，有不同的。
1: 嗯，
0: 我们的传统爬一般都是爬石头缝，它是裂缝，他们更多的需要的技术是杖手跟杖脚，它没有特别好抓的一些点。
1: 嗯，
0: 然后他需要把手塞在缝里，然后、
1: 哦、
0: 对，然后用手把自己的用手撑起来或者转拳，把自己手夹在岩缝里，
1: 哦，
0: 然后这样向上攀爬，然后把自己的脚塞在岩缝里。然后也是一样，把脚夹在岩缝里，然后进行向上的攀爬。
1: 没空硬塞，
0: 对，没空硬塞。有的时候，有的缝可能就一个手指头的宽度，嗯，这样你的一个手指就要承受你的身体的一个重量。
1: 这个确实有点没苦硬吃。
0: 是是的，但是它是比较攀爬的过程中是比较享受的。
1: 嗯
0: 嗯嗯。
1: 那另外一个呢？
0: 另外一个传统攀就是像我们的在室内的，或者我们在野外的常见的攀岩。都是一些传统攀，就是它，我们的运动攀里边，嗯，很少有裂缝，
1: 嗯，
0: 但也会有，啊，但是很少，更像我们室内攀岩。
1: 那他说了更像室内攀岩，那大家抓什么呢？就直接抓凹凸不起的地方就可以。
0: 嗯，是的，其实也这就是野攀跟室内攀岩的差别。
1: 嗯嗯。
0: 啊，在室内的话，你是能清晰可见的岩点的，
1: 对，
0: 手点、脚点位置，但是在野外是你是很难发现的。需要有一些更多的去探索，自己去探索，充满了挑战啊，充满了未知。
1: 那么白河作为北京野攀爱好者的圣地，刘老师你也一直在白河去做野攀的教学，所以现在其实天气也越来越热了，可能大家对于户外探险的热情也越发高涨。那么每周来到白河去挑战野攀的爱好者大概有多少呢？
0: 攀爬人员的数量也不算是特别特别的多吧。嗯，其实我感觉就是我们在人群当中可能十个人里边那有一个人的攀岩，这已经算很多的了。
1: 嗯、
0: 但相对于、很多年前，比如说五六年前，已经发展很快很多了。而且，比如说白河这个是一个在北京比较有名的攀爬地点，其实可能就是节假日，可能所有的北京的攀岩友基本上都去白河了。
1: 嗯。
0: 但是你到其他岩场去一看，可能就是基本上看不到。所以大概的比例也是我们在白河按。看白河的攀爬比例的话，大概能有个十分之一的人，十个人里面一个人能攀岩。
1: 野攀这是一项与自然紧密连接的运动，所以我觉得天气的因素应该对野攀的影响是很大的。像现在天气越来越热，有时候可能都得35-36度，高温肯定会劝退大家去挑战野攀的。

快挂扁带连接部位有没有磨薄啊之类的，我们攀岩鞋底的边有没有被磨平磨圆，然后还有最主要就是我们的绳子，绳子其实是最难检测的啊。然后它比如说绳子可能有的时候它会打一个硬结里边，比如说我的绳皮破了啊，绳子冲坠次数很多了，它可能里边有断掉了或者是进了石子啊，它会打硬结，但是它很小，你特别不容易发现。然后检查我们绳子的使用时间、使用寿命，什么时候买的，一般我们绳子大概也是5年的时间，如果即使它放到了即使没有用，放到了干放5年，我们也建议不要去用它了。然后检查绳子的时候多去捋绳，多去用手握着绳子然后抽绳啊，去感受我们的绳皮有没有破损。然后及时的清洗绳子，清洗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绳子经常会在野外的环境下特别多的细沙土啊会进到我们的绳子里啊，这样的话一旦就绳子用多进到我们绳子里了，我们绳子来回的摩擦它那个石子其实是很锋利的，就会破坏我们绳子的绳心。

0: 危险的，容易磕到岩壁啊，磕到头啊。
1: 所以说如何去避免你说的头朝下或者摆荡，就是纯克制。
0: 也不是，其实避免头朝下是这个是可以我们避免的啊，就是有首先其实更多的是我们比如说先锋盘的时候头朝下是因为绊到了绳子，我们下降没有处理好跟绳子的关系啊，然后下降的冲坠的过程中腿一下绊到绳子了。顶绳攀爬的时候头朝下是因为他的脚比如说上的特别高，因为刚开始攀爬的时候不会攀爬技巧，他可能就是拼命的上脚，结果手脚离得很近，没有抓住掉下来了之后，身体就会向后仰。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保护人员或者我们的教练也要多提醒他，他出现错误的操作一定要及时的停止啊，这样才能防止他头朝下啊，或者摆荡。然后但是如果一旦出现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出现摆荡了，第一时间我们是要把我们的脚张开，不要去缩，蜷缩在一起，我们腿分开，然后膝盖微屈，需要做缓冲啊，我们的腿跟墙壁要形成一个三角形，这样的话是要做一个缓冲，做一个稳定，这样就会防止它摆荡之后磕到啊，也会防止它头朝下。
1: 您之前也是说到了，其实在野外攀岩可能有20米甚至更长的线路，那您作为野攀的教练就是站在下面喊吗？
0: 教练可能会在下面鼓励他，但是教练先要做的是比如说顶绳攀爬，他先要上去把绳子先挂好啊，下边的话然后挂好之后绳子之后等到学员爬的时候，他会教练是在下边比如说拿一些激光笔啊，告诉他点在哪里啊，动作去怎么去做呀啊，然后给他加油啊。其实我觉得教练最大的作用是给攀爬人员能心里边踏实的去爬，给攀爬人员一种安全感，让攀爬人员能相信教练啊，更大胆的去尝试。
1: 那刘教练您自己会经常去开线吗？
0: 是的，我也会开线啊，包括或者是帮助有的开线团队清理一些树木啊，是那些杂物什么的啊，我会经常做一些开线的一些事情，也开了很多条线在我们的后花园景区里边啊。
1: 哎，快说说哪几趟线，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打卡一下。
0: 在昌平区后花园白骨涧风景区那个岩场叫小北壁 A 区，是我开的，有叫狂风，有惊鸿，但是那里边的线，我都参与了清理。包括是手攀，还有 B 区也是一样，清理跟手攀，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去那儿看一看啊，爬一爬，
1: 然后后面可以再单独找这个刘教练交流交流。
0: 是的是的，欢迎大家。
1: 那么刘老师，您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攀岩经历呢？可能某一次啊遇到了超乎想象的艰难线路，自己咬牙坚持，凭借技巧和毅力去突破极限，这是靠自己。另外呢，可能也是在朋友的这个指导之下去解锁了一个新的攀爬思路，或者说是在某几次这个失败的过程当中会提升你对于攀岩理念的一些理解。
0: 我经历过爬过很多很多次的线路，爬的时候我大概得有爬了100多次吧。
1: 100多次，那应该是室内的难度线路吧？
0: 难度的线路。
1: 100多次还不扎手。
0: 对，但是他就是有一个信念，我就要完成它。那时候做梦都想着去把它完成啊，真的是做梦的时候都想着在攀岩。爬的过程中啊，就是我每次都是到那个点上去掉，掉着呢，我就心里造成了一定的压力跟恐惧。我在下边呢，比如说我不爬的时候，我就在看。一直在观察线路，我在想怎么去解决。但是一到那个点的时候，我就心里边他就害怕，一到那个点的时候就害怕，因为掉的次数太多太多了，说白了就是对自己的自信心已经不足了，就认为没有自己没有那个能力去爬它，就完成它。然后一到那儿，本来我觉得下边都已经休息好，特别有力气，但是一到那个点的时候我就掉，一到那个点的时候我就掉。其实最后我一直以为是其实是技术上的问题，但是后来我一个爬得特别好的朋友去交流这个事儿啊，其实他跟我说，其实更多的是心理上的问题造成的。他让我先不要去再去爬这条线了，让我去忘掉它，休息，
1: 先玩点别的线。
0: 对对，让我玩点别的，然后更重要的是让我去休息。他看着我这就是精神在一个极度紧张的一个状态下，就是绷得特别紧，你的动作其实它就会变形的啊，就是特别想要完成它。 然后他让我去放松，去爬一些别的线，就把这条线忘掉。后来我说大概得有隔了十几天吧，哎，我还突然有一次，哎，我真就把它完成了，就一次就给它完成了。其实有的时候更多的就是攀岩，更考验的还是一个心理。还有一个是在野外的，就是我们的北京的一个景区，叫北京后花园白虎涧风景区，然后有一条野攀的线路，它那条线路名字叫胡同。也是我刚开始爬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缝，一条缝。爬
1: 这个缝的概念是两个石头中间的那条缝，它上去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从那个缝里上去。然后这个名字由来也是、
1: 哦、
0: 也是这样由来的啊，那个线路名字叫胡同。然后但是它那个缝呢只能卡一半的身位，就是它会让你很不稳，卡进去就是特别容易往出掉，也卡不住。嗯，然后爬的我非常非常的绝望，最后也没有完成，哎，爬了很多很多次，我都不记得多少次了。然后我就说我从此以后再也不爬这条线了啊，再也不爬这条线了。当然那也是刚开始攀岩的时候，也能刚开始攀岩两年左右吧，啊，那时候攀爬能力还不到，还不是很厉害啊。然后我说我就不爬。

0: 啊，哎，然后结果，哎，他就真的一把给他完成了，也上去了。
1: 当然，这个过程不光是你的心里面已经把它放下了，更多的还是通过几年的训练，水平提升了嘛。
0: 其实一旦水平上升之后，你有那个自信之后，你的力量、你的技术它就会增长，就是爬多了，你的技术好了，你就会有自信。就为什么说看一些，攀岩的人，这上面很松弛，而且你会发现啊，就是你看那些爬得好的人，他明明已经累了，但是你完下边的人完全看不到他已经累了，即使他掉下来的时候，你都觉得，哎，他怎么突然就掉下来了？所以他那种就是说白就是他的松弛感，所以这是一个每个想要好好攀岩的人就是都要学的一个松弛感，
1: 就是又紧又松。
0: 又紧又松，哎，是的。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刘老师和大家分享了第一次野攀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和我们大家继续分享野攀的一些知识。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刘东梁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呀。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6: 称为双塔组合。
7: 还有顶住，扑死，好。

0: 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

0: 似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治就
3: 见过。忽然感到自己又能
0: 用
5: 了。马斯克维尔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6: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7: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8: 晋府诧异地问李秀芝：“难道安西李家没人了？”“
9: 有的。”秀芝抽噎着，已是泪湿襟袖，只矜持着没有放声。他们不肯认亲。

0: 亲怎敢和我同去见近亲呢？
1: 风致人早叫过人来，吩咐收拾房屋，安排茶饭，又叫人上街给夫人购置衣裳。
0: 唉，这又是一桩难为人的事啊。
1: 待秀芝他们出去，进府长吁了一口气，对风致人笑道：

0: 过了开封，向北折，再入直隶境内，进府等不进邯郸城，径自来到黄粱梦北的临明关驿站落脚。
1: 永罢晚饭，

0: 言必细看前人题词，有颂扬神道的，也有祈福求子的，还有抒发志向牢骚的。靳甫因见到高士奇的批语“狗放屁”三字颠来倒去的使用，便哈哈大笑道：“
1: 这个姓高的真乃轻狂自大呀。”嗯，钱塘有名的才子嘛，心高眼空也是难免的。
0: 冯志仁一笑说道：“
1: 听说他批评别人文章诗词，大抵啊只这三个字，放狗屁。哼，蜀人放狗屁偶一为之，狗放屁是择其品。”

0: 皇冷冷说道：
1: 只一位开宽河道，这黄河里的泥沙是人工清得完的吗？清了又淤，淤了又清，一万年也治不得。皇上拿掉他的河督，实在是神明啊。
0: 风之人见陈皇言语激烈，不安地看了一眼晋府，欠身问道：
1: 那依你之见呢？四个字。
0: 陈皇手一摆说道：
1: 树低冲沙。
0: 树低冲沙。晋府目光豁的一跳，站起身来，背手搓着鞭梢踱了两步，倏然回身道：
1: 嗯，请讲。讲得好。嗯，筑堤戍水，以水冲沙。
0: 陈皇仰身说道：
1: 这不是我的自创，前明潘季训已有论述。

0: 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

0: 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5: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6: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7: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书接上回，南少林寺的主事方丈海清长老的二徒弟岳僧在擂台之上卖威发狂。今天从南少林寺赶到这，赶到擂台之上，我要两个人。第一位我要房叔安，第二位我要白云瑞。武林群雄一阵的喧闹，房叔安听到这儿站起来了。岳桑，你来到这叫阵两个人，这个好说，我们俩愿意应战，不知道你在擂台之上要比试什么。房叔安，这回要比试，不在台上比试，要在台底下的梅花圈当中比试。梅花圈比试什么呀？刚才我师兄比的是油锤灌顶的头碰头，我上来了，比的是脚踢爆马桩。高僧，

花圈当中，每一趟十根儿。三教寺的小和尚抬的抬，抱的抱，有的拿锹，有的拿镐，把东西拿到了梅花圈。大伙儿再看呢，里头放了许多的石碑，脚踢棒麻状，这是小石碑。多高呢？这个石碑20高，半尺宽，一寸厚，要说起来呢也像个石板。两面呢全都是有石头夹着这个石板，底下很长，约有20左右，同用这个石碑呀能有40左右。这在武林当中呢就叫做抱马桩。小和尚逮着埋着，岳僧手打问讯：方帅，不知道你跟白云瑞敢否应战？我踢9根，你踢10根，你算赢，咱俩打平了都算你开封府赢。和尚，你说这话有点口狂，可是和尚你是外家的武功，你拿外家的绝功来领教白云瑞跟我内家的功夫，你不觉得欺负人厚颜无耻吗？方帅，这个我想到了，因为我少林派一支分两派，北少林寺跟南少林寺，老祖宗留下来的都是硬功，油锤灌顶，两太阳穴打砖，铁尺排擂，五本经书法的铁铛莲花顶，再加上脚踢抱马桩，这是外

你白云瑞称为小达摩了，那证明内家功夫外家功夫你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所以说和尚就拿脚踢抱马桩来领教白云瑞，你方栓身为剑客，够剑客的身份你什么都得会，所以说也领教你方栓。不知道敢赌否？赌下来我和尚输了我给脑袋，白云瑞输了小达摩去掉就叫玉面，你房栓输了要你的大脑袋，不知道能下来比否？房栓眼珠一转呢，哎呀，这个事儿还真难办，人家把话讲到当面，不比这个擂台就算输了，到此为止。比我不知道云瑞小兄弟会不会。云瑞啊，抱马桩你怎么样？方大哥，我去试试，这玩意儿也不能让人家叫短了，我还学过三天两天的脚踢抱马桩。云瑞啊，这房哥哥就放心了，你从来不自大，不像哥哥我爱吹，是不是？一吹就吹了个爆，好吧，那就你应战。

长得好，这个身体呀，肩肘万胯膝，是练武术的上好材料，而且二母子炯炯有神，内在的武功颇是了得。白云瑞，高僧，咱们当找天下的群雄，咱们说比就比。白云瑞看看爆马桩已经买好了，拿夯已经夯实了。云瑞拿手推了推这个爆马桩，纹丝儿不动。一抱拳，高僧，是您先踢呀，还是我先踢？当然，我叫的累，我出的主意，那就得我先来踢爆马桩。天下各位武林的老朋友、老师傅、和尚、乐僧，当面献丑，有不到之处，望各位多加指教。说着，把长大的僧袍往丝绦里头一塞，伸伸胳膊，踢踢腿，没有勾挂之处，往下一个骑马蹲裆式，把达摩老祖一金经的这口天罡正气叫到了肚腹当中，运往全身。这口气用到双腿之上，又用到小腿之上，用到脚面之上，往前一垫步，一错身躯，一个吐气开声，哈啪，第一个爆马桩迎声而倒，紧接着哈哈哈哈十声，十个爆马桩全然踢折。底下各位卖单的掌声雷动，拍手叫好，震耳欲聋啊，这真是北少林寺72项绝艺呀、啊！好，练到家了，传到了南少林寺，南少林寺发扬光大，把南少林寺的功夫也传到家了。哈！房栓晃了晃大脑袋呀，这就看小兄弟云瑞了。白云瑞看着月僧把爆马桩踢完了，一抱拳，高僧，艺业高超，内功精湛，白云瑞我佩服，可既然我有小达摩之称，那就得说内外两家的功夫我全会，可外家的功夫呢略加欠缺，我当着天下的群雄当面献丑，因为我是练内家派的，我不是练外家派的，有不道之处，这不是老师没教道，而是我白云瑞没练到。如果白云瑞一脚走空，没有踢倒爆马桩，我的小达摩这个外号也就不存在了，丢人打脸。可这个赌注啊太大了，高僧把脑袋赌上了，我白云瑞呢赌的这个外号，这个外号也就是我白云瑞的第二生命。各位闪照令，您把合着，我要踢爆马桩了。白云瑞骑马蹲裆式往下一杀身，把这口气用到了两腿脚面之上，一抬右脚，吐气开声，哈啪，抬左脚，哈啪，左右开弓，十声的呐喊，爆马桩踢完，白云瑞吐了一口丹。

我拿出我全部的武功内力，跟你白云蕊踢了个平手。我到最后已经内力使尽，咱俩是同样的。可是你白云蕊大仁大义，咱俩打赌击掌这个事儿，你不提。赵和尚内心赞成你，你是大仁大量，不是小人。可我和尚比你多吃了几十年的闲言，我呢受人迂惑，来到擂台把和尚的本质就忘了，我还是没修炼成佛心呢。我觉得自己惭愧，既然打赌记长了踢平了我都输脑袋，我何必把一切都看空了，我欠这个账呢？高僧，你要怎样我要怎样，说话算数，人以信为立身之本呀。一抖手，和尚可是练铁掌功夫的，击到自己的左边太阳穴，啪，自己打自己，吓得狠心。太阳穴血光迸现，翻身栽倒于地，和尚那是去了，九九八十一门的英雄鸦雀无声，这种场面惨不忍睹。和尚自毙，说话算数，也算当代的英雄豪杰。白少林寺的苦难大师、苦命大师两人紧皱双眉。来人，把月僧尸体抬回庙去。有人把尸体抬走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都有数的。星僧从小跟大师兄二师兄在一块练武，亚塞伊乃同胞的亲兄弟呀。来者三僧，天三宝已经损伤二僧，自己得找找脸面，别给南少林寺海清师傅丢人呢。南无阿弥陀佛，这声喊喝用的是少林寺的狮子吼，一传多远呢，震耳朵嗡嗡作响，内力浑厚。各位练武术的朋友，两位师兄全都纳尸去了，我呢是星僧，南少林寺的

这擂台越往后啊，越叫嘎嘎。现在就是赌头了，别的不要，就要脑袋。要谁？我的脑袋最主要。白云瑞的名字，把小达摩得拿下去。这玩意儿我防栓，二五眼的武术，我能打了谁呀？看这个。

你任何兵刃上来对我凤凰翅，我全都迎战。我先谢个礼。这是在武术界584样兵刃以外的兵刃，这属于外五行的兵刃。是白云瑞上啊，还是房栓上？我说兴僧啊，我房栓要上，有时我房老剑客的身份，白云瑞我小兄弟，会战了南少林寺的名僧月僧，那得动用多大的内力？各位武术家全都知道，我房栓不用细说。现在兴僧上擂，又叫我们两个人，那不就是车轮战法会我小兄弟白云瑞吗？哪有这种道理？房栓的话刚落音，在散配的人群当中站起一人。对，兴僧，毛家愿意应战，我来了。叉叉叉叉，快步来到擂台之下，打垫步，抖身飞身上了擂台。天下的武林群雄一看，这位可是大名鼎鼎，人送外号乾坤环，姓纪，叫纪方。纪方上擂，武林当中多数的人可都认识他呀。和尚看着大名鼎鼎的纪方来了，弥陀佛，纪英雄，和尚当年在江湖上走动，跟你有见面之。

刚打一阵，我也打一阵，咱俩等于平等，咱俩在对兵刃。好嘞，两人各抄兵刃，唰一近身，走开行门，迈开步眼，挨帮挤靠，闪展腾挪，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外加蛤蟆跳，啪啪啪啪啪啪，这俩着的内功造诣那可太高了，所有人看的触目惊心，步步的杀招，步步闲招，俩人走到80左右回合，季方觉得自己的内力有点匮乏，鬓角落了汗了。星僧鬓角也落了汗了。就在这个时候，白云瑞稳稳当当走到台下，垫步拧腰，飞身上擂，一抱拳：二位老前辈，您打过80余个回合，没分出胜败高低，到最后是殊死相搏，又何必呢？白云瑞实在看不下去了，我上擂台请二位老前辈暂时罢手。白云瑞会说话，说话又有分量，两人往远处扒一窜身，个人心内都想到，这几句话救了我们两个人，不然我们两人枯竭而死，全都得累死擂台。季方老人家，请您下擂休息。星僧，我白云瑞刚才打了一阵，这回星僧您又打了一阵，没分出胜败高低。白云瑞上来想跟你比试比试，高僧请您在这休息一刻，缓过的内力，白云瑞在迎战。哈，这番话说的使人赞成啊，底下人物给拍手叫好，议论纷纷。星僧可不示弱呀，白云瑞说完这番话，自己觉得应该这么办，可他没有，逞能吗？任性吗？白云瑞练功夫练到80个回合就气喘吁吁，上气儿不接下气儿，那还叫功夫人吗？得说打3天3夜那才叫功夫。你白云瑞上来让我到旁边休息，你不等于磕碜星僧吗？我又比你大着几十岁，不用休息，我的凤凰翅你亮出27节扫堂达摩身边，咱俩是决战当场。说话还是算数的，请刷了凤凰翅，一个指天花地。白云瑞找擂下一伸手，插楞拉出27节扫堂达摩身边，一甩腕子，这条达摩身边抖在空中，抖了个笔管条。

0: 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本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话说擂台之上，星僧和白云瑞茶不过节，全都说完了，俩人动起手来。白云瑞的鞭，鞭打优势，缠打果势，都打全了。可对面使双翅的星僧，那是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四面八方打了个拳。可俩人打的是技巧性的武功啊，稍有闪躲不及，轻者带伤，重者废命啊！啪啪啪啪，打了20几个回合，白云瑞瞧着，如果说这个星僧没跟季方老爷子打到80个回合，我白云瑞内力上首先不敌，他的招数慢了许多。我会战了月僧，虽说内力使尽，我坐了这么长时间，喝了点水，已经休息过来了。要如果我们俩谁也没有打过一阵，全都是初战，那我白云瑞内力上逊人家一筹。他使的是双兵刃，我使的是

一个仰面朝天，哐，躺在了地上。白云瑞一抖鞭，哗楞，这把鞭的鞭扣抖开了，唰，往回一带，一个老君道业一张离，倒空鞭头。高僧，不知道能起来否？和尚，就好像刚喝完了醉酒相似，满脸通红啊。打电步抖身，鲤鱼打挺。

凭您病没败，拘你内力不佳，以地躺战术以巧招赢得你。如果你内力上佳，白云瑞跟您是不分胜败的。如果说到擂台上全都赌脑袋自闭，姓桑，你就把白云瑞我害苦了。现在我得罪南少林寺只是胜败之说，如果说姓桑您再死了，您跟岳桑

什么意思？在叫足了轻功，飞身窜上竹竿，顺流而下到了对岸，这叫一马过长江，也叫一尾过长江，是夸张的说法。如果放几块木板甩手扔出去，像打水漂似的，能在木板上踏过去跑到对岸，这也叫登平渡水。多方面的，这人有登平渡水的功夫，是高超的，证明轻功绝顶。这个邱岩在武林当中轻功卓越呀，有的见过，有的没见过，究竟是何许人也？开封府老少群雄盯着三教寺他们的看台，在后面的客棚当中走出一人，年纪大约在40岁往上。这个不惑之年呢，那是武术大成的年头。20多岁你刚出徒，血气方刚，你毛嫩。30左右岁没到炉火纯青，到40岁了，正好的年龄，经验阅历也多呀。出来这位浑身上下穿了一身绛紫色的衣服，外面套着长襟过膝的大衫儿，底下穿着大叶不洒鞋，面似紫阳干，两只眼睛金光四射。来到梅花圈，没上擂台，来了个罗圈衣。各位武林老岗子，大伙的抬爱，送我绰号登平渡水。我练的功夫呢是轻功，这个轻功今天我来展示，要领教谁呢？领教房栓，因为他自报剑客。剑客你就内外两功全得会，白云瑞呢是内家功力，轻功也是他该练的，我并不欺负人，就领教这俩人啊。咱说好了，各位免上，拒不接待，这是规矩。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出来30几个小和尚，抬着箩筐的，拿着锹的，拿着铲的，拿着镐的，有抱的，有扛的，全都来了，放到梅花圈。功夫不大，把这些东西全都预备的齐整。小和尚退去了，大伙儿再看呢，这个深了，竹竿3尺长，在外头露着，鸡蛋粗细，都是青竹竿。在底下呢，埋的都是牛耳尖刀，按照五行金木水火土，按照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休僧桑杜景死经开，按照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按照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震养于艮复晚对上屈续下断，摆的是天地人五行八卦竹竿刀山类，上面是8把64根的竹竿，底下是1尺长的牛耳尖刀128把。各位，在下邱岩，把竹竿刀山类摆成了，有生门，有死门，有红门。大伙可能都清楚，按照8把64卦，再返回来是128卦，整个摆的是阴阳八卦云的八卦。咱们吊气的吊功，缓气的缓功，八宝换气升功。

叫足自己的轻功，窜到竹竿之上，在上面走开行门，迈开步眼，决战当场，一脚走空，失了脚了，那就掉到刀山之上128把，性命休矣。取胜者就算胜了，站到竹竿者没有受伤者是胜利者，可来到擂台之上，活的人可非常少，因为底下全都是尖刀，风霜带快。领叫谁？白云瑞，小达摩，你赢了，你外号在；你输了，外号小达摩拿掉。毛家输了，人头给你，这都是血淋淋的毒脑袋呀，要命啊！领教房栓，自称大剑客的，我输了，我给脑袋；你输了，把你的大脑袋拿下来。不知道二位哪位上的竹竿刀山擂？大伙纷纷议论。房栓看了看云瑞，小兄弟，

不兴兵呀，就赌咱俩的脑袋，看咱俩活着长气。兄弟，这个竹竿你怎么样？方大哥，人呐没有完人，金物全赤，这个竹竿我欠缺，那是人家拿手决议，我可没有把握上去能赢。兄弟，不打无把握之仗，上咱们就得胜。各位，给我房栓关的料阵，我房是弯去。哎呀，我说爹呀，你老人一家要上去，咱们爷妹待了这么些意气了，我也知道你老人一家呀，这个嘴把是厉害，动真格的，你老人一家那个武术啊，你还不敌我呢。孩儿啊，爹跟你说件事儿，今天呢，我借你这把青竹竿用。那是无极老叟你师爷爷给你的，是一把宝杆，一般的刀呢削它还削不动，能不能折呢？我说爹呀，别说用竹竿呀，你用什么我都给你呀。把竹竿递给房栓，

你瞒了别人，你可瞒不了贫道我呀。咱们久在一块儿，我给开封府帮忙助力，这很长时间了。你那点功夫，五两佛说句不好听的，全在嘴上呢。嘴硬，身子虚呀。栓，这个事儿你能不能仗着你两行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你跟他辩白，让我云中鹤为真，我上去领教他竹竿刀尖儿嘞，你看怎么样？老人家，您是山西雁多背人熊白眉毛老仙儿徐良的师傅，我也知道你艺业高超，轻功卓越，不然也不能起外号叫云中鹤，那鹤得飞得多高呢？可是人家叫朕叫的是方栓，我方栓自吹为剑客了，到现在为止，我左一个让别人上，右一个招别人上，我粘土匪，我不露面了，属王八的，我把脖子缩回去了，那是方栓我所为吗？我得当硬汉，人前显贵，傲里多尊，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岳祖杨宗，这回我方栓也得露露脸了，照天下英雄知道我方栓究竟吃几碗干饭。呆，这缺五音少六律的嗓门一喊，再没有鼻子，难听之极呀。这一声喊喝也真奇怪，天下的英雄也真个耳朵看看房栓要说什么，鸦雀无声。房栓主招这只青竹竿，迈着四方步，放着八楞屁，走到梅花圈。哎呀，这个派头大了！各位练武术的老杆子，各位哥们儿，各位小子辈的小朋友，在下细脖大头鬼房栓，第一次来到擂台之上，要比试竹竿刀山擂。好啊！房栓的人缘这时候上来了，人物给他鼓掌拍手叫好，房栓洋洋得意。各位，对面是当平渡水，你叫秋烟，大名鼎鼎，武林当中的轻功高手。我房栓从小啊，我就练当平渡水，我那练法跟你不一样。我妈生我三月，找没找着我，一看我在哪儿呢，在房坨上。

0: 服在上边跑三圈不带掉边的。各位，我练这手功夫，这是我独到。大伙一听，方栓，你悬吧，就叫草上飞，也不能在草尖上跑。新出版的豆腐，那玩意儿你在上面当当当跑三圈不掉边儿，那你也真神了，天下没有这武功，你小子真能吹呀，真是吹旋了，吹胀了，吹鼓了，太庞了也。一阵议论之后，房栓骂死一把脸，当瓶渡水，秋言，毛家要跟你同时上竹竿刀山泪。
1: 周礼考功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0: 梦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九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点位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3: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他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痛，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1: 嗯，你所

0: 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1: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0: 嗯，
1: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

0: 然后
1: 直面内心的恐惧。
0: 对，
1: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0: 对，
1: 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0: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疫情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啊，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1: 是尹教练啊，
0: 对，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一两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1: 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0: 对，
1: 才能更快的起来。
0: 对，
1: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2: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主席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
2: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即使不到剑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2: 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奇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就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这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像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2: 章子怡这个年龄呢，就是六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然后慢慢呢，从六岁到七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七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U 八系列的一些小比赛，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游戏的，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3: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1: 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那你很厉害。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3: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

0: 一个事物，它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1: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0: 对，然后慢慢呢由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

0: 作，
1: 嗯，
0: 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
1: 嗯，
0: 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开始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1: 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0: 对，
1: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八岁到十五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

0: 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优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嗯，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0: 对
1: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2: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

0: 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

0: 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1: 我们都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

0: 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
1: 嗯，
0: 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1: 深有体会啊。
0: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

0: 基建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它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0: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嗯、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1: 嗯，
0: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 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
0: 的
1: 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 对, 对, 对, 对、
2: 就像楚曦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

0: 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基建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1: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基建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0: 嗯，
1: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

0: 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0: 嗯，
1: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0: 嗯，
1: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0: 嗯，
1: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6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0: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1: 要经历哪些步骤？没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
0: 嗯，
1: 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钟出早操，然后7点钟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钟上午训练，就是8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
0: 嗯，
1: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0: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1: 对。
0: 嗯。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1: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儿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

0: 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1: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0: 这是来自于楚奇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职业了。
2: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一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

对女孩子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

0: 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1: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她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

0: 好出发，孙腾带队。
1: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

梅花圈当中，三教寺的小和尚，抬的抬，抱的抱，有的拿锹，有的拿镐，把东西拿到了梅花圈。大伙儿再看呢，里头放了许多的石碑，脚踢棒麻状，这是小石碑。多高呢？这个石碑20高，半尺宽，1寸厚。要说起来呢，也像个石板。两面呢，全都是有石头夹着这个石板，底下很长，约有20左右。同用这个石碑呀，能有40左右。这在武林当中呢，就叫做抱马桩。小和尚在这埋着，岳僧手打问讯：“方帅，不知道你跟白云瑞敢否应战？我踢9根，你踢10根，你算赢。咱俩打平了，都算你开封府赢。和尚，你说这话有点口狂。可是和尚，你是外家的武功，你拿外家的绝功来领教白云瑞跟我内家的功夫，你不觉得欺负人厚颜无耻吗？”方帅，这个我想到了，因为我少林派一支分两派，北少林寺跟南少林寺，老祖宗留下来的都是硬功，油锤灌顶，两太阳穴打砖，铁尺排擂，5本经书法的铁铛莲花顶，再加上脚踢抱马桩，这是外家的拿手功夫，是72项功力的一种。话我说完了，因为白云瑞的外号叫什么？玉面小达摩。达摩老祖是我们外家的祖师爷，这个人人都知道。你白云瑞称为小达摩了，那证明内家功夫外家功夫你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所以说和尚就拿脚踢抱马桩来领教白云瑞，你方栓身为剑客，够剑客的身份，你什么都得会，所以说也领教你方栓。不知道敢赌否？赌下来，我和尚输了，我给脑袋；白云瑞输了，小达摩去掉，就叫玉面；你方栓输了，要你的大脑袋。不知道能下来比否？方栓眼珠一转呐，哎呀，这个事儿还真难办。人家把话讲到当面，不比这个擂台就算输了，到此为止。比，我不知道云瑞小兄弟会不会。云瑞啊，抱马桩你怎么样？方大哥，我去试试。这玩意儿也不能让人家叫短了，我还学过3天2天的脚踢抱马桩。云瑞啊，这房哥哥就放心了，你从来不自大，不像哥哥我爱吹，是不是？一吹就吹了个爆。好吧，那就你应战。白云瑞站起身：“岳僧，在下白云瑞，给你垫垫手。”打定步，抖身飞身窜下看台，迈大步走进梅花圈。岳僧上下看了看白云瑞，内心当中也赞成白云瑞。

死的功夫也传到家了，哈！房栓晃了晃大脑袋呀，这就看小兄弟云瑞了。

赢了我都输脑袋，赢了我欠这个账呢。高僧，你要怎样，我要怎样，说话算数，人以信为立身之本。呀，一抖手，和尚可是练铁掌功夫的，击到自己的左边太阳穴，啪，自己打自己，吓得狠心，太阳穴血光迸现，翻身栽倒于地，和尚那是去了。九九八十一门的英雄。

黄赤我全都赢。这是在武术界584样兵刃以外的兵刃，这属于外五行的兵刃。是白云瑞上啊，还是房栓上？我说兴僧啊，我房栓要上，有时我房老剑客的身份，白云瑞我小兄弟会战了南少林寺的名僧月僧，那得动用。

又叫我们两个人，那不就是车轮战法会我小兄弟白云瑞吗？哪有这种道理？房栓的话刚落音，在散配的人群当中站起人，对，姓宋。

松外号乾坤环，姓纪，叫纪方。纪方上擂，武林当中多数的人可都认识他呀。和尚看着大名鼎鼎的纪方来了，弥陀佛，纪英雄，和尚当年在江湖上走动，跟你有见面之情。十几年过去了，咱俩在擂台上相见，这也是有缘分的。你替房栓、白云瑞来抵挡这阵，好，咱俩不管谁胜谁败，这都有个说法，我败了我就不领教白云瑞了，若说你败了，那白云瑞刚打一阵，我也打一阵，咱俩等于平等，咱俩再对兵刃。好嘞，两人各抄兵刃，刷一记身，走开行门，迈开步眼，挨帮挤靠，闪展腾挪，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外加蛤蟆跳，啪啪啪啪啪啪，这俩着的那。

至于个回合没分出胜败高低，到最后是殊死相搏，又何必呢？白云瑞实在看不下去了，我上擂台请二位老前辈暂时罢手。白云瑞会说话，说话又有分量，两人往远处扒一村身，个人心内都想到，这几句话救了我们两个人。

0: 不示弱呀。白云瑞说完这番话，自己觉得应该这么办，可他没有。逞能吗？任性吗？白云瑞练功夫，练到80个回合就气喘吁吁，上气儿不接下气儿，那还叫功夫人吗？得说打3天3夜，那才叫功夫。你白云瑞上来让我到旁边休息，你不等于磕碜行僧吗？我又比你大着几十岁，不用休息。我的凤凰翅你亮出27节扫堂达摩身边，咱俩是决战当场。说话还是算数的。请刷了凤凰翅，一个指天花地。白云瑞找肋下一伸手，插楞拉出27节扫堂达摩身边，一甩腕子，这条达摩身边抖在空中，抖了个别管调直。所有天下练武术的英雄瞧着白云瑞的功夫练到家了，能把一条软鞭27节拧成麻花劲儿，抖了个别管调直。从这一抖鞭，没有10年的苦功你练不起来呀。和尚的凤凰翅是双柄刃，跟2把快刀相似，比刀可霸道啊。究竟两人谁胜谁败，可尚在两可之间。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

四面八方打了个拳，可俩人打的是技巧性的武功啊，稍有闪躲不及，轻者带伤，重者废命啊！啪啪啪啪，打了二十几个回合，白云瑞瞧着，如果说这个新僧没跟季方老爷子打到八十个回合，我白云瑞内力上首先不敌，他的招数慢了许多。我会战了月僧，虽说内力使尽，我坐了这么长时间，喝了点水，已经休息过来了。要如果我们俩谁也没有打过一阵，全都是初战，那我白云瑞内力上逊人家一筹。他使的是双兵刃，我使的是单兵刃，本身从兵刃上我还是逊上一筹。所以说白云瑞我是幸运的。

酒相思，满脸通红啊，打电不抖身，鲤鱼打挺窜起来，把凤凰翅插在背后，双手合十，规规矩矩。天下各武林朋友，和尚当众献丑，可不算我经师不到，是和尚我学艺不高，技不如人，赶不上白云瑞。从我这个说法，白云瑞叫玉面小达摩，小达摩这几个字儿，这个外号他够，我和尚是心服口服带佩服。可和尚在来擂台上之时，和白云瑞防摔已经打赌记账，把项上的人头堵到了擂台之上，败者给脑袋。白云瑞胜了，小达摩他叫着，我和尚败了，焉有不给项上人头的道理？嚓，把单掌举在空中，学他的二师兄岳僧，要击破自己的太阳穴。白云瑞躬身一礼，高僧慢。白云瑞用尽平生之力喊这声慢，和尚吓一跳。弥陀佛，白云瑞，我以信字为立身之本，我自闭台上，你喊慢为何？高僧，您呐，跟季方老人家打了80回合，您内力已经使得枯竭，我让您休息，您不休息，我白云瑞占了上风了。其实呢，咱俩打了个四水相平，您并没败，我是采取你内力不佳，以地躺战术，以巧招赢的你。如果你内力上佳，白云瑞跟您是不分胜败的。如果说到擂台上全都堵脑袋自闭，姓僧，你就把白云瑞我害苦了。现在我得罪南少林寺只是胜败之说，如果说星僧您再死了，您跟岳僧一样，那白云瑞就跟南少林寺有性命之仇了。高僧。

这个邱岩在武林当中轻功卓越呀，有的见过，有的没见过，究竟是何许人也？开封府老少群雄盯着三教寺他们的看台，在后面的客棚当中走出一人，年纪大约在40岁往上。这个不惑之年呢，那是武术大成的年头。20多岁，你刚出徒，血气方刚，你毛嫩。30左右岁，没到炉火纯青，到40岁了，正好的年龄，经验阅历也多呀。出来这位，浑身上下穿了一身绛紫色的衣服，外面套着长襟过膝的大衫儿，底下穿着大叶不洒鞋，面似紫阳干，两只眼睛金光四射。来到梅花圈，没上擂台，来了个罗圈衣。各位武林老岗子，大伙的抬爱，送我绰号登平渡水。我练的功夫呢，是轻功。

取胜者就算胜了，站到竹竿者没有受伤者是胜利者，可来到擂台之上，活的人可非常少，因为底下全都是尖刀，风霜带快。领叫谁？白云瑞，小达摩。你赢了，你外号在；你输了，外号小达摩拿掉。毛家输了，人头给你。这都是血淋淋的毒脑袋呀，要命啊！领教房栓自称大剑客的，我输了，我给脑袋；你输了，

再没有鼻子，难听之极呀。这一声喊喝也真奇怪，天下的英雄也真跟耳朵看看房栓要说什么，鸦雀无声。房栓主招这只青竹竿，迈着四方步，放着八楞屁，走到梅花圈。哎呀，这个派头大了！各位练武术的老杆子，各位哥们儿，各位小子辈的小朋友，在下细脖大头鬼房栓，第一次来到擂台之上，要比试竹竿刀山擂。好啊！方栓的人缘这时候上来了，人物给他鼓掌拍手叫好，方栓洋洋得意。各位，对面是登平渡水，你叫秋烟，大名鼎鼎，武林当中的轻功高手。我房栓从小啊，我就练登平渡水，我那练法跟你不一样。我妈生我三月，找没找着我，一看我在哪儿呢，在房坨上，在那躺着呢。哈，底下人又一阵大笑，这是胡说八道啊。各位，以为我说这话是耳朵眼放屁？

0: 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昂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4: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5: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6: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7: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8: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尊重，
6: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9: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9: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

0: 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1: 嗯，
0: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1: 嗯，
0: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1: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0: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1: 嗯，
0: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1: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0: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1: 嗯，
0: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1: 嗯，
0: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0: 对，
1: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2: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1: 嗯，
2: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1: 嗯，
2: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

0: 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啊，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对对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奇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就我们很多听众朋友

0: 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1: 对，
0: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1: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

0: 的比赛，比如全国的优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成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0: 对
1: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

0: 人，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
1: 嗯，
0: 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
1: 嗯，
0: 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
1: 嗯
0: 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
1: 嗯
0: 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嗯，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0: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

0: 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
1: 嗯，
0: 因为他们当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嗯，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

0: 更好的身体素质
1: 方面，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0: 对对对、哦、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嗯、然后他的肌腱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嗯，还有一点注意到了，肌腱，学肌腱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学习肌腱过程当中所习得。

0: 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0: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 对，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1: 嗯，
0: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那高中嘛。

0: 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1: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长，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然后要满足这些条件，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0: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1: 对，
0: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

0: 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0: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
1: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哦，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1: 嗯，
0: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嗯，

0: 1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比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灯，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
1: 嗯，
0: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

0: 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啊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啊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啊，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1: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

0: 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
1: 嗯，
0: 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然后你坐在最后。

0: 欢迎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什么？聊徒步啊，聊徒步这项运动。来，我们先让今天的嘉宾跟我们大家打声招呼。
1: 哎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许可好，那个好久没来跟大家分享了，今天特别高兴。我是多彩轻探险的 Tiger 李文虎，大家叫我老虎也都可以的。
0: 大家听这个名字啊，就知道今天的我们的嘉宾啊，真的是啊，我们徒步圈里可以说不能说，我不，因为他们都很谦虚啊，不能用大咖这么来说啊，但是真的是很资深的一个玩家啊，而且我们两个因为交流比较早，然后呢，之前在上节目之前，我就跟虎哥先交流了一遍啊，虎哥就跟我讲，其实有很多的景点，包括咱们全国，其实咱们国家有很多很好的徒步资源，就比如说虎哥你说那个桂林的那个资源，大概是在几几年

0: 长一点啊，短到两三个小时，长到两三周都可以。
1: 嗯，
0: 然后对吧？就是同步呢，我是觉得除了锻炼身体之外，它对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就关于你对自己的认知。
1: 嗯
0: 啊，就比方说人跟自然的关系，你人跟社会的关系，你要再往深层次讲，其实这些都能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思考。
1: 没错，没错
0: 啊，
1: 我相信有很多啊，咱们听众朋友。可能您说去这个很专业的地方去这个徒步或者探险，可能这部分呢人不是很多，但是呢有很多徒步的朋友，虎哥说他也算作徒步内，比如说咱们周末去个香山啊，去个八大处，对吧？然后换一双比较好一点，像虎哥的话说，其实你去这种景区呢，换一个稍微好一点的鞋，登山鞋或者跑步鞋啊，只要咱脚别磨泡啊或者怎么样，能稍微防滑。您就说香山，您上一圈下来一圈。其实也算徒步，也算运动。
0: 哎，对对对，所以徒步相对是一个比较泛的概念，
1: 能入门，很门槛不高啊。这个运动，
0: 对对对，就它的整个的扩展性很强，就是你门槛可以很低，也可以特别高。
1: 嗯，
0: 当你玩到骨灰级玩家，比方说，哎，我一定要去石鼓梁山大峰，我要登个顶，然后我要去登个乞力马扎罗。其实你要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算是徒步的一种，只是它衍生发展成为了登山啊。
1: 登山，嗯，好，咱们先从大面啊，跟大家先讲一讲，大家听到这儿哦，说这徒步，大家可能检索，因为长时间去陪伴大家，先给大家开个头，之后我们看听众呢对哪些哎大家感兴趣，我们再专门根据，比如说大家对徒步感兴趣，那我们下一期可以再邀请虎哥啊，比如说具体的线路啊，因为有很多的，咱们在一期节目肯定聊不完
0: 啊，
1: 那咱们从大面给大家讲完这个徒步之后呢，跟大家再说一说啊，咱们就开始说说这个徒步这个故事了。不是说徒步这个故事，就是说徒步这个事情它在世界范围内，或者说哎，那是不是国外的人最早开始喜欢徒步，因为他们毕竟要户外生活更早一点哈。啊，有一部电影我不知道虎哥看了，叫极道者，就之前有那个讲各种世界极限去冲浪啊，讲那些人的故事。
0: 啊、okay, 那是一个好莱坞的商业电影。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啊、他当时也是这个也引发了很多户外圈啊，咱们就是说在户外有很多的方式啊，比如徒步探险、冲浪啊、翼装飞行啊这种。他那个电影就引发了行业内广泛的这种震动哈、
0: 啊。
1: 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大家去了解一个行业，大家其实都是越来越多从这种，包括我觉得徒步。也是这几年我跟虎哥也在说啊，虽然徒步可能原来徒步啊他不是说中国没有，但是原来玩徒步的人咱打个比方就是那一小撮人
0: 啊，比较小
1: 圈内的，对。然后呢当然国外有来想咱们中国，因为中国咱们地大物博呀、啊、咱们有很多的这个自然风光非常好，他们也想来玩，但是就局限于内。您要说把我们下放到咱们现在啊，所有的听众朋友咱去体验一下
0: 啊，
1: 啊对吧，包括我们之前我们台里有同事啊还真的 去露营啊，去体验体验啊，包括说哎我也做过露营的这个节目，说怎么去扎帐篷啊或者怎么样，也给大家讲过安全。其实我们就逐渐发现大家生活方式改变了。
0: 对对对。户外原来就徒步包括在内，我觉得原来是一个特别小众的一种旅行方式。
1: 对对对对。
0: 那现在呢就是基于第一就是比方说你的

0: 是这样，就是相对来讲，我们就不管是任何一项运动啊，当然包括徒步，我是觉得就是还是需要遵循一个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这样的一个过程，你要循序渐进。就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就有些基础的知识，因为你回归自然，其实对自然，你的很多人的认识可能对自然认识以前没有那么多，你需要去了解，比方说了解海拔对人的影响啊，了解气候的变化呀。
1: 你在那个海拔下你是怎么走路？
0: 对，
1: 然后温差的变化，山底你可能还很热。可能穿冲锋衣可以，到山上你走可能就哇特别冷，
0: 你就得穿抓绒服。
1: 对，
0: 有时候可能叫做依山有四季嘛，有时候你就山下你觉得一会儿阳光灿烂，一会儿可能就下雨。
1: 对，
0: 所以你要慢慢做好这些应对。
1: 嗯，
0: 然后呢，这是你到某一个特定地点的，但比方说你要在更大范围内来讲，就北方的山、北京的山和南方的山有很大区别。
1: 嗯，
0: 啊，就北方的山，
1: 胡哥大概说说，
0: 比方说你看像北京周边的山，你上山基本上就找不到水源，对不对？

0: 车上，因为风太大
1: 了，太大了，
0: 我拿手套呀、围脖呀，然后我就上山啊、快到山顶的时候你都快站不住，然后我就当时就下来跟同事感慨说，哎，21年你看像那个甘肃白银那个事情发生、就人在大自然面前，如果刮个7-8级风你要穿短袖，你可能
1: 很脆弱，
0: 很快就失温，然后你就完全连自己身体都控制不住的，
1: 对，
0: 所以一定要敬畏大自然，
1: 敬畏
0: 自然规律，
1: 然
0: 对
1: 对对。说到乌兰察布这个火山这个景点啊，我跟虎哥还真是有点，我们俩在节目之前还探讨了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乌兰察布我也因为事情去了然后去了之后呢，我当时是冬天啊，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有没有去那个乌兰察布火山的啊，朋友，因为确实也是很美。然后呢，因为乌兰察布离北京又不远，包括虎哥刚才也说，大家可以啊，甚至你可以选择开车去啊。很多朋友如果喜欢开车的话，我估计开因为我
0: 四个小时
1: 差不多
0: 四五个小时，
1: 对对对。

0: 户外其实去玩的时候，很多时候虽然很危险，虽然很极限，但是有不同的风景。其实我冬天就是想去看它那个雪盖上的感觉。
1: 嗯，好，对，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去体验，就是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
0: 是的，是的。
1: 比方你不要在沙尘暴的天去啊，
0: 嗯、对，
1: 你不要在朔风凛冽的天去啊，
0: 对。
1: 我觉得保障安全情况下，一年四季你可以去做一些体验，很好。
0: 对。
1: 但就相对来讲，现在自媒体也那么发达，就大家不同季节去，你就看到很多人拍的特别美的照片。但如果你要想拍同样美的照片，季节选择太重要了
0: 啊、哦。
1: 对，
0: 我也发现这个，我深有感触、哦。就是同一个景点啊，因为。很多人我觉得他是会拍照啊。就比如说咱们北京周边啊、我就不提具体哪个山了，也是一个山，然后有个就是咱们可以叫博主吧，然后就分享了一个、啊、樱花开的遍山都是，你就觉得哇这个地方太美了，然后我就私信他，我说这个地方在哪儿啊，当然他给我发了是一个，我为什么不跟大家具体说呢，就是这个地方确实还是你徒步去的话比较危险啊，这个山还是比较危险，所以我就不跟大家具体分享了。就我就去了那个地方。

0: 它在一个山谷里，
1: 嗯哼，
0: 然后呢，而且拍出来的话也是特定的角度才能有他的那个照片。
1: 那是哦，我们这是别人的专业，我们不能拿兴趣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哦，所以其实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就会发现。当然还是有很多的驴友，我可以这么称呼啊，都其实大家在那块去翻、去找，因为现在自媒体的力量还是一分享，大家还是很多人想去的。
1: 对，
0: 但是到了之后，我就会发现虎哥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真的有的时候还是大家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量力而行啊，不要因为这个啊风景啊很好，因为每一个人拍一个风景都是你无法去，不同的天气，
1: 重复
0: 对不同的天气，不同的阳光啊，可能樱花本来开的就短，可能我隔了三天去，它都是不一样的风景。啊，所以我就是，我觉得我跟虎哥提醒大家的这点，就是大家还是要多关注起来安全，安全问题。
1: 对对对，安全。所以就是从一个角度来讲，你对旅行，当然就徒步我们来讲，你要对一个地方选择安全至上的话，其实季节的选择特别重要。
0: 嗯，
1: 就比如像那个我们下周要去虎跳峡徒步，
0: 就很舒服。
1: 对对对、
0: 嗯，
1: 但比如虎跳峡，我们七八月的时候，我们就从
0: 来是不是雨季太多？
1: 对，雨季太多，我们就
0: 太危险，
1: 不建议大家去。对，因为它会下很大的雨，你徒步就不安全。
0: 对，
1: 比方像乌兰察布，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大家，尽量夏天的时候去。
0: 对对
1: 对，
0: 因为连乌兰察布当地的人都说、说你要冬天去火山，我说对、他说人可能没什么，他说但是就是，他说没什么景，但是你。

0: 要去做一个相对愉悦舒适的体验的话，对季节选择当然重要。
1: 大家不要去每次都挑战极限这样。
0: 你说到了一个冈仁波齐，就我们在大概20来年前徒步过一次冈仁波齐，然后我记得，因为我其实就是安全永远都摆第一的。我记得我们当天出发的时候，因为山上的那个变化，气候变化很大，
2: 太大，
0: 我们刚出了15-20分钟就下雨，而且
1: 那
0: 个雨就阵雨下的挺大。我当时就说，那我们回帐篷躲雨。
1: 对对，
0: 因为你要身体淋湿了之后，
1: 那你马上就对，再刮点风，
0: 什么就会比较危险，对吧？
1: 对。
0: 当然那个我们就比较谨慎。后来那我们回去休整了，然后第二天继续上路，下午就放开了继续上路，我觉得就挺好的。你要说一开始夸就淋了叫了一个湿透了感冒了，那你就没法徒步了，对吧？你就转不了冈仁波齐了。
1: 对，好，那我们呢先进一小段广告啊，我们下半时段继续跟大家接着聊聊，咱们聊聊徒步。

0: 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疆。

0: 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1: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刚才我们上半时段啊跟虎哥啊去聊了聊户外，来下半时段有很多新进来的朋友，虎哥再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嗨，大家好，我是 Tiger， 很高兴跟大家今天一起聊徒步的话题。
0: 嗯，咱们上半时段其实被一小段片花和广告打断了，刚刚播起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我稍微自私一点啊，替听众我想多了解一下，就是冈仁波齐真正走下来当时有什么样的感觉和风景。
1: 哇，你要从小一点讲，我就觉得当你完成的那一瞬间，你就觉得哇，我也能够把冈仁波齐徒步转完。对，这是一个，但这是当时的最直接的感觉。但后来你就会发现说，可能在你接下来的很多时候里头，它会给你带来一些更长远一点的影响。就我刚才提到的，可能就是说你有时候在讲说你跟自然的关系，有时候在讲说这个这样徒步究竟是为了什么？你是在完成一个挑战呢、是为了还是说要自己达到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啊、状态呀、所以我就觉得它对我的影响其实还挺大的。
0: 明白。
1: 大概就是它让我觉得说，第一呢，就是世界如此不同。就青藏，当然西藏你看就离我们挺近的，但我相信去过西藏的人可能更没那么多。另外一个冈仁波齐它在阿里，大家想
0: 更遥，
1: 多么遥不可及。大概2002年左右吧，我们去转的，那时候确实很辛苦。现在我觉得是方便很多，
0: 现在应该是很多的基建啊，我觉得修的都会更
1: 对
0: 更好，包括路啊什么的
1: 呀，交通很多，所以就当给我带来蛮大的那个
0: 震撼、
1: 对对
0: 啊，所以你看啊，我们就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景点、每一个你选择徒步的地方，可能都会带你不同的感受。
1: 嗯，
0: 那我们其实从冈仁波齐引到什么呢？就要给大家说说。那我们说了半天徒步，哎，给大家徒步的目的地，我们进行一些选择。正好今天虎哥在，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包括从北京周边呀、可能简单一点，在我觉得啊，咱是个循序渐进的关系啊。大家可以，如果完全没有徒步基础的，或者说您只是在。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啊，您应该也不能太小瞧自己。比如说，我见经常很多人在朋友圈啊，每天会3万多步、4万多步。后来我就会问，我说你在干嘛？然后他说，我就在楼底下，可能啊，在家里啊，或者在单位附近啊，下班之后可能会走个一走，就是6公里到8公里。我觉得那您完全可以先去选择北京周边啊。北京周边，您如果啊，虎哥说这几条线路您都踏完了，您觉得哎没意思了，那我想去旅游，那您不如就去全国，因为咱们中国有很多地方。如果您全国的很多地方再都踏的差不多了，
1: 对对，
0: 您再往下循序渐进，您就可以去世界了。那我们推荐路线也给大家按这个怎么说这个层次来啊。
1: 北京周边确实有很多山，我觉得有很多就像您刚才讲，其实很多山不太一样。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我平常有时候周末有时间的时候，我都组一个小队，大家去不同的长城去徒步。当然去允许进去的长城啊。就我还是
0: 这块提醒大家、
1: 对对对，我还是不太鼓励大家去很贸然的自己去爬一些野长城啊。
0: 不要不要，
1: 对，第一是自己安全着想，第二个就是有时候规则你还是得遵守，对吧？
0: 对对对，
1: 对。北京周边很多，比方说慕田峪，你要说它是一个成熟的景。

0: 区，对吧？然后你再往东走，你去可以去古北口盘龙山啊、哦。
1: 慕田峪，胡哥，咱们是从正常哪个口？哦、从下边往
0: 上走？就景区门口，
1: 就景区门口。
0: 对、嗯，然后其实，在旁边的有个村子叫北沟村，它是非景区的，其实它也可以爬到长城上去、哦、啊。它是一条也是相对比较成熟的路，
1: 嗯、
0: 但是要大家比方去建扣什么，我就不太建议了
1: 啊、哦，别了。
0: 哦，作为新手
1: 新人的，对对对。
0: 哦对
1: 好，咱们第一个可以从慕田峪、嗯、下边景区，然后你就一路登到最上面。
0: 呀、
1: 啊，也挺累。
0: 然后比如说像那个古北口盘龙山，对吧？
1: 古北口
0: 盘龙山它也是一个小景区、
1: 嗯，
0: 然后难度也不大。我就觉得我经常给，
1: 而且景也不错。
0: 带小朋友的，对对对，带小朋友的家庭其实都可以去走。它短可以到三四公里，长可以到十来公里、
1: 嗯。十来公里，对
0: 对对。
1: 我走过 啊，这么一说，我这北京周边徒步呀，还真走挺多的。这么一说，
0: 对吧
1: 哦、这两个我都走过。
0: 啊、
1: 对，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可能。慕田峪啊，就是我觉得中间那段啊，主要它那个古人可能修的长城啊，那台阶啊，不像咱们印象中那个，就一节一节好像很短很舒适。它那个确实上下有点，就是我是走了，我想想、啊，我那个慕田峪其实走的路线不太对啊，我是因为先走了八公里，
0: 再走就行啊。
1: 对，我是走了八公里，然后我又回去接一个人
0: 啊，
1: 等于我又从长城原路下去，那个有点费事儿啊。慕田峪和盘龙，
0: 对，还有比方说你要再往河北去走金山岭，我就觉得金山岭也就特别美，那就好。

0: 哦，对吧？
1: 哦，我觉得都可以。还有甚至包括房山很多山，就比方说那个
2: 妙峰山
1: 对，妙峰山呀，或者百花山呀，还有门头沟的那个黄草梁啊、灵山啊。但比方说黄草梁，它的夏天，它五一以后才是开放的，因为大概十一到五一它是。就是它会
2: 比较那个
1: 对对，它是算是叫禁，就是消防就为了
2: 保护的这个
1: 对对
2: 对
1: 保护期吧，
2: 对对对
1: 对，
2: 灵山我觉得还是我觉得比较有难度的吧，北京周边
1: 算是，毕竟北京最高峰嘛
2: 啊，对对对，我觉得灵山因为就是大家可能也很多朋友也去到那块儿啊，灵山还是就像虎哥说的最高嘛，然后毕竟也是有一些挑战，但是我觉得修的也比较完善，修的也比较完善，大家去登应该没有什么。
1: 对对 对,
2: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其实有时候你就觉得，哎呀，膝盖可能有些人膝盖不太好啊，你可以去沿温榆河啊，或者相对平缓一点的地方徒步，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嘛。
2: 哦，
1: 对，
2: 沿着咱们的这个温榆河去
1: 走，呀呀，
2: 也不错。
1: 骑行其实有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2: 嗯，
1: 我觉得你就能够进到自然，然后能够哎呀远离你的那个像盒子一样的办公室，我觉得就挺好的一种方式。
2: 是的是的，可以短暂的逃离啊。
1: 对对对，然后你要想在之外，就比方说北京之外的就很多地方，河北有很多地方，
2: 比如说河北的
1: 对比方山西对吧，山西长城沿线的大同附近的边城五铺，它是很长的长城，跟北京长城就截然不同，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原来长城可以修得这么简单对吧，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很好体验，然后太行山下去，比方说河南段的呀、山西段的呀，我觉得也都是很好的地方，甚至中岳嵩山对吧，东岳泰山，这些传统的名山大川，但要去这些地方就建议大家不要节假日去
2: 对对对，要不然
1: 太挤了，
2: 对，要不然真的太挤了那在咱们全国来讲，比如说啊，有一个有一位咱们的朋友，然后呢徒步北京周边已经差不多了也有一些基础，胡哥他就想去看看这些比较不一样或者说稍微有点挑战的全国的路线，你会给他推荐哪一个呢？
1: 徒步的话，我还是觉得比方说像就比如我深爱的故乡四川就有很多地方
2: 可以啊
1: 相对来讲，就是我觉得你就出了成都盆地以后，比方你可以去四姑娘山的长平沟啊、双桥沟啊，就可以尝试徒步这种强度不大的但是特别漂亮的地方。
2: 四姑娘山的，
1: 对对对。但如果你要到后期你觉得说哎呦我想登山，你就可以比方说参加别人四姑娘山登山的团组啊，跟这一块去登个山也可以啊。对，有很多，还有包括我们说的丹巴藏寨对吧，还有塔公草原，或者说甚至大一点的，你就转贡嘎山的，可能得一个星期，
2: 对
1: 吧？
2: 那个、
1: 对
2: 对，
1: 我觉得都特别好。但是呢，就有一点，我是不太鼓励，就是大家去的时候，像贡嘎山这种，毕竟蜀山之王，最高海拔7000多，
2: 对
1: 吧？
2: 对对。
1: 你要对当地的气候什么要了解，海拔也高，所以最好还是得有一个当地的团队合作。对，就不要冒
2: 险
1: 自己
2: 去。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其实我觉得徒步说到这儿啊，我觉得最危险的呀，可能就是自己独自前往这个。
1: 对，所以你说这个事，我就一直在给朋友啊或者什么建议，就是如果要外出徒步，相对你要去一个相对没那么熟悉的地方啊，和可能就是变化会比较气候变化比较大的地方，我建议一般都三个人吧。
2: 对对对，
1: 就我们预防万一，比方说你有人脚崴了或者受伤了，
2: 对，
1: 有一个人留下来看你，另外一个人说我们打电话。

0: 也别小看这个北京周边或者很多地方周边，它山区变化还是有些有时候很难预料的，包括你踩空了呀，或者落叶底下有什么树尖啊，或者什么你一下刺穿了，或者碰见一些啊，咱当然北京周边这个少哈，碰见一些比如说有毒蛇呀，或者碰见一些这个野、嗯、
1: 就意外情况吧。
0: 对，意外情况，我觉得大家还是把这个估算在里边啊。
1: 是是、嗯，所以就比方说来讲，就你要去徒步，比方说，哎呀，你定了一个计划，说可能太阳6点钟下山，因为山里面就、嗯。

0: 确实是，我觉得因为您先适应海拔，这是第一点，我觉得第二点就是天气啊，包括它的一种冷的程度，跟您要是在北方，因为听咱们的可能更多是北方朋友多，它的一种冷的程度，我觉得还是得适应。
1: 对，还是得适应。还有一个海拔，对，
0: 我觉得主要是，而且它海拔变化就，因为那个山确实是，海拔，因为海拔的原因，气候就是差别，还是山腰啊、山底、山脚、山顶啊，都是，对，反正您还是最好还是先去四姑娘山，
1: 循序渐进，
0: 对，一点一点的啊，然后。

0: 除了这个之外，就自己的安全意识一定要在啊、对，其实我们那一次就后来就真遇到特别大的雨。
1: 尼泊尔，
0: 但幸好我们就绕到山脊上走了、就觉得挺好。尼泊尔是一个很

0: 但其实巴塔哥尼亚就是南美智利境内的一片特别美的地方、
1: 哦、
0: 那里有个优势特别好的就是海拔低
1: 哦、啊、就大家这个对于人的这个接受程度来讲啊，
0: 对对对、嗯、而且景色特别美，因为它你就你可能转过一个山头，你就看到一片湖，然后可以看到冰川，
1: 嗯、是
0: 啊，就感觉特别好。当然，还有美国有很多地方啊，像美国的那个罗基山脉啊，还有东部的那些山，就也都徒步很好。以前，嗯，那个我们去有个叫蒙大拿州的地方
1: 啊、哦，蒙大拿州，
0: 哎呀，也是你就觉得
1: 那个地方非常好
0: 啊，
1: 那个、
0: 特别棒。包括西雅图周边有很多徒步的地方，加拿大也是。你刚才提到班夫，
1: 对、嗯、
0: 啊，也都是秋天的时候去徒步特别漂亮，
1: 对，
0: 啊、冬天又可以滑雪啊，
1: 没错。
0: 然后，所以我觉得世界各地，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
1: 也是很丰富 啊，
0: 对，也是特别棒的徒步啊。什么的地方，就看你自己的，当然看你的兴趣点。我觉得对每个人来讲点不太一样。比方我们去乞力马扎罗，就是因为海明威的书嘛，对吧？乞力马扎罗的雪
1: 因为很有名，对
0: 对，所以在很多时候，它其实是需要一个小的入口，让你去接触到它之后，每个人根据自己情况选择不同的地方去徒步啊、哦。
1: 嗯，
0: 对，就像巴塔哥尼亚，有人可能是因为看了《巴塔哥尼亚的火车》那本书，
1: 对，
0: 是一个特别有名的旅行作家写的，嗯、对吧？有些人可能就选因为一部书、一本电影。
1: 就会选择一个地方，
0: 对对对，
1: 没错没错。很多人像刚才虎哥也说到西雅图，很多人可能也就看了西雅图很多故事电影、
0: 哦、
1: 然后选择去那个城市，到了之后发现哇，真的是一个月30天20多天的下雨或者阴天
0: 呀呀，分季节，就是它相对冬天下雨多一点。其实有时候夏天它晴天还挺多，
1: 晴天还是挺多。
0: 对 对, 对
1: 啊，对，我去的冬天偏多。我说怎么一个月30天，我在那25天，我说怎么都是阴天或者下雨下小雨。你说它下暴雨吧不多，就是总是滴滴滴滴滴滴下着小雨。
0: 对，所以每个地方的气候不太一样。那个像爱尔兰也是，我记得当年我们去爱尔兰的时候，我去办签证的那签证官开玩笑说，我们那地方一年360天下雨，你哪天去啊？

0: 那不好，那所以我们要进换
1: 装。但你就徒步的袜子啊，或运动袜其实都可以啊、对对啊，这个相对来讲就这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当然你要上去了之后，就你要开始，比方说你要夏天的时候，那你就其实穿短裤啊，有时候你要在平缓地方去，但是你要进山，如果有一些什么草丛之类，我还建议大家穿一点长裤会好一点。
0: 我也觉得全覆盖的，因为一是虫子容易往里钻啊，
1: 对，
0: 咱往小了说是这样，二一个也是，毕竟嘛，咱皮肤，我说实话，没有人皮肤粗糙到不怕这些摩擦什么的，还是要全包裹好一点啊。
1: 是，然后比方说衣服呀，你要其实现在有一种挺好的，就比方说压缩衣呀、压缩裤啊，我觉得它就对，它又透气啊、所以
0: 占空间又小，
1: 对对对，就又保暖。其实你在很冷的时候，其实它还是挺好的一种帮助。
0: 没错，
1: 但是你要在要。你就得比方说你要去海拔高一点的地方，你就得买买冲锋衣冲锋裤，对吧？
0: 这个是必须的，对，
1: 防水啊，有保暖的功能还挺好，抓绒衣啊，就你要去冷一点的地方，然后帽子是需要戴的，墨镜是需要戴的
0: 啊，这个
1: 对，还有你的围脖，我觉得围脖是一个特别好的所谓的魔术头巾，就它多功能的，你可以用来擦汗，
0: 对，
1: 对吧？你可以把它拿来当帽子，你可以把它拿来做面罩都可以啊，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简单的一个小装备，大概就这些。当然，又涉及到比方你背包要多大的包合适，根据你出去的时间吧。对，一般单日的背包25升的其实也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所以随着你的徒步的渐进啊，你的装备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啊。
1: 是是，
0: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双好鞋和一个好袜子，因为徒步我们是靠我们的脚。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行，这期呢，虎哥跟我们分享很多入门，我觉得下次找一期机会让虎哥继续跟我们能够去分享一下这些世界的地方，因为那虎哥既然作为很幸运的人看到了，那就要跟我们分享出来，
1: 谢谢
0: 我觉得特别好，我们能够在收音机前能够无论大家在什么地方去听着我们的节目，

0: 全新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日是大野泽浅滩的采莲节。这个采莲节很隆重，载歌载舞，搞祭祀，更主要的是给男女青年创造集会的机会。这些青年人坐上鸳鸯舟，谈情说爱，找对象。小夸父就想叫顺呢参加采莲节，能找个如意的姑娘。顺不想去，小夸父生气了，弄得顺左右为难。落坑看了看，他马上明白了顺的意思。顺司徒啊，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说。哎，两人出来了，坐在草地上，陆坑说，我有句话一直想对你讲，但又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哎，你我有什么话不可以说的？好吧，顺司徒，你过去。

四五岁、十五六岁、二十来，人家去上小周嘛。但是于顺对采莲并不陌生，因为珠峰那个地方也有，可是专门为采莲举办隆重仪式还是头一次参加。他正在发愣，就听一片欢呼声，哦，劈等扑等咚，人们纷纷下水，有的跳到小舟上，荡起双桨，各取其道，划入河中，有的跳到水里去采藕。特别是未婚年轻人更是顾盼嬉笑，你追我赶，很快冲入密密匝匝的成片莲花中。不一会儿啊，就听莲花声重，哎嘿，接着就看莲花深处的上空，嗖嗖嗖，有很多莲蓬被人抛起，这就是说有人找到意中人了。随后隐约传来阵阵的欢笑。顺始终站在岸边，愣磕磕地看着一切，心中不知为什么，脑子一片空白。就在这阵儿，身后有人喊：“顺司徒，你为何不乘舟去采莲呢？”啊！于顺扭身一看，就见后边笑嘻嘻地站着一个阳光大男孩。谁呀？任少义呀！哎，少义，你怎么来了？神明呢？没和你一起来吗？任少义微微一笑，神明也来了，他知道今天这里是采莲节，本来打算过来看你，可他又听说这大野泽中还有两个仙岛比这里还好看得多，就先约人一起去了。我呢，因为有差事，没有一起去。这不，刚安顿好，策马过来想凑个热闹，没想到司徒也在这，真巧了啊！哦，于顺说什么？这儿还有仙岛？哎，仙岛上有什么？咱说了，于顺这个人特别好奇，尤其对那些奇异的事情，他总是想方设法探个究竟。现在一听说有仙岛，勾起了他的兴致了。任少义说：“对呀，有仙岛，还两个呢，好看，在什么地方？不远，你看。”他用手一指，往东北十几里地的湖中，那儿就是。于顺看了看，果然发现，在浩渺的水汽中，影影绰绰的有两个似岛非岛的东西，黑乎乎的，那是仙岛啊。那是两个狐仙岛，西边的一个叫占比台，东北边的那个叫河须洲。据说河须洲上啊，常有仙人出没，说有缘者要先到占比台，对着河须洲连呼三声：“神兮神兮，降兮降兮。”哎，就会有神仙出现。你要是看到神仙呐，就可以向他提出要求，有什么愿望，他都能帮你实现。

说这件事儿，自己就有点怀疑，就凭他几句话就一个人赶到这儿，可回头一想，嗨，也不怪人家呀，其实是啊，自己听到任少义说仙人能帮有缘人实现自己的愿望时候，一下子触动了自己的心病。什么呢？他从心里想念杨五初，尤其那一次见到装扮雷祖娘娘的姑娘，从背面从侧面怎么看怎么像五初，她是不是呢？如果真有神仙的话，我就向他要求让我再见五初一面。你看于顺说不迷信还是迷信，他也是凡人呐，在那个年代也脱离不了历史的局限性，神明不在，哎，不如我先对着何须周喊喊再说。想到这儿，他朝台子的东北方向走去。哎，离这儿啊很近，有一个更大的岛子，岛子上林峰树茂，沿着岛子周围长满了野花杂草，

0: 艳的爱妻杨五初。刚才我看到一个人，分明是他，但突然不见了。山民情之所至，故大声呼寻，惊扰了上仙，万望恕罪。
1: 哦，
0: 那个女仙一听啊，声音柔和多了。你要找杨五初？
1: 是。
0: 上仙，五初现在在哪儿？
1: 哎，杨五初已经不在人世了。
0: 什么？他真死了？
1: 你也不必难过，
0: 杨五初现在已经位列仙班，成了仙人。刚才你所见到的乃是他的幻影，不是他本人。你还是回去吧。
1: 于顺一听着急了，扑通就跪下了。
0: 上仙垂顾，可怜山民情真意切，方才所见之人虽不是五初，但从背影穿戴看来，与五初非常

哦，好，好，好！于顺今天头上戴了个术法的黑巾，连忙解下来，把自己的眼睛蒙上，站那一动不动。一会儿的功夫啊，好像有人走过来了，身子特别轻，几乎听不见脚步，手里头被人家塞上一条丝带，就听有人说："随我走吧。"好，就这样。于顺就像一个盲人似的，被人牵着，深一脚浅一脚，走了有半个多时辰。于顺心里怀疑呀，这个小岛不大，怎么走这么长时间呢？哦，这是仙岛，可能看上去很小，越走越大。这要乱问，惹恼了上仙，就不能和五出，不，那个像五出的人相见了。只要能见到这个活着的五出。走一个时辰算了什么？走吧。正想着，哎，停下来了。就听领路那个仙人说："到了，你有什么愿望就对上仙说吧，他就在你面前。你可想好了，不能打诳语，跪下说吧。"是。接着有人离开的脚步声，轻轻的咳嗽声，随后安静下来。于顺。跪下了，山民顺拜见上仙。哎，真有人搭茬。好吧，你有什么心愿请讲，不可打诳语啊。

0: 见到活着的那个五出。
1: 啊，你想见到他呀？
0: 听着声音，也是位女仙，我想见一见他。
1: 哦，就想见一见，那可不行。

0: 条件。
1: 什么条件？只要让我见到他，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
0: 嗯，你可别答应太早了，你可要想好啊。
1: 我想好了，只要能见他一面，我什么都能答应。
0: 那好，这个人平常是不和凡夫俗子见面的，除非这个男人能娶她做妻子，他才能与之相见。你能答应这个条件吗？
1: 这
0: 怎么不能答应啊？来呀，将这个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

0: 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墨菲九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5: 晋府诧异地问李秀芝：“难道安西李家没人了？”
6: 有的，秀芝抽噎着，已是泪湿襟袖，只矜持着没有放声。他们不肯认亲。
5: 晋府和风致人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目光。李光地家乃福建名族，怎么会这样的没有道理呢？晋府嗫嚅了一下，终于问道：“两位少公子今年几岁了？怎么会生在杭州呢？”
6: 大人，这话不问也罢。您如果以我冒认官亲，就请治罪；如果信我，就带我去；如果不肯带，那也就罢了。欠您这杯水之情，来日叫光帝还您就是了。说着秀芝便要起身。
5: 这少妇柔声温言，淡淡几句话倒把晋府顶得一愣，忙道：“请不要误会，并没有以你的意思。你如真的冒认官亲，怎敢和我同去见晋卿呢？”
6: 风致人早叫过人来，吩咐收拾房屋，安排茶饭，又叫人上街给夫人购置衣裳。
5: 唉，这又是一桩难为人的事啊。
6: 待秀芝他们出去，晋府长吁了一口气，对风致人笑道：“
5: 福建李家既不认他，李安西认不认还在两可之间呢，怕这里边有隐情啊。”
6: 风致人用扇子敲着手背，沉吟道：“
5: 这件事早就洞若观火了，只是还回护着李大人不肯说。李大人居丧丁忧期间居然与青楼女子有私情，这 却道学而自。哎，
6: 见府一呆，蓦然间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说道：
5: 其实居丧不仅之罪还在其次，抛弃骨肉，为父不辞，更属丑闻。李光帝如今炙手可热，等着进尚书房，岂肯认这两大罪名啊？
6: 见府说着，倒抽了一口冷气。风致人突然一笑，说道：
5: 东翁太多虑了，我倒以为这是奇祸可居啊。你若在北京替李大人悄悄地掩饰过去，这个人情怕要比一万银子还要值钱呢。东翁啊，李进卿可是索额图中堂最得意的高足啊。
6: 隔了一日，建府便带了风致人和秀芝母女三人启程了。因黄河淤沙早就断了漕运水路，坐船眼见是不成的，便沿黄河北堤逆行向西，顺便沿途查看河情。过了开封，向北折，再入直隶境内，建府等不进邯郸城，径自来到黄粱梦北的临明观驿站落脚。
5: 用罢晚饭，天已黑定了。进府穿一件绛红袍，也不套褂子，与风致人一同踱出天井，要见黄粱梦一带灯火辉煌，映得半边天光亮，便问致人呐：你赶考多次从此路过，前头明晃晃的，是什么去处啊？

0: 要明儿就走啊，小的劝爷去瞧瞧。哎呦，那份热闹是天下少有的。嗨，明儿四月四，黄粱梦赛神，光戏台子就搭起来六座呀。哦，锦福笑着点了点头，对风筝说，好吧，陪我走一走，全做消神吧。
1: 两个人边聊边走，半顿饭的光景就到了黄粱梦。

西厢、牡丹亭之类故事的。六台大戏，东西两厢各三台，对着唱，锣鼓点子打得急雨敲棚一般，爆仗、起火炮乒乓乱响，根本就听不清台上唱的到底是什么。戏台子下头，人

0: 恐我也见过，哪里有这样的排场，这样的热闹啊。嗯，战争未毕，太平盛境依然显露出来了。
1: 晋府的心情畅快了一些。
0: 哎，只要不打仗，幸福快得很呐、啊！哎，知人呐、啊，你瞧见没有？这里还有洋货店，这么大的自鸣钟都摆上柜台了。哎呀，魏东亭真是个有办法的人呐、啊！嘿、哎，那是那是啊。
1: 风致人笑道：“
0: 从海关运出去的是绸缎、茶叶、瓷器，我亲眼见过。”返回的船上堆着那银子，海了。
1: 说着，二人。

0: 只这三个字，放狗屁，哼，属人放狗屁，偶一为之。狗放屁，是则其品行不端，闻尚可取；放屁狗，是专门放屁之狗，则其人品文品俱劣呀。
1: 风致人还没有说完，靳府早已是忍俊不禁，笑道：“
0: 宋之啊，都是放屁，优劣却在微妙之中了。”哎，这个陈璜的诗倒有趣儿啊，要与先生。

0: 如此其貌不扬，叫人如何信得？风之人诡谲地眨了眨眼，笑道：
1: 尊驾，原来就是新义老先生的胞弟啊，久仰。

0: 愿闻其详。听说忠诚要把河都府由济宁移至清江，予以为大人之见识，高过于成龙。
1: 陈皇轻咳一声，又说：
0: 于成龙虽有治河之志，却无治河之术。自康熙元年至今，黄河年年决口，淮水高梁涧决口计37处，高家堰决口7处，黄水城高4溃，冲决千家港，灌入烂泥潭，又分一股进洪泽湖，居然不再归海，横流于宿迁、沭阳、海州、安东和下河7州。运河被塞得严严实实，愚公以大禹治水千年沉法，青沙排玉

0: 但晋大人这个差事里头的繁难一言难尽呢。
1: 晋府拍着脑门，不无感伤的自言自语道：
0: 何尝不是啊，母下何患深重，黄水倒灌，黄淮河流东下，淮阳已成泽国。
1: 说着晋府颓然坐下，不再言语。风致人苦笑道：
0: 两河合物实在是难办的，这河都换了一任又一任，无论是庆官贪官都在这儿翻了船呢。闻者心凉，见者胆寒呐。
1: 陈皇听了微微一笑，坐回椅上，翘起腿来，呷了一口茶，摁着杯

0: 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的机会。
4: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5: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6: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7: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8: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

0: 默默地想象着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0: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等你到有山的地方，比方说我们来讲，比方说梅里雪山也好，或者说四川贡嘎山、四姑娘山，你就移步换景，你上
1: 一
0: 个高度，对你上一个高度景色就不一样，而且你就一览众山小的感觉真的特别棒，
1: 特别好啊，登高望远啊，咱古人讲。那说到这儿，先问虎哥一个，不能说概括性问题，就是徒步，带给我们了什么呢？您觉得？
0: 哇，徒步带给我们太多东西了。我是觉得从几个层面上来讲吧，第一就是回归自然，因为它跟就户外生活，你要去徒步，它跟城市生活会很不一样，
1: 非常不一样，对。
0: 对，第二个我就觉得你可以认识到世界的多元。

大家对徒步感兴趣，那我们下一期可以再邀请虎哥啊，比如说具体的线路啊，因为有很多的，咱们在一期节目肯定聊不完啊。那咱们从大面给大家讲完这个徒步之后呢，跟大家再说一说啊，咱们就开始说说这个徒步这个故事了。不是说徒步这个故事，就是说徒步这个事。

0: 别强，
1: 嗯、
0: 啊，你可以自己玩，也可以跟别人一块玩，
1: 对对对对，
0: 你可以玩难度特别低的，你可以玩难度很高的，
1: 对啊，
0: 你就也可以玩极简的，买双好点的鞋就出去，
1: 就直接咱们就
0: 对
1: 周围的山，咱们也很丰富啊，
0: 对对对，
1: 嗯，尤其咱北京北边的山、东边山、西边山都不一样风景，
0: 对对对
1: 啊，你就可以去选择一个开发好的景区去登啊，就可以，
0: 哦、
1: 嗯
0: 呀。
1: 那咱们说到徒步啊，不得不跟大家，我跟虎哥也是一致认同的，就是说徒步啊还是有很多安全性，因为现在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了，还是有很多的安全性，可能有很多的咱们讲他叫新手也好，讲他叫小白也好，他可能就是这根弦他可能没有去太重视，他可能觉得这是一个

0: 马上过了20分钟之后，就你会发现就是乌云密布，然后海浪咆哮，然后你就感觉在那一刹那，你就感觉大自然想夺取跟人类来比，人类就非常的渺小，而且没有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1: 啊，真是没有机会。我觉得就是刚才有跟你聊的，就是我上周不是还去乌兰察布出差嘛，
0: 嗯，
1: 然后就说去看一下乌兰哈达火山，
0: 嗯，
1: 恰好那
0: 也是很有名的这个啊，就景点。
1: 对，夏天很美，很到了山脚，我就觉得那我要上顶去看一下。
0: 嗯，
1: 我两个同事，然后下车走了几步就回车上，因为风太大了，
0: 太大了，嗯，
1: 我自己都做好准备，我戴上帽子呀、手套呀、围脖呀，然后我就上山。啊，快到山顶的时候，你都快站不住，然后我就当时。就下来跟同事感慨说，哎，21年你看像那个甘肃白银那个事情发生，
0: 嗯，
1: 就人在大自然面前，如果刮个7-8级风你要穿短袖，你可能
0: 很脆弱，
1: 很快就失
0: 温，
1: 然后你就完全连自己身体都控制不住的。
0: 对，
1: 所以一定要敬畏大自然，
0: 敬
1: 畏
0: 自然
1: 规律。对
0: 对
1: 对，
0: 说到乌兰察布这个火山这个景点啊，我跟虎哥真是有点，我们俩在节目之前还探讨了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乌兰察布我也因为事情去了然后去了之后呢，我当时是冬天啊，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有没有去那个乌兰察布火山的啊，朋友，因为确实也是很美。然后呢，因为乌兰察布离北京又不远，包括刚才也说，大家可以啊，甚至你可以选择开车去啊。很多朋友如果喜欢开车的话，我估计开因为我
1: 四个小时
0: 差不多
1: 四五个小时
0: ，对对对，您就可以到达那个地方啊。当然，我当时是先在乌兰察布，然后想去火山，但是因为行程的问题安排，就是觉得好像有点远，我就没去。而且，但是。

0: 路比较陡，没有修得很好、就几乎是没有路吧。然后你需要翻越一个山头，然后才能找到这个地方。其实它在一个山谷里。
1: 嗯哼。
0: 然后呢，而且拍出来的话也是特定的角度才能有他的那个照片。
1: 那是。哦，我们这是别人的专业，我们不能拿兴趣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对。
0: 哦、所以其实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就会发现当然还是有很多的驴友，我可以这么称呼啊，都其实大家在那块去翻、去找，因为现在自媒体的力量还是一分享、大家还是很多人想去的。
1: 对，
0: 但是到了之后，我就会发现虎哥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真的有的时候还是大家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量力而行啊，不要因为这个风景啊很好，因为每一个人拍一个风景都是你无法去，不同的天气，
1: 对，
0: 不同的天气，不同的阳光啊，可能樱花本来开的就短，可能我隔了三天去，它都是不一样的风景。啊，所以我就是，我觉得我跟虎哥提醒大家的这点，就是大家还是要多关注起来安全问题。
1: 对，安全。所以就是从一个角度来讲，你对旅行，当然就徒步我们来讲，你要对一个地方选择安全至上的话，其实季节的选择特别重要。
0: 嗯，
1: 就比如像那个我们下周要去虎跳峡徒步，
0: 就很舒服。
1: 对、
0: 嗯。
1: 但比如虎跳峡，我们七八月的时候，我们就从来
0: 是不是雨季太多了？
1: 对，雨季太多，我们就
0: 太危险。

0: 因为连乌兰察布当地的人都说、嗯、说你要冬天去火山，我说对、嗯、他说人可能没什么，他说但是就是他说没什么景，但是你虎哥你知道我这个人就特别喜欢就比如说
1: 小众的是吧
0: 对我之前对冈仁波齐有一种神圣的概念、嗯、就是我特别喜欢这种就是山没有人那种就是、嗯嗯可能自己吧跟自然的一种就是一种感觉那种、
1: 啊、
0: 特别
1: 有
0: 雪地那
1: 种
0: 对对对
1: okay,、啊、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比方说你要徒步不是要挑战自己极限，你要去做一个相对愉悦舒适的体验的话，对季节选择当然重要、啊、
0: 嗯，大家不要去每次都挑战极限这样、
1: 啊、你说到了一个冈仁波齐就、嗯、我们在大概二十来年前徒步过一次冈仁波齐、
0: 哦、
1: 然后我记得因为我其实就是安全永远都摆第一的，我记得我们当天出发的时候因为山上的那个变化气候变化很大，
0: 太大了，
1: 我们刚出了十五二十分钟就下雨、
0: 哦、
1: 而且那个雨
0: 就
1: 阵雨下的挺大、
0: 嗯、
1: 我当时就说那我们回帐篷躲雨，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因为你要身体淋湿了之后
0: 那你马上就对再刮点风
1: 什么就会比较危险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对当然那个我们就比较谨慎，后来那我们回去休整了，然后第二天继续上路，不下午就放开了继续上路，我觉得就挺好的，你要说一开始夸就淋了叫了一个湿透了感冒了，那你就没法徒步了对吧、
0: 嗯、
1: 你就转不了冈仁波齐了，
0: 对、好，那我们呢先进一小段广告啊，我们下半时段继续跟大家接着聊聊咱们聊聊徒步。

0: 似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Children stroke.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3: 见过被自己又能
0: 用马斯克维
5: 尔这么爱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6: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6: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6: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6: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8: 为生命护航。
3: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刚才我们上半时段啊，跟虎哥啊去聊了聊户外，来下半时段有很多新进来的朋友，虎哥再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嗨，大家好，我是 Tiger， 很高兴跟大家今天一起聊徒步的话题。
0: 嗯，咱们上半时段其实被一小段片花和广告打断了，刚刚播起啊，其实我觉得

会给你带来一些更长远一点的影响，就我刚才提到的，可能就是说你有时候在讲说你跟自然的关系，有时候在讲说这个这样徒步究竟是为了什么，你是在完成一个挑战啊，是为了还是说

0: 给大家徒步的目的地我们进行一些选择，正好今天虎哥在，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包括从北京周边呀，可能简单一点，在我觉得啊，咱是个循序渐进的关系啊，大家可以如果完全没有徒步基础的，或者说您只是在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啊，您应该也不能太小瞧自己，比如说我见经常很多人在朋友圈啊，每天会3万多步4万多步，后来我就会问我说你在干嘛，然后他说我就在楼底下，可能在家里啊或者在单位附近啊，下班之后可能会走个一走，就是6公里到8公里。我觉得那您完全可以先去选择北京周边啊，北京周边您如果啊虎哥说这条线路您都踏完了，您觉得哎没意思了，那我想去旅游，那您不如就去全国，因为咱们中国有很多地方，如果您全国的很多地方再都踏的差不多了，您再往下循序渐进，您就可以去世界了
1: 啊。
0: 那我们推荐路线也给大家按这个怎么说这个层次来啊。
1: 北京周边确实有很多山，我觉得有很多就像您刚才讲，其实很多山不太一样。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我平常有时候周末有时间的时候，我都组一个小队，大家去不同的长城去徒步。当然去允许进去的长城啊。就我还是
0: 提醒大家、啊。
1: 对，我还是不太鼓励大家去很贸然的自己去爬一些野长城啊。
0: 不要。
1: 对、
0: 嗯，
1: 第一是自己安全着想，第二个就是有时候规则你还是得遵守，对吧？
0: 对。
1: 对，北京周边很多，比方说慕田峪，你要说它是一个成熟的景区，对吧？然后你再往东走，你去可以

0: 我就觉得大家其实有时候你就觉得哎呀，膝盖可能有些膝盖不太好啊，你可以去沿温榆河啊或者相对平缓一点的地方徒步，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嘛。
1: 哦，
0: 对，
1: 沿着咱们的这个温榆河去走
0: 呀呀、
1: 也不错，
0: 或者骑行其实有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嗯，
0: 我觉得你就能够进到自然，然后能够哎呀远离你的那个像盒子一样的办公室，我觉得就挺好的一种方式。
1: 是的是的、可以短暂的逃离啊。
0: 对对对，然后你要想在之外，就比方说北京之外的就很多地方，河北有很多地方、
1: 比如说河北的、
0: 对、比方山西，对吧，山西长城沿线的大同附近的边城五铺、

0: 啊，那个确实是，我觉得，因为您先适应海拔，这是第一点，我觉得。第二点就是天气呀，包括它的一种冷的程度，跟您要是在北方，因为听咱们的可能更多是北方朋友多，它的一种冷的程度，我觉得，还是得适应。
1: 对，
0: 还是得适应。
1: 然后还有一个海拔，对，
0: 我觉得主要是，而且它海拔变化就，因为那个山确实是，海拔，因为海拔原因，气候就是差别，还是山腰啊、山底、山脚、山顶啊，都是。对，反正您还是啊，最好还是先去四姑娘山，
1: 循序渐进，
0: 循序渐进，对，一点一点的啊。然后咱们说完国内的这个可能推荐之后，如果还想去国外，虎哥有没有推荐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个景点，给大家说一条或者两条
1: 啊？其实对，我觉得，但我们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的啊，就徒步的，你可以简单一点的，也可以挑战性强一点的。比方说我们周边的国家，尼泊尔就是一个徒步天堂啊，对吧？
0: 尼泊尔
1: 啊，对，特别棒。

0: 哇，它也算某种意义上讲，它对技术要求不高，很大程度大家把它称为登山入门级山嘛，但它其实我觉得也可以把它定义为徒步的山，你要体力好，不怕高反，其实徒步就能上顶啊。对对，它不太有技术要求。像比方像那个南美，大家也都知道一个服装品牌叫巴塔哥尼亚，对吧？但其实巴塔哥尼亚就是南美差不多最南端，阿根廷和智利境内的一片特别美的地方。那里有个优势特别好的就是海拔低。
1: 就大家这个对于人的这个接受程度来讲啊，
0: 对对对，而且。景色特别美，因为它你就你可能转过一个山头，你就看到一片湖，然后可以看到冰川，
1: 是
0: 啊，就感觉特别好。当然还有美国有很多地方啊，像美国的那个洛基山脉啊，还有东部的那些山，就也都徒步很好。以前，那个我们去有个叫蒙大拿州的地方
1: 啊，蒙大拿州，
0: 哎呀，也是你就觉得
1: 那个地方非常好
0: 啊，
1: 那个、
0: 特别棒。包括西雅图周边有很多徒步的地方，加拿大也是。你刚才提到班夫，
1: 对
0: 啊，也都是秋天的时候去徒步特别漂亮，
1: 对，
0: 冬天又可以滑雪啊，
1: 没错。
0: 然后，所以我觉得世界各地，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
1: 也是很丰富
0: 啊，对，也是特别棒的徒步啊。什么的地方，就看你自己的，当然看你的兴趣点。我觉得对每个人来讲点不太一样。比方我们去乞力马扎罗，就是因为海明威的书嘛，对吧？乞力马扎罗的书
1: 因为很有名，对
0: 对，所以在很多时候，它其实是需要一个小的入口，让你去接触到它之后，每个人根据自己情况选择不同的地方去徒步啊、哦。对啊，就像巴塔哥尼亚，有人可能是因为看了巴塔哥尼亚的火车。

0: 然后上去了之后就你要开始，比方说你要夏天的时候呢，你就其实穿短裤啊，有时候你要在平缓地方去，但是你要进山如果有一些什么草虫之类，我还建议大家穿一点长裤会好一点。
1: 我也是全覆盖的，因为一是虫子容易往里钻啊，
0: 对，
1: 咱往小了说是这样，二一个也是毕竟嘛，咱皮肤，我说实话，没有人皮肤粗糙到不怕这些摩擦什么的，还是要全包裹好一点啊。
0: 是，然后比方说衣服呀，你要其实现在有一种挺好的，就比方说压缩衣呀，压缩裤啊，我觉得它就对，它有透气啊，所以
1: 占空间又小，
0: 对对对，就又保暖。其实你在很冷的时候，其实它还是挺好的一种帮助。
1: 没错，
0: 但是你要在要。你就得比方说你要去海拔高一点的地方，你就得买冲锋衣冲锋裤，对吧？
1: 这个是必须的，对，
0: 防水啊，有保暖的功能还挺好，抓绒衣啊，就你要去冷一点的地方，然后帽子是需要戴的，墨镜是需要戴的
1: 啊，这个
0: 对，还有你的围脖，我觉得围脖是一个特别好的所谓的魔术头巾，就它多功能的你可以用来擦汗，
1: 对，
0: 对吧，你可以把它拿来当帽子，你可以把它拿来做面罩都可以啊，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简单的一个小

0: 千山，垃圾入桶被送他们回家。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

0: 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0: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诸葛亮用了个以逸待劳之计，是以少胜多呀，大败司马懿的雍凉人马。西蜀这些军校啊，这心可真齐呀，可以说是团结一致。大家呀，为了报答丞相的恩情，以一当十，把这些雍凉军给杀得大败，又一次杀得这位司马懿都督啊

要攻伐我西蜀，也未可知。但是孙权真的能变得这么快吗？还是他手下有人给他出了什么谋划了什么策呢？这个事情来得太突然了。诸葛亮想了想，如果李严听到了这种消息，我还真就得回兵西川。我不回去这事儿还就不好办。如果说孙权要拜陆逊为帅来伐西蜀，谁能抵挡得了陆逊呢？我不回去怎么能行？诸葛亮又想，这封信能不能，这里边有什么水分呢？也就是说这信是假的。丞相刚想到这儿就不往下想了。为什么不能？诸葛亮心想，李严可跟那个造谣的苟安不一样。那苟安呢，不过是个押粮运草官，

旌旗，把四门紧闭，城里头啊点起些烟火，迷惑曹魏军。随着丞相的这道将令，全军上下是一齐行动，西蜀大军开始撤退了。这时候司马懿干什么呢？司马懿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是岐山的西蜀军呐，无端的撤

者，有勇不如有谋啊，我也正在想呢，怎么诸葛亮好端端的把岐山的兵马撤了呢？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计谋啊？也未可知啊，咱不能不想。张合一听，哎，我来问问呢，还问对了。二位正在说着话呢，忽然间从帐外跑进个探报来，说鲁城城头上遍插旌旗，也没什么动静了。开始的时候鲁城里边挺热闹啊，司马懿这儿都知道，诸葛亮打完胜仗之后

0: 别人去追赶。哎呀，张合这么一听差点蹦起来。司马懿说他脾气暴躁呢，他还不服呢。人家司马懿是跟他商量说，你这脾气太急不行，最好让别人去，你别去了，这不是好意吗？他火了，都督听了，奉旨西征的时候是都督您呢给了我一颗先锋印，我张合是先锋官，封山开路，遇水叠桥，不管什么样的艰险，我应该走在大军的前列，我才够这先锋官。现在诸葛亮无端撤兵，正好去追杀，也是我张合立功的好时机呀。大丈夫应该为国捐躯，纵然我去追赶，就是死在两军阵前，我也死而无怨。
1: 哎，
0: 司马懿听到这会儿一摆手，心说这太不吉利了，怎么张嘴先说这样的话？
1: 军医，我不是不让你追，我呀，
0: 司马懿要说什么呀，他没说出来，咽回去了。怎么回事？司马懿有点舍不得这员将，这员大将不可多得呀。自从有打襄阳城归顺曹操之后，那可以说也。

庆啊，诸葛丞相已经料到了曹魏军必有猛将来追杀。哎呀，魏延心想，这张合我怎么能把他领到木门道去呢？我用诱敌之法，一般的诱敌之法可诱不动他呀。张合不单枪法如神，拼杀勇猛，而且这个人呢也是很有头脑的。对了，没点头脑能当曹魏军数十万人马的总先锋官吗？再说魏延想的这会儿有点为难了。怎么了？这玩意儿人就怕了解，当初这俩人呢全都是刘表的人，都在襄阳那会儿一块儿当差吃粮，谁耳朵后边有颗痦子都知道。我要诱他，他能上这当吗？哎呀，想的这会儿啊，魏延举目抬头看，他看什么呀？他找关兴呢。俩人接令的时候啊，虽然商量过咱们怎么能够把曹魏军引到木门道，但是不知道这个为将的是谁，现在才弄清楚，感觉是张合，想再跟关兴商量商量。哪儿找关兴去啊？他也不知道关兴把人马带到哪儿去了。哎呀，魏延一想，即便关兴在这儿也没工夫商量了，怎么来不及了。曹魏军和西蜀的人马几乎追了个首尾相连。你听吧，后面有人叫他呢，魏延慢走。魏延一想，这倒好，张合把我认出来了，那我就等一等他吧。他立刻把人马扎住了，回过头来立马横刀往这儿一站，

0: 是人同此心，怎么回事啊？二位都有些感想，感情俩人呢、啊、两鬓都添了些白霜啊，见老了。魏延把大刀一横，军医将军别来无恙。张和心说，少跟我来这套，跟我客气干嘛呀？客气我就不追杀你了。
1: 哦，我当是谁呀？原来是文长，不错，正是我。文长啊，听我解劝，赶快下马受手。我家都督已经率领天兵追杀上来了，你们休想逃回汉中了。我看不如及早的是纳首归降，念起你我当初之故交，我可以在都督面前美言几句，留你一条活命，不知文长意下如何？魏延听完了这番话，
0: 张合一笑，呵，你笑什么？
1: 军医将军，你这话说得太狂了。实不相瞒，丞相已经交给我一支令，让我把追赶的为首之将人头砍下献给丞相。刚才我都把刀举起来，一看是俊义将军，念起你我之旧交，我才没忍得下手，刀下给你留了情了。现在你回去让司马懿来，我呀擒贼擒王，捉的是司马懿全军主帅，而不是捉你张合，赶快逃命去吧。这魏延那气人劲儿要上来呀，可也真够可以的。说的这会儿，他把那手这么一摆，嘴一撇，那眼皮那么一麻瞪，真有点不屑一顾的架势，呵，神气十足啊，可把张合气坏了。张合呀，上当了。怎么，魏延就是要逗你的气儿，逗你的火。张合，你倒想着点司马懿告诉你的话呀，拱性如烈火呀，你的脾气太急呀，你火性太大，现在早忘了。什么，就你魏文长敢在我跟前放这么大的份儿，你还给我刀下留情，看枪吧你，催马鸣枪，分心就刺。魏文长把眼睛这么一瞪，叭叭大刀怀中斜抱月往外就疯啊，两个人就杀到一处了。张合偷眼这么一看呢、啊、哎呦，这魏延好厉害，怎么了？他看魏延今日与张合一战非同往常，和眉目也立起来了，眼珠子瞪得滴溜圆，白眼珠起了红线了，那叫血贯瞳仁呐。看来呀、啊、魏延把全身的力气都使上来，那大刀抡起来像雪片一样，他真是拼着命的杀。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杀了这么二三十个回合呀，眼看着魏延这气力就有点支持不住了，汗也下来，这头盔也歪了，那护心宝镜啊快跑到肋头那儿去了。哎呦，张合点了点头，心说可怜呐，怎么看来这人不服岁数不行啊。魏延呐、啊、大概是长了几岁年纪，他的这个功夫本领力气可大不如原先了，又上当了。怎么，魏延做的跟真的一样，他假戏真唱。实际呀、啊、魏延有的是力气，他的刀法是越来越好啊，但是呢他诚心把这刀法弄乱了，他摆了一个假象让张合看，自己越来气力越支持不住，刀法有点乱了，这马呀也咣了咣在阵前来回直蹦。那是怎么回事？魏延他俩脚总踹这绷凳绳，这战马有点受不了了。养马比君子，马也有心呢、啊、你往左边这么一踹，里围裹外围削，

胃炎不行了，还不下马受擒，等什么呀？只见魏延呢，把大刀虚晃了这么一招，哗往旁边这么一带坐马，用手指了指张合，俊一，你且听了，我今天本来想取你的首级，念起当年之旧交，我暂且饶你一命。气儿都上不来了，张合真想笑，心说你说话都喘。

0: 十几个回合就把关兴杀败了，跟着魏延又来了，就这么两三番的功夫，突然魏延、关兴都不见了。张可把马勒住，问手下小校：“此处是什么所在？”启禀将军：“我军已追到了木门道。”
1: 周礼考功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3: 狄仁杰。

来一人，敌人，您请留步。狄仁杰抬头一看呢，从对面走过来一个美少年，看这个年岁，十七八岁的样子，唇红齿白，眉清目秀，身着干净利索，是一个文生公子的打扮。狄仁杰不认得，就见这个年轻的公子走到狄仁杰近前，躬身施礼：“学生曹文见过狄大人。”哦，狄仁杰一看这位年轻后生，你莫非就是曹英的胞弟曹文吗？正是学生大人，敢望大人，我姐姐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听说到现在还没有寻找呢。狄仁杰长吁了一声：“是啊，曹公子，你姐姐这一失踪，想必你也有些心怀愧疚吧？”曹文听到这话，点了点头：“是啊，大人，那天没送我姐姐进城，是小生的疏忽，但是最该愧疚的，应该是家父啊。”“哦，此言怎讲？”“大人有所不知，正是家父做的主，我姐姐才嫁给了那个姓顾的，就那顾梦平。我看得出来，我姐姐嫁给姓顾的，就如同跳入火坑一样啊！我姐姐不是心甘情愿的，归省这几日，脸上都没露出一丝笑容啊！无论我怎么逗她开心，她也不乐一下，而且时常在房间独自啼哭啊！”“哦。”狄仁杰听到这里，一伸手，从衣袖中把刚才从田庄里捡到的那方香罗手帕给取出来了。“曹文呐，这罗帕可是你姐姐平日配用之物吗？”曹文看了看：“大人，这个学生不知道了，学生从来没留意过这种东西。”“哦，那我再问你，县衙里那个范仲可曾来过你的家里？是不是常来你的家里呢？”

一旦要把手中那三匹马出手的话，就会被立刻捉获。另外吩咐下去，让城里城外几个马市都要严密监视。我想那匹额头上有白斑的善马最容易被人认出了。这狄仁杰正和马荣乔泰说话呢，仵作沈佗从外边走进来了。大人，诗格已经填完了。说着话递给了狄仁杰一张诗格。什么叫诗格呀？就是验尸报告单呢。一边递给狄仁杰，沈佗一边向狄仁杰汇报：大人，范仲确确实实是被镰刀砍断喉咙毙命的，但是那个和尚身上却没有一处伤痕和血迹，我仔细查了查，也没发现被毒死的一些症状。白云寺的和尚慧本刚才也认过尸了，说这个和尚呢，正是他们白云寺里的一名香火僧，法名叫智海呀。慧本见到智海的死尸，唾了一口，骂了一声，什么话也没说，愤愤告辞，拔脚就走了。当时卑职拦他不住，也来不及禀告，眼睁睁看着慧本走了。以卑职判断，这个智海呀，应该是正常病故，或者呀是受了什么惊吓，致使心病突犯，一下子猝死的。猝死。狄仁杰看看手中的验尸格目，细看了一遍，微微点了点头。沈佗呀，你做得很好，记录得非常仔细，你辛苦了，下去休息去吧。是，卑职告退。沈佗走了。狄仁杰看了看身边

0: 天杰看到这个头书，伸手就从袖中把刚才自己捡到的那柄头书给取了出来，然后向叔娘亮了一下。叔娘，你来看，这柄头书可是你的？叔娘一看这个头书，当时这一对水灵灵的眼睛唰的一下子，顿时发出异样的光彩。
1: 啊，是的，老爷，哎呀，果然又弄了一柄。
0: 这叔娘也不知道给谁说话呢，好像是自言自语，说了一句“果然又弄了一柄”。
2: 哦，
0: 狄仁杰一听，叔娘，谁果然又弄了一柄？这柄头书究竟是何人给你的呢？
1: 这
0: 叔娘一听狄仁杰问了这么一句，当时就觉得自己刚才失言了，把头往下一低，噌的一下子，脸变红了。噌的一下子由红变紫了，脸带害羞之色，两个手在那里摆弄的一脚扭扭捏捏，不再说话了。狄仁杰一看这里面有情况，叔娘，你不必害怕，这个事讲明白了呢，你就可以同你爹爹回田庄去了，若是你讲不明白，哎呀，恐怕你还要与你爹一同坐大牢呢。狄仁杰故意的吓了叔娘一下，这个叔娘她毕竟是个村姑啊，一听狄仁杰说自己讲明白了，就能和自己的爹爹回家去了，哎呦，当时心中大喜呀，张口把事情是和盘托出了。
1: 老爷呀，送这个头书给我的是我爹雇的一个帮工，他叫阿广，他说奴家长得一头好头发，要是再配上这个头梳就更好看了。
2: 哦，阿广，这阿广向你求婚了？
0: 叔娘一听害羞地点了一下头，
1: 都提过两回了，奴家就是不答应他，他没田没地，又没房子又没牲口，我跟了他如何生计呢？但是阿广却缠住奴家不放，净说些甜蜜的话，还夜里偷偷摸摸的到我房子里来，我怕爹爹发现，我就不许他夜里再偷偷摸摸到我房子里来。可是阿广说奴家要是不嫁给他，他也不计较，但是奴家必须与他经常来往。他又说，要是奴家变了心，要是找了另外一个人相好，他便要用刀割了奴家的脖子，绝不轻饶的。
0: 哦，这阿广有此一说。
1: 他是这么说的。
0: 那这柄头书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老爷，是这么一回事。有一次阿广说他得了一点钱，要送给奴家一件礼物，问我喜欢什么。我说什么都不要，只想啊再要一个和我头上这头书一样的头书，没想到这阿广啊还是个有心人，果然又买了一个。哎，老爷，怎么会到你手上呢？
0: 哦，狄仁杰一听点点头啊，但是并没有回答叔娘的问话，他把手一摆，好了，叔娘，你先退下去吧。
1: 老爷，我已经把所有的话都给您说了，我和我爹能不能回家呀？
0: 你先退下，暂时的在我这后衙西院安顿下来，你先住两日，等到我这里把案子破了，我自然会派人送你和你爹回你的田庄去，你退下去吧。
1: 哎，
0: 叔娘哎了一声，满肚疑惑的就被这洪亮给带下去了。狄仁杰又让马荣把衙里的几名捕快给叫过来。

他杀人也就是用刀了，用剑了，他不会习惯使用镰刀的。故此我判断杀人者不是吴山，必是阿广。这吴山半夜起来，偶见主人被杀，又惧怕灾祸，又贪恋财物，这才偷走了钱箱马匹，逃之夭夭了。相公，这我就不明白了，阿广他又为什么要杀死范仲呢？这两个人风马牛毫不相干呢，他们两个人应该不认识吧？哎呀，狄仁杰一缕长髯呢，这个里面呢，完全是个误会，误会啊，可以说完全是个阴差阳错所致的。难道说刚才叔娘那几句话你们听明白吗？阿广为了给叔娘置办礼物，专门买了这柄古制的头梳，当天晚上他又悄悄地到叔娘房间想找叔娘幽会，一来呢预献殷勤送这个礼物，另外呢也想实现他的非礼之想啊。但是呢，当他走到范仲卧房窗下的时候，他见着房内有灯火，黑暗里面又见一男一女在这一床上睡，当时这阿广肯定是醋意大作呀。他疑心那个女的便是叔娘，因为他两个人在平常偷情正是在这房中。阿广见到此情此景，当时肯定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了，顺手就抄起了棚篱之下的那柄镰刀，跳窗而入，蹑足蹑脚走到床头，对准床上那对男女的脖子是一人一刀啊，砍完之后又跳窗逃走。而慌乱之间，怀中的那柄古制头梳便失落在地。至于这个阿广事后是否知道他杀错了人，这可就不得而知了。哦，洪亮一听连连点头啊，嗯，如果如此分析的话，哎，倒合情理啊。但是这范仲的尸首找到了，曹氏的尸身又怎么会变成智海和尚呢？这一点我是怎么也想不通的。是啊，从曹氏失踪的日子、时辰及坐骑的那匹善马来判断，那个女子应该是曹英无疑了。但是今天我拜见曹鹤仙的时候，对这位当父亲的麻木不仁感到非常奇怪，所以我又不敢断定曹英真是死了，况且又没见到尸首，我总疑心这个曹鹤仙呐，

0: 白云寺就如同迈进鬼门关。
1: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2: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

0: 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1: 抢攻下网，士气受到致命的打击，
0: 每一次迸发，
2: 9秒83，
3: 新的亚洲纪录，
4: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0: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

0: 北京时间早高峰的7:01，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大家好，我是康乐。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烟。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来到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雄鸡唱晓，加入今天一个半小时的直播互动。另外你也可以登录北京体育广播的官方抖音账号，进入到视频直播间，咱们一块儿聊体育，聊世界杯。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的最新的情况。根据早间6点

0: 年的世界杯决赛，当时在加时赛当中是战胜了阿根廷队啊，那一届是德国队夺冠的。但2014年世界杯过后，2018年、2022年两届世界杯，德国队都没有小组出线啊。其中大家印象最深的一幕应该是孙兴民最后时刻在小组赛绝杀德国队，德国队小组出局的那一幕啊。
1: 嗯，确实，这是德国队也是从2014年世界杯夺冠之后的首次小组出线了哈。如今时隔12年，又等来了自己的世界杯的淘汰赛，这确实让我们更加期待着德国队的今年的表现。
0: 当然，在今天的比赛，等一会儿，在北京时间的早晨8点，就是我们雄鸡唱晓进行的这个时段当中，将会有厄瓜多尔和库拉索的比赛。那值得一提的是啊，这场比赛，我们中国将会有3位裁判出现在这场比赛当中，其中呢，马宁指导将会作为这场比赛的这个主裁判啊，所以这个也是今天的一大看点。当然，在今天的中午的12点，也将会有另外一场世界杯的比赛，突尼斯将会对阵的是亚洲的球队日本队啊，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多球迷也在关注啊，这个世界杯的比赛是越来越精彩了啊，这个各支强队表现的有好有坏啊，也有在不断调整当中的、啊、也有朋友说了这个不用那么的着急啊，一些传统强队我们还得再观察观察，是吧，等到淘汰赛的时候可能才能够逐渐的见分晓啊。
1: 那目前为止世界杯还长着呢，我们需要保持耐心，再继续关注各支球队最新的走向。那除此之外，今天的节目还继续把目光呢关注到国内足球。那昨天呢，2026中国足协杯的第四轮比赛继续进行，在比赛日当中，武汉三镇是点球4-3淘汰了中乙球队青岛红狮晋级。那除此之外，重庆铜陵梁2-0是击败了宁波队，我们将会继续关注足协杯的最新进展。
0: 等一会儿第二时段将会聊到篮球部分的话题，中国男篮即将在今天晚上的7:30来在热身赛当中对阵的是澳大利亚队，那这场比赛是中国男篮备战世预赛的关键的一场热身比赛，继续来调制阵容啊，包括大家也在讨论到底有哪些球员有机会留在这支球队当中来参加即将在7月份进行的2场关键的世预赛呢，等一会儿我们将会带来详细的解读。
1: 此外首钢队这边的休赛期最新的引援啊，还有这个球队球员的轮转也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哈、啊。近日多个消息源报道，北京首钢内线范子铭可能会被交易，但是呢，也有消息传出说范子铭其实本人并不想离开北京队，但是呢，也希望有球打，不想带废。那最后的范子铭将会去向何处，我们也会特别邀请本台的特约篮球评论员跟大家一块分析分析。
0: 当然第三时段将会给各位介绍到更多的综合体育方面，包括了中国女排在昨天的世界女排联赛安卡拉站的一场焦点比赛当中是1-3输给了老牌劲旅巴西女排。另外在中国艺术体操队的这个比赛当中，大家也关注到了这个北京站的世界杯的最新的赛事情况啊，其中有很多的亮点，等一会儿给各位来详细展开。好多朋友都在聊比赛啊，等一会儿8点将会有世界杯今天的这个比赛的第3场较量，这场比赛将会是厄瓜多尔对阵的是库拉索，那其中一大亮点是我们中国的3位裁判员将分别出现在主裁判、助理裁判还有 VR 的裁判3个这个重要的位置啊，所以大家可以来观察一下这场比赛我们中国裁判的这个判罚是如何的呀。北京一个人说

0: 特贝克是第46分钟伤退，第68分钟德国两个替补连线，阿米里助攻，翁达夫抢点破门，那翁达夫呢也是连场破门，帮助德国实现了扳平。那补时第三分钟也看到了德国队是2-1绝杀科特迪瓦，德国是小组两连胜，提前出线。那因为替补的精彩表现啊，也被球迷说这真的是被替补拯救的一支国家队啊。
1: 哎，另外德国队啊是从2014年世界杯夺冠之后首次小组出线，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和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呢，他们连续两次折戟小组赛，让人感觉到比较的遗憾吧。啊，当然这一次重整的德国队小组肯定出线了。有朋友说了，关键的考验还是在这个淘汰赛，因为今年扩军成48个球队了，相当于这个小组赛之后才变成32个球队，

0: 时以四分跃升小组第一，只要在最后一轮不败就可以确保出线，而即便最后一轮输球呢，也有绝大概率是能够出线的。
1: 没错，荷兰队这场5-1直接给瑞典队的这个净胜球清零了。瑞典队上一场是5-1战胜了突尼斯啊，所以瑞典队这场比赛既然敢跟荷兰队打一个这个长时间的这个对攻啊，所以这就显示出来了，在面对强队的时候你这个姿态很重要，是吧？你如果是踏下心来去防守的话啊，可能这个比分也就输一个球或者一两个球吧。那这个荷兰队上场比赛这个积累的净胜球在今天的凌晨啊，完全的这个就被消耗掉了啊，所以这也看到了这个小组还有这个日本队，是吧？日本队在这个小组当中，在今天的中午12点将面对的是突尼斯队啊，因此小组第一的争夺也将会变得越来越激烈呀。老顽童也是愿意聊起荷兰队的时候，首先喜欢说的是当年成衣军团的三剑客，包括了范巴斯滕、古利特和里杰卡尔德啊，那是荷兰队的经典的年代。但是后来呢，荷兰队其实在这个98年世界杯那会儿实力也是很强的啊，包括这个2000年的这个2000年的欧洲杯的舞台当中，当时也实力很强啊，博格坎普、克鲁伊维特、奥维马斯啊、岑登，包括这个德博尔兄弟啊，还有门将范德萨，还有这个中场的这个科库啊，包括这个戴维斯，很多大家耳熟能详这个名字。那会儿的荷兰队应该比现在更加的这个星光闪耀，但是现在的荷兰队有朋友说了不容小觑啊，这支球队你觉得他踢的是非常的功利啊，这个防守非常的稳健啊，但是呢在面对一些弱队的时候，荷兰队这个进攻就是火力全开了，所以他的整体的这个战术素养有朋友说了应该是现在世界杯当中能够排在前几位的球队了。
0: 嗯，大家都期待着，像孙东林说到了，继续发挥5-1大胜啊，争取能够获得2连胜来出线啊。陈明迪也提到了，德国队是有惊无险的赢球，也是拿到了提前出线，也提到了瑞典队的表现是大开大合，连续2场是5-1，这下好，净胜球是清零了。那您聊着，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昨天的世界杯的一些最新的比赛情况哈。19号此前呢是开启了 C 组和D 组第二轮的较量，那东道主美国队是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那巴西队是以3-0轻取海地队。

0: VAR 介入，主裁判在场边回看视频，取消了里姆的黄牌，感判阿尔米隆是假摔，并且出示黄牌。VAR 的大幅介入也是提高了比赛的公平性，也给更多的这个球员一些上场的机会和继续比赛的机会。
1: 另外，在上个比赛是身处 D 组的东道主美国队，在当天比赛开局很顺利，第11分钟澳大利亚后卫伯吉斯不慎自摆乌龙，第43分钟弗里曼为美国队将比分改写为2-0，最终美国队时隔96年再次取得世界杯的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到32强。本场比赛的尾声阶段呢，当值主裁判斯瓦耶突然的抽筋倒地，一度也令比赛暂停了啊，这个场面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啊，所以这个一些场面啊，都是往届世界杯大家不太能够看到的。那这届世界杯也是逐渐的出现。而 D 组另外一场较量当中呢，啊，这个比赛当中，刚才给各位介绍的了，巴拉圭队是1-0战胜了土耳其。那土耳其队是无奈的2连败，小组出局。在赛后，球队的头号球星聚勒尔也跟所有的土耳其球迷进行道歉啊，认为说自己效力于豪门的这个级别的俱乐部球队，但是却在世界杯比赛当中有如此糟糕的表现，感觉自己是非常的这个颜面扫地的感觉。

三分排到第三，海地则是遭遇两连败，目前小组垫底。那根据最新的消息呢，也说到了巴西队的内马尔能够出战巴西队第三场比赛，那在明天将会和全队进行合练。那巴西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还会

所作为，其实有很多方面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提升。比方说球队的中场，通过这两场比赛来看，还是缺少组织核心，在攻防的衔接上存在脱节的现象。啊，像卡塞米罗、吉马良斯都是偏重防守拦截，帕奎塔的状态呢起伏很大，很难支撑起这样的一个节拍器的职能。所以现在的巴西队如何能够通过战术作用去解决中场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很需要值得关注的课题。另外就是在边后卫的位置上，主力边后卫桑德罗、达尼洛啊，体能也好，回追速度也好，也受了很大的下滑，而且他们年龄偏大，所以这个位置上。

比较有限，整体战术和整体打法的体系呢还不够成熟，所以我觉得对巴西队来讲呢，真正的好像还在于后面的比赛。当然说到巴西队呢，可能很多人比较关心的是内马尔什么时候能够出场。从目前来看呢，小组赛第三轮和苏格兰队的比赛，他是很有机会进入替补名单啊，甚至有机会披挂登场。但是呢，内马尔目前在球队当中的角色，他不再是核心球员啊，更多的时候呢是要利用他的大赛经验啊，利用他的这种比赛感觉，去在关键时刻能够助力巴西队更进一步啊。毕竟过去这几年里头，内马尔呢先后是遭遇过十字韧带的撕裂啊，包括半月板的手术啊，包括一些肌肉性的伤病，所以他的现在的身体状况其实是很难适应像世界杯这样高强度高节奏的连续作战。

来继续关注世界杯，关注中国篮球方面的最新消息，一会儿接着聊。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

队进行一场热身比赛。那这场比赛之后呢，还跟荷兰队将会有一场另外的热身，阵容焕然一新的感觉呀。而且中国男篮这场比赛应该是杨汉森会缺阵，所以胡金秋和徐昕将会挑起内线的大梁，而赵继伟作为这个队长将会担任的是球队的这个后场的核心球员。中国男篮经过了一段集训过后，将会以什么样的一种面貌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呢？我们首先来听一下刘潇对于本场比赛的前瞻。

这就是未来可以成为轴心的一个球员，还需要时间去发展。一个是他还是比较年轻，另外一个他在这个个人的竞技水平啊没有达到那么一个高度啊。当然了，就是杨汉森经历过 NBA 的这种历练之后啊，一定是有很大的进步的。那么可以作为重要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得分点，或者在战术某些战术方面，它可以作为一个战术的支点来去使用。我觉得这个郭指导应该也会去设计。但是现在就说到围绕杨汉森去针对，我觉得可能为时尚早啊，需要他再经历一段时间的成长。如果他真的做合适作为这个球队的战术核心的，而且如果围绕一个球员建队，我觉得他不光是一个战术体现，更多还有这个精神层面的一些属性也是需要的。当年像围着姚明建队也好，或者姚明不在围着大志建队也好，这些他们都是有一些个人的精神属性在里面，那么在场上可以得到所有队友的支持。

0: 是没有特别突出，能不能留下还要看到这段时间的状况。那么李洪权呢，经过联赛的一个整个赛季的一个这个锻炼之后呢，更加的成熟啊，特别是在投射方面啊，是目前来看就是锋线上面比较好的一个选择，所以留下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内线方面其实比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我们看到几个中锋啊，徐昕有高度，杨汉森啊从海外归来也是进步了很多啊，另外这个胡金秋啊，这个 CBA 联赛当中还是依然稳定的点，那么他们三个留下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另外王俊杰啊，已经是可以说是牢牢占据了一个四号位的位置。再有就是焦伯乔啊，要看这个郭尔岛最后想带几个内线，如果说需要带四个内线球员的话，那么有可能焦伯乔和徐昕会去争一个位置。我个人感觉啊，就是说按以往的一些这个球员的这种在正式比赛当中带球员的这种数量来看啊，就内线保证五个人是比较好的啊。那么特别是面对这个日本队和中国台北这两支队，就是中国队还是需要利用自己内线的这些高度优势，所以说像徐昕这种2米26的身高，包括杨汉森这种高度，还是要充分的利用。所以他们这个郭尔岛这个教练组估计，在内线方面的人选啊，还是主要围绕高度来去确定。那么焦伯乔呢，作为在国家队最近状态不错的一个球员，也很可能留下。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可能后卫啊相对来说可能会减少一个，或者是锋线上会减少一个人，但是整体来讲，那么内线现在的人选基本上是在这五个人当中啊，至少要留下四个。
1: 好，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中国男篮的热身比赛，在今天晚上7点半，大家也不要错过这个比赛的一些直播的情况啊。有朋友问了说，中国男篮这个整体现在是否将会以杨汉森为舰队啊？有没有可能啊？这得看杨汉森从 NBA 回来之后，他的这个水平到底提升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大家可以在这个热身比赛当中来进行进一步的观察。当然还有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是，北京首钢男篮在这个休赛期

各方面条件也不错，但是没有球打，那么对于一个年轻的相对年轻的球员来讲也是很难受的，那么需要去找一个能够证明自己或者说能够施展自己的一个平台，我觉得也是个好事啊。而且说确实说传出一些球队对范子铭感兴趣，一方面是看到北京队你也不用啊，既然不用那么不如把他放出来给他一个给需要的球队帮帮忙啊。那么其实很多球队都是需要内线的啊，现在咱也很难说是哪些球队真正对范子铭感兴趣啊。这里面看我们看像辽宁也好啊，包括山东啊，很多的球队其实都缺内线啊，都缺五号位，这是一个进。

子明的去留问题，最后的念想呢，他认为范子明还是走吧，与其耽误自己的篮球生涯，不如动动地方，钱不是唯一的，前途还是主要的。那现在呢，范子明他在北京首钢拿的是顶薪的合同，一年有600万的一个这个收入，同时也是在这个一线城市首都有一个安稳的生活，这个或许会成为他留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相比于一个职业篮球运动员的生涯相比，或许他下一步是否能打上球，相比于这个收入来说还会更重要一些。因为我们知道